0: 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来了啊，雨刷时刻。
2: 哎呦，雨刷时刻，这是代班这个早高峰
1: 啊，
2: 是我最期待的一个事儿。
1: 那什么叫雨刷时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雨刷时刻，那我的理解哈，就是这个雨刷你得甩起来。
1: 对。就是我们现在、
2: 左摆右摆，左摆右摆，是不是
1: 跟我一起摇摆？
2: 哎，对，就汪峰那歌特适合这个雨刷时刻。
1: 一起摇摆，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个路口了。
2: 嗯，
1: 这路口方向您要是都在这儿的话、您就打开雨刷摇起来。
2: 对，
1: 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这个雨刷时刻。
2: 哎，顺带着把这个车窗你好好刷一刷，是不是干净干净？
1: 那今天米兰来公布一下我们雨刷时刻的地点吧。
2: 啊，地点啊，哎呀，这个活、这个活太好了啊！
1: 开讲嘉宾，
2: 地点呢、咱们就选一个什么呢？锦兴路你知道不？关伟，
1: 锦兴路知道知道。
2: 成都街你知道吗？
1: 哎，那太知道了，
2: 是吧？那就锦兴路和成都街
1: 哪个方向？
2: 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
1: 我看啊，
2: 锦
1: 兴
2: 路和成都街交汇处，然后城东街的南向北的方向。
1: 那我知道了，从市府路过来的车，然后到锦兴路路口，再往北去上临川桥的车。大家注意啊，锦兴路成都街南向北方向，那个雨刷时刻现在
2: 开始。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雨刷时刻刷的位置呢是锦兴路，
1: 嗯，
0: 成都街南向北方向。
1: 是的，
0: 现在还有机会啊，如果经过这路口赶紧打开你那雨刷器啊，摇一摇，退却浮华，说我刚从那路口经过啊，
1: 要不然您再回去一趟
0: 那就别返回去，临川大桥不好绕啊。
1: 开玩笑啊，这个地方确实应该车比如

0: 不是让我走的意思呢？
1: 让某些人走开了。
0: 我去参加那个，我去参加那个雨刷时刻去。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3: 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叫
1: 从北普陀山雨刷一下。
0: 这个，哎，这位朋友叫什么名？
1: 我没上比价。

0: 山雨刷现在原本是路人
1: 原本是路人说了说那个关首富
0: 啊
1: 我呢刚捡两个雨刷
0: 啊
1: 去抱怨楼下然后我挥这个雨刷我算幸运听众吗
0: 你没有号儿央视延长8:10了我们趁着这个就是我们路况播报员呢给大家总结这个就是车号的时间啊
1: 哎
0: 给大家说说我们最近的一些交通
1: 修路
0: 的
1: 对吧施工的一些路段是吧
0: 施工信息汇总啊
1: 哎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哪个呢
0: 8月7号开始到8月18号这是现在正在施工的将分段对科技路的万达到云飞南街这一段呢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哦这一段然后再有呢从6号开始到31号期间
0: 到月底
1: 哎这个是小凌河再有呢从8月9号到9月20号这个是对南京路也就是印染街印染街是哪儿啊
0: 印染街就是靖港春天那边
1: 哦到广州街这段进行一个围挡封闭施工
0: 对
1: 它会占用这个南京路道路中间的两条机动车道
0: 没错还有呢就是
1: 这个区域然后第二阶段呢它是封闭的是解放路和西安街路口的南侧区域分阶段来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对
1: 然后再有呢从8月10号开始到9月10号也就是广州街延安路到解放路这一段道路中央区域东西各一条车道进行
0: 北向南下临川桥太震撼了对面一顿爽
1: 小宁看看你能不能中奖
0: 那现在
1: 呢一顿爽雨刷疯了
0: 是啊那现在呢我们确实已经总结出来了啊我们的那个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已经出来了
1: 看来是新鲜出炉了呗
0: 新鲜出炉了马上来
1: 看看啊您将获得什么呢您将获得的是由烧户银子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0: 好平日里餐桌不单调烧户银子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
1: 定夏季对吗
0: 不是提供的那个夏季、
1: 哦、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啊
0: 是多写个字儿，天星口腔让百姓相
1: 这什么主持人这
0: 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73
1: 好最后一位朋友恭喜您是辽 G8Z355 对吧这个是 Z 吧
0: 这一
1: 吧8Z355
0: 就勾啊
1: 对八勾355
0: 哎
1: 恭喜这位朋友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清
2: 源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
4: 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今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
0: 哪儿了
1: 上成都噻
0: 哦成都
1: 哎避暑去了噻
0: 看那个什么
1: 大熊猫去了
0: 都江堰看了吗
1: 看了
0: 都江堰好、
1: 真的好啊
0: 还去哪儿了
1: 熊猫基地
0: 啊
1: 都江堰
0: 吃火锅嘞
1: 啊必须吃火锅嘞、
0: 哎、吃那个毛肚锅可能都是辣
1: 啊对太辣但属实很香
0: 咱吃那个毛肚鸭肠我都吃这个
1: 哎鸭肠可以
0: 鸭胗了
1: 对
0: 或者是鸭热
1: 就那一周成都特别的凉爽因为他们之前可能是刚下过雨、
0: 真是有福气
1: 啊然后回来之后呢咱们锦州那立秋了你这凉爽真是你这命哈、
0: 到外面就认识了为什么呢
1: 没有人
0: 变成熟人了 哎呀，同说各位咱俩一样，我是无辣不欢的主哈、
1: 哦，喜欢吃辣的。
0: 我以前不能吃辣，后来吃辣的就巨上瘾。
1: 那你为什么是又忽然之间能吃辣了呢？
0: 就是那种感觉吧，就是
1: 你是从什么
0: 雨刷时刻没赶上啊？
1: 嗯，
0: 没关系，以后有机会你会一定赶上的啊。
1: 哎，看到。

0: 个这朋友叫做吴琼是吧？
1: 啊，
0: 他说成都火锅吃过好多家
1: 啊，
0: 最喜欢的这家店叫什么？刘一桌是吧？
1: 刘一桌 啊，
0: 他说他家的口味适合我们吃
1: 啊，
0: 没那么辣
1: 是吗？
0: 哦，
1: 就说那意思给我来点那个最辣。他说那个、
0: 嗯、
1: 一听你是那个北方人，
0: 嗯，
1: 你应该是吃不了太辣的，跟那个
0: 给你来点微微辣的，
1: 稍假一点喽。
0: 哦，
1: 我说不用不用，我说就来就你们平时怎么吃就来，老百姓你们平时街坊里最怎吃，你少不了嘞。
2: 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主要还是石桥早市的那个余威尚在，
0: 对，
1: 然后附属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看在附属南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
0: 嗯，其他路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沿线吧。
1: 嗯，
0: 解放路沿线现在是福音港西向东，
1: 对
0: 啊，然后再有呢，解放路云飞街交汇处东向西南向
2: 的号电话3808898。
1: 这个总编辑说新闻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推出的一个特别火的活动啊。
0: 嗯，
1: 那么最近呢请大家来关注，也是一个怎么说，很感人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一个壮举吧，我觉得哈。
0: 嗯，
1: 等待着前方的消息啊。
0: 好的，一起等待。
1: 好，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互动话题。今天大家跟我们聊了很多，
0: 嗯，
1: 都说了自己家里的老规矩、啊、
0: 老理儿，
1: 还有呢就是一些肉呗，
0: 肉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喜欢麻酱
1: 啊，麻酱
0: 哦，可好吃了，
1: 麻酱还
0: 好吃，你下次你试试。
1: 太胖人了，
0: 麻酱胖人吗？跟你肉比，你谁胖人？
1: 麻酱比肉胖人？
0: 谁说的？
1: 你让听众朋友评评理，是麻酱呗？
0: 你这咋都没吃过？
1: 山西，
0: 我觉得山西它就是放醋多。
1: 刀削面
0: 啊，刀削面，山西刀削面，
1: 哎、
0: 山西刀削面，
1: 安徽板面，
0: 这吃过、啊、
1: 有。
0: 对，
1: 武汉
0: 啥面呢？
1: 热干面。
0: 对对对，
1: 西藏
0: 什么面？
1: 青稞面。
0: 哎呀，你可以呀、啊！
1: 看看，锦州打卤面。这个叫什么呀？
0: 无面不欢的，
1: 对，
0: 这是
1: 头伏饺子二伏面，还有那个
0: 江苏
1: 吃的是什么面了？
0: 江苏。吉林有什么面？
1: 吉林珲春。
0: 哎，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1: 冷面的
0: 啊，冷面不是，我现在跟你不是一个思路了
1: 啊。
0: 哎，那个叫什么春面来着？
1: 阳春面
0: 是哪儿的面？
1: 一碗阳春面。阳春面还是江南地区吧？
0: 江南嘛，是吧？
1: 我觉得那个南极高，肉不
0: 没有。他说的是麻酱热炼极高。
1: 哎呦我，你们。哎呦我这
0: 人家不是说的是热量，说的是热恋。他在想的是什么呢？就马上我们就要七夕节了、
1: 哎啊、
0: 然后我们这个交广不有个活动吗？是不是交广市集说的是这个事儿？
1: 我真服了咱东莞。
0: 说的真的是不对，你千万不要狡辩。
1: 我说的还能不对？
0: 那怎么的？你说的对呀。
1: 我说的太对了。
0: 那怎么就对了呢？那麻酱怎么可能热量高呢？对身体非常的好。就你的肉酱，我跟你讲，那么多油，我跟你讲，特别容易长胖、
1: 哎、
0: 那脂肪含量老高了。
1: 你别看肉，以为肉很
0: 汤确实是啊，汤要少喝。
1: 馋人爱喝汤，一般都是这样啊。
0: 布林格瑞说还补充一点，陕西的油泼面
1: 啊，油泼面
0: 很香。对对对，
1: 基本上我们俩把那个中国的有名的面都说差不多了，
0: 都说差不多了。但基本上80%我都吃过。
1: 乌冬面还有、
0: 哦、乌冬面。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啊，甘戳落说，我的婚床就是有根横梁
0: 哦，
1: 我们的婚姻从结婚第二天晚上开始就是吵争吵十几天
0: 就开始吵吵了，
1: 完了床也移位了，横梁也压到大点儿了，所以都是争吵过日子、
0: 哦、
1: 哈，这是过去老理儿吧、
0: 过去的老理儿，
1: 现
0: 在都在医院，
1: 现在都是什么月子中心，
0: 哎，月子中心根本就不回家是吧，也没在自个儿家，也没在娘家。
1: 而且现在这个媳妇儿生孩子在娘家过坐月子大有人在吧，
0: 太多了，觉得自己妈妈照顾的会更好啊，
1: 更方便，更那过坐月子不能回家，不能回家过去，现在还呀都回家过。

0: 回家坐月子，很正常这个啊。
1: 是的。
0: 还有说朋友说早晨不借钱，下午不探病。
1: 早上不借钱。
0: 早上不借钱，下午不探病。
1: 为啥早上不能借钱呢？
0: 你想啊，
1: 哎，应该入账。
0: 哎，早上起来，哎呀，
1: 早上钱就先出去了，你这不太吉利，
0: 是不是，
1: 对吧？
0: 你看那个早上起来刚一开张，人家买东西的人都说，哎，今天开张大吉啊，这开门就有生意。
1: 对，
0: 你说这多顺，这一天都顺的。
1: 明白了，这我明白了。
0: 结果你那儿米兰正那个开张呢，门一了，马上不乐意了，不接这茬了。
1: 对，
0: 因为早上起来，你说开门遇上一个借钱的主，这钱往外出，他总是不吉利的。
1: 不吉利，哎，对，这是早上不借钱，下午不探病，这几个意思呢？
0: 一般看病人去探望患者，一般都是上，就是不太吉利，也是有这种说法。
1: 嗯，
0: 哎，所以说看病一般都是赶上午去啊。
1: 明白了，早上不借钱，下午不探病。
0: 哎，
1: 嗯。
0: 还有吃饭饭前不训子，睡前不骂妻。
1: 那确实是，我跟你讲，这要训人呢，太影响食欲了。
0: 正吃饭呢，
1: 特别影响心情，那怎么能好好吃饭呢？对不对？
0: 一天的学习这么费劲呢？
1: 这家长也挺不懂事儿的
0: 啊，
1: 是吧？
0: 你说说，你就这点玩意儿，你咋就这么费劲呢？后天还想带你出去旅游呢，就这三天了，两篇没写完，
1: 你
0: 说你
1: 这饭完还，你这饭还咋吃？
0: 没法吃，
1: 没法吃了，
0: 含一赌气，撂筷子我不吃。
1: 而且他如果说孩子能吃饭，也特
0: 别睡觉的、
1: 嗯，
0: 你睡前给人训一顿，你说说，
1: 嗯，
0: 这两口子还怎么入睡了？
1: 你是不是啊？
0: 就是睡觉生一肚子气，
1: 哎，
0: 半夜没睡着。
1: 气炸起来了，
0: 饭前不训子，睡前不骂妻。
1: 对，哎，看到这位朋友啊，叫杨，他说安徽板面是石家庄的，跟安徽
0: 张家口出的蘑菇，
1: 真假呀？张家口的蘑菇叫口蘑，
0: 啊、对对对，砂糖橘。
1: 砂糖橘
0: 为什么叫砂糖橘呢？
1: 因为它很甜，就像吃了砂糖一样，所以叫砂糖橘。
0: 错了，它产地是在广东一个地方的砂糖、啊、
1: 你看这个没事开心就说了，说关维 啊你太拧巴了。
0: 怎么了？
1: 你为啥总是跟女人讲理呢？
0: 女人她也不是讲理的，
1: 美女都是不讲理的，比如米兰平时啊天宇太难了。
0: 我也发现了，跟天宇讲理就讲明白，哎，跟天宇讲理万一整就是那个家是讲理的地方吗？家是讲爱的地方啊、那你说也不对，这兄弟，他要自己意识到突然不对了，完了跟我掰着，那个你不能让着我点吗？那我说的不对，你还非得跟我犟吗？你就说我对情绪价值多重要啊！哎呀，我女人、啊，
1: 哎，那你不觉得挺可爱的吗？
0: 女人呐、啊，我就服了，哎呀，
1: 我觉得这样挺可爱的，真的。
0: 哎呦我的妈，就是枣阳还有安徽板面，咱锦州就不大那边好像就有一家
1: 啊，是吧？
0: 我就吃过那个，挺好吃的。
1: 嗯、安徽的板面。
0: 而且咱们长沙街我记得有一家，那个尤其板面里头那个辣椒，我不是爱吃辣的吗？
1: 嗯、
0: 哎，那辣椒嚼那个挺过瘾的，吃完之后哎真辣那个。
1: 是吧？
0: 哎，
1: 了啊，
0: 就这样行了。
1: 不亦乐乎说了，说对官微那个对米兰的官微说的是对的、
0: 啊，
1: 就刚刚他说这些呀，都是抖音上科普过的，
0: 要不然真都不知道哈、啊，因为现在有短视频了，有这个。
1: 嗯
0: 知识传播的更广，人们知道的更多了、
1: 哦、
0: 哈。
1: 广西的小砂糖橘早就火了，
0: 是
1: 哦，
0: 广西的哈。
1: 对，
0: 一二三说，以前家里啊都好几个孩子，条件也不好、
1: 嗯，
0: 嫂子们都怕闺女回家占便宜。现在都是独生女，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1: 啊。就是说那个不回娘家，
0: 就是
1: 坐
0: 月子，坐月
1: 子
0: 为啥不回娘家？怕嫂子们就是。家里头就这点吃的，那你回家、
1: 嗯、
0: 那妈肯定吓着闺女，
1: 那都得给你吃，
0: 吃的都给闺女了，是吧？
1: 对，你这就容易有这个家庭矛盾了，是这意思。
0: 但是现在还别说吃的了，你要能把冰箱里打上好了，我谢谢你啊。
1: 对，
0: 都这样，
1: 现在真是啊，生活越来越好了嘛，对吧？
0: 圈人一说怕嫂子或者弟妹、
1: 嗯、
0: 弟媳妇嫉妒对比生气啊，真是这样哈。
1: 嗯，这属于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你知道独生子女就没所谓了。
0: 还有就是条件，还是条件的问题，就家里没那些吃的，你多一口人家可能，而且好东西都得给你，你孕妇嘛，你还不能说啥、
1: 嗯、
0: 那千万别，多难受，我这一个月我得生多大气。
1: 哎，你这么一对比、嗯、你现在做月子，现在、
0: 嗯、那是因为过去啊，一旦说孩这个女人在冬天生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漏风啊，你确实、
1: 嗯
0: 怕凉，但现在你冬天家里暖气那么好，
1: 对，
0: 啥呀，天天起床都没事。
1: 而且呢，要夏天的话也会开空调，
0: 也是没问题的，
1: 正常的，
0: 你别
1: 只要不对着吹就行
0: 呗，就行了，
1: 是吧？
0: 节目咱就再说啊，
1: 几点？你就是定好时间点，
0: 那个不重要，来看看他。

0: 连这个评说，哎，没事儿，都是就是老一辈说的，
1: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哎呀，这位朋友说没事，就是老一辈说的。
1: 行了，正经点，我不吃你的螃蟹，行了吧？你就正常规律走吧啊，节奏。不要中午喝酒。
0: 为什么中午喝完酒，你下午昏昏沉沉的，耽误事儿，下午啥事办不了了？
1: 哎
0: 哎，诺骂有时期。
1: 有时是什么时候呢？
0: 也是傍晚呗。
1: 傍晚的时候。
0: 也跟那个睡前不骂妻是一个道理。
1: 对，是一个道理。
0: 有啥事儿咱们白天说好了啊。
1: 嗯，对，
0: 这样。那个啊，江淡说，我家

0: 款特别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那种小样的，
1: 小样，
0: 对，因为它有不同的香型
1: 啊，
0: 是不是？您到手呢就是四款，分别是什么呢？迪奥的甜心，
1: 嗯，
0: 真我的淡香，
1: 对，
0: 真我醇香，
1: 嚯，
0: 还有魅惑淡香，一共是四瓶，到手呢一共是20毫升。
1: 我就要那魅惑那就行，
0: 魅惑那个。
1: 那我们
0: 没关系，这四个都是你的，喜欢哪个喷哪个。
1: 关键词是什么呢？
0: 关键词是什么呢？关键词就是香水。
1: 香水，
0: 嗯，香水，
1: 打成香水。
0: 然后对，价位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只要199元。
1: 哇，
0: 哎呀，迪奥的香水小样四件套，
1: 嗯，
0: 只要199元呢。
1: 这四样全都包括了，
0: 而且这四款绝绝对对是迪奥当中特别经典的几款。
1: 这是不是叫绝绝子？
0: 绝绝子。而且呢这四款爆款，全都是爆款，
1: 行不行？
0: 嗯，
1: 香水啊，我们看看那个四件套小样香水是吗？
0: 对，你可以看看图片，有图有真相。
1: 迪奥真我，迪奥什么来着？
0: 迪奥真我，
1: 嗯，
0: 还有这个粉红魅惑，
1: 哎呀，
0: 花样甜心，
1: 天呀，
0: 一个是真我醇香，一个是真我淡香，
1: 醇香和淡香，那肯定是醇香要味儿更浓一些，
0: 对对，淡香会淡一些，
1: 都是5毫升的，
0: 对。迪奥甜心我有，我经常喷这个，这个确实很好闻。
1: 你还有迪奥甜心呢？
0: 那必须的，
1: 哎，
0: 嗯呢，但是我还缺三款，关维。
1: 你我跟
0: 我有这其中一个，我还缺三款呢。
1: 你有一个
0: 小样，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就是不在乎。
1: 我觉得你特别专一，你就应该你就适合甜心。
0: 我就适合喷我现在有的那个，是吧？
1: 对了，你现在就真的你就特别甜心，你是甜心。
0: 这早高峰我跟你讲，来一回不想第二回呀，啊。
1: 你就是甜心教主，你就是甜心公主，你就是王心凌。
0: 对，我是王心凌。对，你是王心凌男孩，来吧。
1: 叫什么来着？
0: 嗯，
1: 那个，假如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什么什么来着？我会好好的。
0: 他俩是一个歌吗？
1: 花还香香的。
0: 来吧，朋友们啊，哎，这是一款啊，这个是香水。
1: 香水。
0: 第二个是什么呢？
1: 还有第二个呢？
0: 好像没有第二个了，是吧？我也太贪了。
1: 就香水就行了。
0: 对，香水就行了啊。这个是四件套，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海外，跨境直采
1: 啊，
0: 没有中间商，
1: 是不是？
0: 层层
1: 赚差价，
0: 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
1: 我们属于直接面对大家了，
0: 对，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太合适。
0: 嗯，下单吧，搜索关键词是香水就可以了。
1: 甜甜蜜蜜说，现在呀，都去月子中心了，
0: 嗯，
1: 都是月子中心挺贵吧？
0: 对呀，
1: 说老家娘家都省心，都省心，婆婆也省心，
0: 真是省心。然后重点啊，这个就是
1: 花钱就行。
0: 对，准孕妇呢，这不叫准孕妇吧？
1: 就孕妇呗。
0: 啊，孕妇是吧？
1: 都月子中心了。
0: 哎，她也非常舒坦
1: 啊。
0: 哎，你看施远方就说了呀，
1: 啊，
0: 5个大螃蟹也得100多吧，关伟呀，
1: 100多。
0: 这么的，你就别买螃蟹了，你就直接给米兰买香水吧。
1: 下不来呀，
0: 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好啊。
1: 你香水，
0: 你螃蟹吃完就没了，你说香水每次喷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你。
1: 香水喷完也没了。
0: 不对呀，那香味留在我的身上，你不是能闻着了吗？咱俩上节目的时候，
1: 那我陪着你多好啊，我比香水还好，啊。
0: 朋友们呢，他是真抠啊。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朋友们呢，
1: 那些日子不再有。没事，那个
0: 我喝口水压压惊啊。
1: 不管怎么说，今天节目很快乐。
0: 嗯，
1: 节目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
0: 好的，今天的天气啊，跟大家呢，再来关注一下。
1: 今天白天那个气温多少？
0: 嗯，
1: 有没有雨呢？
0: 对，今天呢，这个刮的是小北风。
1: 嗯，
0: 然后呢，最高气温市区易县都是30度。
1: 嗯，
0: 黑山北镇临海29度。然后今天晚上呢，依然还是小北风刷刷的，
1: 是吗？
0: 气温就更低更凉快了。
1: 啊，
0: 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都快怎么车的全部内容了。
0: 嗯，
1: 欢迎您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的，
1: 主持人是关维和米兰。
0: 执行监制李河南，监制天宇，
1: 哎，
0: 总监制坤威。那稍后呢，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米兰为您主持的车主大联盟。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朋友们，今天是末伏啊，末伏的第一天，这也终于到了三伏天最后的时段了。当然了，这个暑气啊还没有完全的消散，早晚呢我们也是慢慢的能够感受到一丝浅浅的秋意了。

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比较热的天气当中，我觉得需要一些甜甜的旋律来治愈我们的心情。哎，朋友们，如果说提到甜歌，大家脑海当中立刻会想到谁？说实话，我想到了杨钰莹，是吧？可能再有年代感的一些，比如像李玲玉哈。但是呢，对于很多王心凌男孩来说，一提到甜歌，大家就会想到王心凌吧。最近这几年，我觉得王心凌真的是很出圈呢，也炸出了一大批藏在我们身边的王心凌男孩。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就是王心凌。我们也在王心凌的经典曲目当中，在她的清甜的歌声当中来重温曾经的青葱岁月。互动的方式，大家现在呢赶快把歌曲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对，刚刚在说的时候，施远方就说甜歌会想到杨钰莹。哎，哪天呢啊，咱们做一期杨钰莹的专场，她的歌也特别的多哈。但今天呢，我们是这个王心凌男孩们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喜欢的王心凌的歌曲吧。提到王心凌，最早期我听到的是她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第一次爱的人》。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

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好的，朋友们，时间9:1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甜心教主王心凌。刚才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光明就问了，说米兰，关老板算王心凌男孩吗？必须算。那可稀罕他了。来看一下大家都分享了王心凌的哪些歌呢？这朋友叫做无敌，他说王心凌会想到那一首《梦的光点》。说实话，这歌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啊。我刚才呢也是搜索了一下，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05年的时候，哇，这也是20年前的歌了哈。这首歌曲呢，其实大家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就是，算不上精彩，也找不出什么破绽，但是整个歌词的旋律呢是非常励志的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这一首《梦的光点》。

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的赴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一可拨打电话。今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抖音也在直播当中，然后大家互动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有通过米兰的抖音啊，也是实时在线的。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添加我们。大家现在聊的是什么呢？聊的不是王心凌，聊的是哎，米兰，你刚才说的那个活动是什么活动啊？以及今天晚上吃这个摊鸡蛋里边要放什么？来吧，朋友们，跟大家先来讲讲我们这个活动哈。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交广市集的活动，然后呢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是从14号到19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然后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15号，一个是19号。我们的口号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然后再有一个点呢就是19号，19号我们知道呢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口号是我耐你，对，有这样的一个千人举杯的计划。怎么报名呢？大家呢可以通过线上的报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市集啊，然后呢它会弹出一个收款码，您直接扫码报名就行了。而且这7块7不是喝一天的啊，管两天，不限次数，无限畅饮。太划算了啊！当然了，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哈，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呢，未成年人是禁止喝酒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是正百一天，欢迎大家速速来报名。抢位方式呢，就在辽西郡1楼中庭的交广直播间的东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153-2699-97。153-2622-9774，153-26在进行当中了，晚上的6点到9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去现场。今天呢我们走进的音乐呢是王心凌的歌曲。其实王心凌啊，这个很多非常甜的歌曲，因为本身她的嗓音呢就是那种很甜美的。看看大家都分享了她睫毛弯弯走着。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来自王心凌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可能在平日当中，如果说在职场当中很沉稳干练的朋友，但是只要王心凌的歌曲的前奏一响起，瞬间呢就会穿越回到很青涩的学生年代。但是我一直很纳闷一个问题，就这些女明星她们怎么就不老呢？吃了保鲜剂吗？这些旋律不仅仅是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的回忆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抖音当中哪位朋友分享的来着？记不住是哪位朋友了啊，但是呢，这是一首蛮抒情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分享。

0: 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附属港呢，现在西向东，南向北，现在呢车依然还是比较多哈。桥洞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比较好走。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和南。

0: 路交汇处的西向东南北双向，包括整个的云飞大桥，南向北，北向南，现在呢都是有车在排队当中。其他的路段呢现在还好。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本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王心凌。王心凌很多好听的歌啊，比如说这首《当你》。当你呢，其实我们听到很多版本呢是来自林俊杰，但实际上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的作品。

王心凌呢会想到很多歌，爱你，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爱的天灵灵，睫毛弯弯等等吧。磊就好像没有这个不喜欢的歌手哈，是一位非常喜欢音乐的朋友。好的，那接下来的是。

9:43，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车敢要不敢要敢不要。说实话，这歌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啊。

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三伏天走到最后一程了哈，但是呢其实白天依然还是会比较热的啊。不过呢我们在早晚的时候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秋的气息了，当然白天这么热呢，所以说用甜甜的音乐给大家降降温。今天呢和大家走进的是王心凌的音乐当中，来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和大家要分享到这一首歌，这首歌曲绝对可以降温啊，比较抒情的一首歌，我会好好的。

蛮不错，谢谢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小红的推荐。这首歌曲《大眠》，大眠呢也把时间带到了9:55，也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那今天我们的收尾曲目听到的是蛮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哒哒哒。

0: 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

0: 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
1: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好，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随之而来，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3: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3: 另外呢，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啊，这时候呢，您不妨呢参与节目试试啊，
0: 哎，
3: 我们呢帮您梳理一下啊，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啊，供您去参考。
0: 嗯，没问题啊。大家呢，这个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说特别喜欢绕圈子哈。我们觉得这个
3: 您的想法啊，您在乎的点，
0: 嗯
3: 啊，需求，然后呢，这给您推荐那么几款车，可能这个是能，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品牌不喜欢
0: 啊，
3: 外形不喜欢，
0: 对呀，
3: 内饰不喜欢啊，等等等等。那就您自己的事儿了啊。
0: 对，但是有一点哈，您要想买这个什么，您也不说预算，
3: 是呢，
0: 那咋参谋啊？
3: 对呀，
0: 现在这车这个贵的、便宜的都有。
3: 哎，这每天都有新车上市。
0: 对
3: 啊，这个上市呢，这个现在我看了，基本上都以新能源
0: 啊、
3: 方盒子啊、SUV 为主，
0: 就一看都那型的呗。
3: 对，
0: 一打眼儿全是方方的
3: 啊，是的。叫小方吗？
0: 嗯，叫小方啊，辫子粗又长那种的。
3: 嗯，
0: 你说有的时候吧，这个大众的审美也挺有意思啊，就是它分波哈，这一波就是喜欢那个方盒子型的，
3: 嗯，
0: 然后就是车企全都造那个方盒子型。
3: 是呢，现在你地上啊，搭载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
0: 嗯，
3: 这个挺好看。
0: 就是那种很硬朗的感觉。
3: 方盒子吗？
0: 对。
3: 嗯，
0: 看起来也挺霸气的啊。
3: 是呢。哎呀，这个看看定价吧。
0: 嗯，
3: 哎，然后内饰啊，我跟你讲，也是那种，有种这种叫
0: 越好，
3: 不管那个呢。
0: 对，那完全都不讲什么流线型啊，就是方。
3: 有对，
0: 就是一个方，越方越好哈，啊
3: 嗯。看就比谁方。
0: 嗯。哎呀，这是远方说不说预算的，坤总直接就推劳吧。这个你不说预算还是不行的啊，虽然说现在咱这个一些什么豪华品牌也是下探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了啊，
3: 嗯，
0: 也能够得到了，但是你也得说预算呢。
3: 当然了，很关键的啊。
0: 嗯，
3: 然后呢刚才提到这个，
0: 嗯，
3: 包括说造型硬派的同时，
0: 嗯，
3: 它内部搭载了一个高通的8838芯片，
0: 这啥概念，
3: 算力很高，
0: 嗯，
3: 达到了300KD max。
0: 这是，
3: 啊，
0: 这啥概念，这是
3: 概念呢。
0: 嗯，
3: 你就记得快就行了
0: 啊，就不是说反应老半天那种。
3: 就是，别的事儿，
0: 我给你想想。
3: 他说嗖，
0: 啊，哎呀，就完了，就完事儿了，就出来了啊，
3: 嗯。啊，可能这个在跑道得这个肉一会儿。
0: 对，
3: 我坐的是山东航空
0: 啊
3: 啊，别人不飞，我能飞，
0: 啊，
3: 别人在平稳飞呢，你就看山东航空
0: 嗖一下就飞过去了。
3: 必须快，
0: 明白，这个算力必须得高哈，
3: 那不高能行吗？
0: 嗯
3: 啊，所以这个你看别人，所以说它看起来像宇宙飞船嘛。
0: 对，
3: 开船叭叭叭，
0: 全都是按键，
3: 哎，各种
0: 在顶上按呢，
3: 哎，各种各样的。
0: 不是，这真是在顶上按的，
3: 前后左右，
0: 反正就是实体按键比较多，像宇宙飞船哈。
3: 但是这个吧，确实像冬梅说的，我也喜欢这种触控屏幕啊，结合实体按键组合。
0: 对呀，
3: 但这40多个，
0: 你有点太多了，你
3: 属实过激了。
0: 我这10个都能给我绕懵了，你说这40多个，我估计有几个就是打入冷宫，总也摸不着的。
3: 啊，你看有的时候那电影，
0: 嗯，
3: 比如那特工啥的，是吧？坐在什么这些这高科技的啊，
0: 嗯，
3: 这些工具里边，
0: 嗯，
3: 你看这啪啪啪啪各种各样的。
0: 我就在想，他咋能记住了呢？这哪个干啥的？
3: 干啥的是吧？
0: 对呀，
3: 你开这车，我跟你讲，也有这种感觉
0: 啊。哦
3: 啊，反正你这咋要不就一个都没有，
0: 要不就给整40多个。 这你不喜欢室内按键吗？来，
3: 我给配上。
0: 对
3: 啊，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了啊，38.8度，还有一个45.9度啊。
0: 嗯，
3: 纯电续航里程呢，基本上是116、188、188、
0: 嗯、
3: 啊。这车呀，采用是承载式车身，搭配嵌入式大梁的设计
0: 哦，
3: 啊，也能提供一点通行能力，
0: 能提供一点通行能力。接下来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啊 ，A 说预算12以内啊，先把预算告诉我们了，说有一台

0: 是十年的还是一零年的？
1: 嗯，
0: 旧车，
1: 嗯，
0: 想买大狗 Plus 1.5，不知道怎么样，或者推荐同价位性价比高的。
1: 您啥要求？
0: 哎，
1: 才能推荐嘛？
0: 这是
1: 对吧？你说就买一个 SUV 啊，
0: 嗯，
1: 就行了，还是怎么的？
0: 嗯，
1: 啊，这个性价比呢，你自己是怎么理解？
0: 对，
1: 啊，纯油的还是这个插混的也能接受？
0: 哎，这问题还挺多，别嫌我们啰嗦，这都是必要的问题。
1: 因为现在的这个混动力形式太多了，它不像以前，以前就是汽油。
0: 对呀，
1: 啊，啊，无外乎就是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
0: 嗯，是加个对，
1: 这个对，我你是买涡轮的，我不买涡轮的，我买自然吸气，或无外乎有啥加一个这个丰田、本田的混合动力，
0: 哎，
1: 也就这些动力
0: 是
1: 啊。现在多种多样啊，
0: 嗯，
1: 增程的、插混的、油混的、纯电的，啊，
0: 也是。哎呀，您在听吗？在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嗯，
0: 或者说你直接拨打电话，因为你要是想这个细聊的话，热线啊，这个还是比较有效率的。
1: 当然，你说这个12万以内太多选择了，
0: 嗯，
1: 现在的车啊，嘎嘎便宜啊，那相当便宜了，真的。
0: 嗯，
1: 你自己再合计合计啊，哦，
0: 嗯，
1: 对，12以内太多了，你什么吉利博越了，啊，然后什么C5 Plus 了，
0: 嗯，
1: 捷途旅行者了，你这都，你它多不多？
0: 这就随便抓的，你要是再细聊的话，你打电话吧，3800380，按3号键。
1: 真的嘞，太多的借口。
0: 对呀，啊，太多，
1: 太多的理由。是真正唱不？
0: 是真唱。
1: 有这么苦情吗？
0: 嗯，挺苦情的。对，那歌是挺苦情的。多有的时候就不好选啊。您可以把这个范围呢缩小一点，然后把您的就是具体的要求告诉我们哈。嗯，
1: 哦，是这歌吗？
0: 对呀。是这个。

0: 这有的时候多也是一种痛苦哈，啥事儿不能太多啊。
1: 这不听完之后真的
0: 嗯，
1: 太，还有一首歌挺好，
0: 还有啥歌啊？
1: 这首
0: 嗯，这也是一首老歌哈。

0: 次出门了，你给我配个女搭档呗。
1: 必须的。
0: 我咋的自己就上不了节目了？
1: 不中就上不了。
0: 就这么回复的。你给我配不配吧？你说
1: 那昆总肯定给得给配个女这个女主持人。
0: 你说这今天给我米兰累的，
1: 嗯，对呗。
0: 啊，下节目之后那精气神
1: 不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不能孤独哈、啊。
0: 哎呀，
1: 啊，必须都得有伴儿哈。
0: 有首歌送给他，
1: 什么歌？
0: 这歌没听过
1: 啊？不是你这一杆子给人支的。哎，这歌特好听。

0: 现实度了。
1: 对呀，
0: 曾经我看过一个综艺，
1: 嗯，
0: 有张宇还有薛之谦，
1: 嗯，
0: 薛之谦就问张宇，
1: 嗯，
0: 这个宇哥呀，你说为啥我这唱歌他咋就不火呢？
1: 嗯，
0: 啊，他然后张宇说你这个差点辨识度，
1: 嗯
0: 啊，你听没听过这个张宇唱那个演员？
1: 了，
0: 听不了，
1: 没有这个适当的音源，
0: 对，所以说就是，然后薛之谦反应快，
1: 啊，
0: 明白了，
1: 嗯，
0: 你是那么唱是吧？
1: 嗯
0: 啊。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
1: 哎呀，
0: 你看张宇，他那
1: 对他是那种，
0: 我觉得他是第一个。你说他这嗓子算烟嗓吗？
1: 对
0: 啊，
1: 就有特点。
0: 你说阿杜算
1: 太算了，阿杜那时候声音也是啊。

0: 算烟嗓不？
1: 阿杜好像也不是说烟嗓，
0: 不是吗？不是吗？
1: 听听，就沙哑范儿吧。啊，擦音。

0: 冷的。
1: 哭的，哭的行吗？
0: 但我觉得张宇和阿杜啊，
1: 嗯，
0: 绝对属于烟嗓的一个鼻祖，
1: 嗯、
0: 算不算
1: 嗯？嗯。
0: 然后现在你看一些这个各大一些平台呀、啊、抖音、短视频
1: 翻唱，全写烟嗓版，
0: 全写烟嗓版。
1: 对。
0: 哎，先听个这歌、个，你听听我
1: 听听。
0: 这也烟嗓版、
1: 嗯，
0: 最近很火的。
1: 听听啊。
0: 起个名还叫 Daddy， 这什么玩意？
1: Daddy 啊！
2: 问你哪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只

0: 今天咱是烟嗓版的爱车听听看啊。
1: 你就说这个
0: 有味道，
1: 他这个烟嗓，是不是也挺有味道？
0: 对呀。
1: 但是我就说人家那
0: 唱一下哈，
1: 刚才那个什么，一个人天荒地老，
0: 嗯，
1: 多经典。
0: 对对，
1: 张宇哥真的，而且主要是他那个词，
0: 关键他得跟十一郎他俩搭档，
1: 必须他俩，
0: 没有十一郎他就那个歌就没有灵魂了。
1: 对，没有灵魂，
0: 这夫妻档嘛。哎呀，真是
1: 知道他想要啥词儿。
0: 对呀、啊，太了解他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不用努力了，自己不用去那什么了。
1: 哎、来看看这个，不是？
0: 我
1: 放了这么多首歌啊？
0: 咋的？
1: 这个 A 一百你上哪去了？
0: 哎，对呀、啊，
1: 这是我这人干啥去了？
0: 我们特意等你呢啊 ！A 一百，您在听节目吗？是在开车吗？还是给我们回个信儿啊？10:09发的信息啊！
1: 一走一块说，老关又开始
0: 啊
1: 换搭档了，是吧？
0: 啊，对对，
1: 他不换不行。
0: 对，
1: 渣男，妥妥的渣男。
0: 嗯，他就自己，好像关老板真没自己上过节目，
1: 没有，
0: 是不是？
1: 必须得有个，还得女搭档，男的都不行。
0: 对呀，你看看谁？东风四幺说了，期待关老板坤总你哥俩上一期节目，看看啥情况。
1: 你觉得我俩能互相谁搭理谁吗？你是？
0: 对，这是一期沉默的节目。
1: 啊，就是你说吧，你说。
0: 对，你说、啊，你有理，你说。
1: 你先说
0: 啊，都你说，行吧？你说都对，你全说了。
1: 他说我就唱。
0: 嗯。
1: 招弟我就比他事儿大。
0: 这两天反正大家听这个早班车的时候是会听到这个关老板和不同的女搭档上节目的啊。同时呢，这个今天也是个好日子啊。
1: 嗯，怎么说？
0: 今天是我们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开启的日子啊。
1: 嗯，
0: 8月14号嘛。
1: 啊，对对对，
0: 14号咱就已经重磅开启了，然后到19号。
1: 对。
0: 啊，
1: 今天呢开始，然后呢，
0: 对，
1: 明天我们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干杯，
0: 千人干杯啊。哎呀，想想
1: 喝不喝你完事儿，
0: 那咋办呢？逛啊！
1: 我给准备了榛子，
0: 嗯，
1: 行吗？
0: 太行了，
1: 榛子、
0: 坚果，
1: 我还给准备了水果、火龙果，
0: 厉害
1: 啊！还给你准备了烧后营子的熏鸽，
0: 哇塞，那就妥了。
1: 但我指的是人家这个商家来
0: 啊，
1: 你自己去，
0: 你逛去，
1: 你逛去，自己你就哎呦，我就刚喝一杯啤酒，啤酒是随便，你这些东西自己花钱买去啊。
0: 对，你逛逛啊，
1: 哎。
0: 这个我们整个这叫时髦大会吧，这整个一条街应该是太特别热闹的啊。大家呢这个边喝着小酒哈、啊、然后畅饮哈、15号那天这酒龙回头啤酒是畅饮的。
1: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还有宫灯、飞天、
0: 对
1: 乐队、 DJ。
0: 对，
1: 我的天，我都不敢想现场多么的热闹。
0: 那肯定特别热闹了。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明天呢，我们还有在现场，有很多我们你想见的主持人
0: 都能见到哈。哎呀，那一定要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交广市集已经
1: 非常的合适，非常的给力啊。
0: 对的。石远芳说到干杯，此时此刻想起了姜育恒的歌曲跟往事干杯哈。
1: 那我播过了上次。
0: 对，上次播过了。上次就是这个烘托气氛的歌有，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和往事和解干杯的都有哈。
1: 对。
0: 嗯，
1: 和朋友干杯的
0: 都
1: 有。都
0: 有，对，然后和这个自己的恋人。哎，有没有这夫妻俩没事就干两杯那样的？
1: 这样最好，
0: 对吧？
1: 真的，
0: 你感觉哈？
1: 最好的朋友就是彼此，你想说的话，然后呢，这个俩人说一说，唠一唠，最好的下酒菜你知道是啥吗？
0: 是啥呀？有仪式感的。你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在烟火生活当中，你可能你看到的你的另一半呢都是。

0: 这个操持哈，就是怎么说忙来忙去的样子。如果有一天哎，打扮的精致，然后两个人推杯换盏，到我们那个交广市集去一趟啊，我觉得可以完成这种仪式感。
1: 对，
0: 嗯，
1: 这个 A 一百桌
0: 自己看着好看。
1: 对呀，刚才我给推荐闹多了，
0: 嗯，
1: 就要国产的，
0: 不要新能源，就要纯油的，要 SUV 国产12万以内的。
1: 嗯
0: 嗯，
1: 是啊，
0: 嗯，
1: 刚才推闹多国产的，
0: 对，
1: 行，你看这一个也行啊。刚好推了几个都行，啊，
0: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就
1: 你觉得那样就好看了，真是人和人的审美不一样。
0: 那可能就是他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呗。
1: 我看这个我就没咋看出来好看呢，我就看出来挺硬派。
0: 嗯，
1: 也是喜欢这种的是吧？
0: 那他就是喜欢这种哈。
1: 街头旅行者也这样的啊，方方正正的啊，行。
0: 嗯，那您得去看逛逛吧。
1: 对，那自己看哦。
0: 嗯，是的，这位朋友根儿发来信息了啊，看他怎么说。他说从10:09开始听节目的，听半天还没听着那40多个实体按键的车到底是啥车。还有啊，是啥车来着？
1: 广汽传祺吗？
0: 嗯，广汽传祺
1: 月七吗？
0: 是，以后换车车载音响必须得好，不然对不起咱这汽车加音乐的栏目。
1: 你说的多少有点点扎心。
0: 你看看，我们先进路况吧，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杆。
3: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
2: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
0: 北京路的东西双向现在是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那再有就是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前东西双向有缓行，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缓行的。利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压力相对大一些，在排队呢。那南向北的方向没有问题。这个时间呢，这个陵园转盘现在依然是车比较多，尤其是这个西向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现在车是在排队缓行。公铁桥洞目前呢几个公铁桥洞还是相对好走，但是呢石英桥洞我们看到了有北向南的情况啊。人民街到和平路这一段现在是延安路到和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压力比较大。汉口街上海路从延安路开始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的目前压力也是不小。上海路汉口街东西双向还是可以的。然后呢，上海路儿童公园的门前，从江西街开始，解放路开始，一直到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压力比较大。南向北呢是非常顺畅的。看看桥面，目前桥面还行，但是云飞大桥我们看到下了桥之后呢，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个一条云飞街到云飞南街，到市府东路这一地方啊，北向南是排满了。这都是这儿呢也是相对车是多一点，尤其北向南的方向。那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啊，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
4: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 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1: 是的啊，看到清风发过了一条消息啊，说新奥迪 A6 的3.0推荐嘛，50多的老男人开
0: 啊。
1: 不是，这个50多为什么要把自己称为老男人？
0: 谁知道了，正当时啊，
1: 当然
0: 正当年呢，
1: 很年轻的了。
0: 对呀，
1: 啊，这个我不是清风你还在吗？
0: 嗯，
1: 不好意思，刚才这个过去10分钟了
0: 啊。对哈，
1: 我们这暴露点

0: 况。
1: 嗯，
0: 这个说了点别的事儿。
1: 哎，清风，你要是在听的话，给我们发条信息呗，告诉我们您还在吗？
0: 是呢。
1: 嗯，
0: 北洋打个电话呗。
1: 对，
0: 啊，
1: 我们的热线记好，3800380，按3号键啊。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个有朋友打铁粉，
1: 哎呀，要进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呢，这是。
0: 哎呀，这叫啥安营啊？
1: 嗯。
0: 林波波安营24年关注的，这头像是你不？
1: 嗯。
0: 哎呀，不错，
1: 肯定是吧？
0: 不错不错
1: 啊，莹莹还没进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呢哈、
0: 嗯。
1: 今天我们的福利是一款大芒果，特好吃，攀枝花的凯特芒果。
0: 是呢。
1: 啊，喜欢吃芒果的啊，这可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到手是4.5斤。啊，就全都是肉啊！然后呢，这个单果一般能达到400克到600克吧，有两种规格，您可以吃到过瘾，而且是产地直发的，现摘现发，特别新鲜啊！这个4斤半才27.9块，那比水果店要便宜一半呢。产地直发，新鲜的凯特芒，收到就知道不一样了。但我在一直在听呢，好的，清风在听就好啊。他说新奥迪 A6 的3.0是否推荐？其实跟年龄咱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
1: 对，没关系哈。
0: 必须推荐，
1: 嗯，
0: 3.0还寻思啥呢？啊，3.0匹嘎嘎的，
1: 嗯，
0: 啊，大夸唰哥你，
1: 对，
0: 开着成熟稳重，
1: 嗯，
0: 成熟稳重当中呢，还透着点那种年轻、这个活泼
1: 啊，多好啊！
0: 真的嘞，
1: 50多岁，那这我觉得是男人最好的时候。
0: 那可不，哎，行，哎，而且开着这个底盘的感受啊，确实不错，
1: 嗯，
0: 妈。
1: 好，了，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交管市集大家也别忘了关注啊，这一段时间呢咱们锦城辽西郡门前会特别的热闹，大家去关注一下。那想这个15号和19号跟着我们千人干杯的，参加我们千人干杯计划的朋友，发送市集两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了。15号呢，除了跟我们千人干杯之外呢，还可以去品鉴700cc 的指定的饮品，先到先得。19号您还可以再来啊，这个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的交广市集。好了，稍后是广告。
2: 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了，这里是交通广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刀哥赵亮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来问候一下刀哥。你好赵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4: 又到周五，准时跟大家见面啊、嗯、跟大家聊一聊二手车相关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1: 嗯、
4: 就是二手车检测在这交易环节当中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嗯
4: 嗯，那二手车检测在这个交易环节中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可以保障我们这个车辆信息的一个透明度。通过专业的检测，可以全面了解车辆的这个实际状况。包括这个机械性能啊、外观呐、啊、内饰啊、历史事故、维修记录等等吧。这些信息呢，对于消费者做出明，
1: 而且就是心里边总是不托底的感觉，
4: 不托底。
1: 嗯
4: 嗯，那第二点呢，可以提升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个交易信心。在这个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车辆的这个实际状况。那一个这个公正啊、透明的这个检测过程，可以三点，就是说可以防止欺诈的行为的发生。那二手车交易存在一些这个不良商家可能会隐瞒这个车辆的这个真实状况，
1: 嗯，
4: 如这个事故车呀、泡水车呀等等，那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啊，就可以通过的这个工具啊，
1: 有设备，
4: 对，去防止这些行为的发生。
1: 嗯，
4: 那第四点，就是说可以促进市场公平的交易，那统一的这个检测标准和流程呢，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确保所有的交易的车辆都按相同的标准。那有了 准确的这个车辆检测报告，那买卖双方呢就可以快速达成交易，减少因为车辆这个车况不透明而导致的这种反复谈判和检查，从而提高整个交易过程的效率。那第六点是为这个定价提供依据，定价格。
1: 对。
4: 那第七点说可以增强行业的这个信誉，规范的检测流程和公正的评估结果有助于提升整个二手车行业的信誉，从而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者来参与到市场交易，从而推动这个行业健康发展。带有检测报告已经成为交易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非常有助于这个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那以上说这么多二手车这个检测呢，在交易环节当中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对整个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
1: 花俩钱儿也不是太多的钱，
4: 并且我们这个检测是提供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哎。

0: 是有法律效应的。
1: 对，有法律效应。像熟人看完车况，也就是看了一下。
0: 对呀。
1: 对于我们这种有法律留痕的这种检测，还是
0: 更正规。
1: 对，更正规。对，而且我们会有出具回购协议。看完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台车的价值进行一个评判。举例说啊，说这台车可能值市场价值值8万元。那我们会在这个协议里签署一个协议价格8万元，如果在100天之内，发现我
0: 可以拨打8054-8来联系一下啊。第一台呢是大众宝来，2023年1月份的车，1.5排量呢，目前跑了38000公里，白色的。这车有2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65000。丰田卡罗拉是2020年7月份的车，1.2T 的，跑了7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代销售，现在售价是57000元。还有奔腾越翼哈，这是2025年5月份的车，是纯电的，565公里的，然后呢，它跑了2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售价77000。领克08是2024年1月份的车，1.5T 混动版，这个跑了30000，然后呢，它的颜色是灰色，有2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118000。领克092023年8月份的是 1.5T 混动版，跑了40000公里，黑色的，有1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135000。本田 CRV 这个车是2025年8月份的 1.5T 跑了26000公里，黑色的，有2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165000。还有一台别克 GL8 是2021年10月份的车，2.0T 的，跑了140000公里，棕色的，这个车呢是全车原漆，一手，售价165000。最后一台是红旗 HS3，是2025年8月份的车，跑了
2: 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餐厅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了，节目接近尾声了。清风发来信息啊，这个说我知道2.0的够用，但是呢有点6缸的情节，
3: 必须的，现在6缸得整。
0: 得整，得安排上。
3: 有8缸得整8缸，这都是宝贝了，没有了。
0: 对
3: 啊，趁现在还有呢，能买到，到手行啊。别以后就跟你说这2.0都是最大排量了。
0: 那很有可能吧。
3: 哎，你必须买，趁现在啊，支持你。
0: 对，买完之后不能后悔
3: 啊。这个安莹啊，
0: 哎，你发现没？其实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你可能第一眼看没看到他的五官什么样，可是从远处看，先看到他的体态，是不是，或者是气质什么的？
3: 对，
0: 然后你才哎仔细看这个五官怎么样啊？当然五官也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这个安莹整体的这个体态，
3: 你看他干啥的？
0: 搞美业的吗？那个二维码
3: 呢？你打一把，
0: 再试试。
3: 嗯，
0: 安莹，您再试试发一个铁粉
3: 啊。这个在不在，还在听不？
0: 对呀。
3: 啊，过去10来分钟了。
0: 按理说发铁粉就应该出个二维码，
3: 是
0: 不是
3: 呢？啊，这个想参加我干杯。
0: 嗯，
3: 哎，在。
0: 啊，那您再发个铁粉，一边开车一边听呢哈。
3: 太好了，你再打一遍铁粉。
0: 对，试一下，
3: 看看能不能进来。
0: 这必须得进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
3: 今天是啥芒果是不？
0: 对，今天是攀枝花。凯特芒，
3: 哎，这蹦出来了，
0: 哎，这回好了哈，这回好了。然后就是
3: 来发一张自拍照，我看看。然后呢，我好知道是谁进群了，我得认识一下嘛。
0: 对。
3: 然后我跟小助理呢，这个沟通一下，新进群的是吧？这叫安莹的。
0: 是的。
3: 那这个芒果，你叫他买芒果，他买一个，你给他发一个半。
0: 好，妈妈在群里。
3: 啊。
0: 坤总说啊，那好吧，那知道了。
3: 大姐在群里啊。啊，不错啊，这大外女啊。
0: 这变成外女儿了。啊，妈妈在群里，好吧，进群啊，这群里有很多福利可以享受。
3: 是的。挺好的。
0: 好啦，那朋友们说说笑笑的，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是的。好的，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啊。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是实在有味道。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

0: 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0: FM 101.3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一，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
1: 太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给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咱们继续说说雍正啊怎么收拾他这些兄弟们的。雍正二年哈、啊、这个紫禁城养心殿的暖阁里，这个地笼啊烧得满屋都是暖意。雍正干嘛呢？坐在御案后，手里啊转着个厚厚的小册子，笔尖呢蘸着朱砂，在册子上啊一笔一画的写着什么。旁边伺候的小太监呢就偷瞄了一眼，只见封面快看不出来了啊。以前不叫印寺嘛，现在叫允寺，为什么要避讳这个雍正的字讳啊？这时候就改为叫允了啊，不叫印了啊。那么这个小册子呢是雍正登基后专门弄的，堪称啊雍正朝兄弟获罪龙虎榜。三阿哥这个银纸啊累计十款大罪，排在倒数第三。十四阿哥印题十四款大罪，再加个和兄弟呢拉帮结派。可这几位加起来呀都比不过榜首的八阿哥尹四，人家一个人呢就扛了的40款大罪，断层式领先。天起老八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天天呢都在被怼和即将被怼的路上。雍正收拾老八那是有完整的规划的，明眼人呢都能看出来，分两步。头一步呢是雍正元年，第二步是雍正三年到雍正四年九月，那就是直接掀桌子往死里收拾，一点情面不留。单说头一个阶段哈，雍正啊那些呀、啊、这个咱们就说那个雍正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怼人操作，

这时期呢，老八唯一一次啊实打实的体罚，说出来都离谱。太庙旁边呢盖新房，这油漆味呢飘得满处都是。雍正呢就直接把负责这事的老八罚在太庙门口跪了整整一昼夜。大冬天的北风啊，他对付老八的套路呢特别固定啊，这个满朝文武啊都能背下来啊。但凡朝堂上这个商议事件，就是一件事儿，只要能沾到老八这边，他就阴阳怪气的说两句。但凡有个官员跟老八沾点关系，他也得把老八拉出来溜一溜。提倡葬礼要节俭，要替老八说自己当年呢在康熙面前替兄弟们求情，要替老八骂别的大臣不地道，还是要提老八。老八呀，就像雍正随身携带的反面典型啊，这个比老师手里的错题本用的还勤，随时随地的都能掏出来用。雍正二年11月，雍正呢就突然给所有呢王公贝勒发了一道公开通知，上来先进行了一波标准的自我表扬，说朝廷的典章制度大家啊都得按品级来，既不能越界搞排场，也不能呢故意呢降格丢面子。我当年呢当贝勒的时候从来没搞过特殊，后来当了亲王也没有故意呢摆架子，一直啊都是守着规矩安守本分，堪称呢朝臣模范。说着说着话锋直接啊就对准了站在底下的连亲王允嗣，说最近呢有人跟我汇报，老八现在行事过分低调，各项用度排场比他当年呢当贝勒的时候还要寒酸，连出门啊这个引路的仪仗马都全给撤了，博个好名声，这种沽名钓誉的心思简直是明摆着的。你看啊，老八呢铺张浪费是错，节俭低调也是错，合着在雍正眼里老八啊连呼吸都免。但雍正这儿呢上纲上线的程度属实是没事找事，比你呢穿休闲装上班被老板骂不尊重公司还夸张。末了雍正呢还特意呢强调，以后再有人敢不按规矩来故意降格沽名钓誉，宗人府立刻查清楚，直接呢上奏弹劾啊，绝不姑息。仔细琢磨雍正说老八的话，永远都是固定四套件啊，四件套吧。第一，先把自己夸一顿啊，显得自己特别公正守规矩；第二，把老八踩一顿，说他心思狡诈没安好心；第三，早期呢专挑雍正朝的旧事说，显得自己呢有理有据，不是凭空找茬；第四，随着时间推移喷老八的频率越来越高，到后来啊甚至能做到一天两喷，比上班族打卡还准时。最绝的是雍正二年11月13号这天，雍正啊直接开启了呢就怼人连麦模式，一天之内发了3道上谕，整个京城的官员都看傻了。第一道上谕上来连铺垫都省了，直接啊开火全力喷老八，说这个连亲王啊存心狡诈啊，结党营私，从我登基以来处理政务他就处处阻挠啊，百般的使绊子。就比如最近呢查公布账目的这件事儿，老八故意呢轻重倒置，黑白颠倒，把事情呢搅得一团乱。他以前犯的那些都改过自新，既没降他的爵位也没扣他一分俸禄，结果朝中这帮大臣居然被老八洗脑了，反倒觉得我对他太苛刻，还偷偷同情他。别以为我没看见啊，你们那表情都写在脸上了。
啊，这个人呢，简直是脑洞清奇的人才。怎么回事呢？他呢，欠了朝廷的钱粮亏空，自己哭穷，说补不上。结果老八呢，偷偷掏了几千两银子，帮他呢，把本不是没钱。转头呢，他就揣着20000两这个白银，去找呢年羹尧呢走后门，想让年羹尧呢举荐他当布政使。哎，你说这事气人不？补亏空的时候哭穷啊，哭的，这还没完。当天雍正又发了第二道上谕，内容跟第一道差不多，还说啊越州这事儿，顺便又补了个黑料。说老八之前管理啊藩院的时候，这个不给来京的科尔沁台吉发路费，

还把人都赶回去了，这是故意破坏民族关系。这还没完呢，当天还有第三道伤愈，最有意思的来了。第一道和第二道都是全力火力全开喷老八，中间那第二道居然无情，是体恤下属顾全大局，同样是帮人处理亏空，到了老八这儿就是收买人心沽名钓誉，到了老十三这儿就是贤明仁厚宫中体国，这就把老九老十老十四呢全都打发到别处去了，到外地，让他跟老八分开，先把老八的左膀右臂给拆了，啊，就像玩狼人，就像玩这个狼人杀，先把呢对方的队友都刀了，啊呢还讲究个方式方法啊，不直接点名骂，就是借着说别的事儿，把老八拉出来当反面典型，还专挑呢康熙朝的旧事说，显得自己啊有理有据。到后来干脆不装了，逮着老八就直接开喷，频率是越来越高，就差把老八呢叫到跟前指着鼻子骂了。说到这儿啊，咱也挺纳闷儿，雍正这么看老八不顺眼，天天喷的，为什么不直接给他定罪收拾了呢？其实这里边呢有两个门道，记一笔黑账先攒着，攒到足够多的时候一次性拿出来，到时候就是铁证如山，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就像老板平时呢给你记小过，年底啊一起算总账，让你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第二，动静太大啊，容易把朝廷搞乱，就像打游戏同时开两个 boss 容易扛不住，不如呢逐个呢击破，先搞定一个再收拾另一个啊，稳当得很。至于雍正为啥死盯着老八不放，说还不错，甚至一度呢算是一个阵营的，归根结底就是老八的威望太高了。你想想啊，你要是当皇帝，当年当皇子的时候就看着满朝文武几乎呢都支持老八啊，站在他那边拥护他当太子，就像选秀人家呢断层西位，你勉强呢卡出道，你心里能不膈应吗？更何况老八阵营里还有雍正自己的亲弟弟老十四。其实雍正登基之后啊，也试着拉拢过老八，不管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表面功夫做足了，结果老八和他媳妇儿根本不吃这一套，觉得雍正啊这是笑里藏刀，没安好心。雍正热脸贴了冷屁股，心里能舒服呗。咱普通人呢对人的好恶呢最多是从负一百到正一百，雍正呢直接从负一千到正一千，对你好的时候能掏心掏肺，对你不满的时候那真是往死里收拾。其实他治理的明明白白，但要是放在现在跟他当朋友，那可得掂量掂量，你要是能完全符合他的标准，那他绝对对你呢没话说，掏心掏肺的好，要是达不到他的要求，那最好啊还是还有很多下次再说。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0: 又到了历史上今天的环节了哈。八月十四号，中日双方的空军呢就相遇了。这次相遇非常精彩啊，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讲讲啊。当时中国呢还在打内战，西安有东北军，延安有红军，空军的主力呢也在西安。淞沪战役一开战呢，这说明呢当时的将领们呢还不是特别有现代战争的概念，就是指挥各种陆军啊在那儿打，把空军这码事儿都忘了。还是高志航呢不停地打电话才提醒国防部呢中国空军在那儿呢可以参战。空军英雄，咱们知道哈，当时呢中国空军呢最重要的精锐飞行员的来源，一方面是东北空军，另一方面是广东空军。中原军的空军呢都是由广东空军组成的。因为广东空军呢在陈济棠返蒋以后呢，高志航就是东北空军的著名飞行员，当时呢还是东北航校的总教官。高志航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从小实际上呢是跟日本人一起生活的。大家知道哈，沈阳当时呢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高志航他上的呢是个很倔强的军人，在他心目中天空是我的，我只要上了天空，甭管你是谁，谁在天空上，谁给我来劲，我就要打谁。后来高志航回国以后呢，被外国人呢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
1: 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中午好，各位朋友，来到我们你好 Taxi 的节目，一起感受午间的放松。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还是比较凉爽了。中午啊，天气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燥热。天气的走向是这样的，今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哦、黑山北镇里海29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这个天气你还用空调吗？我是说晚上哈，晚上睡眠的时候你还用空调吗？周末愉快了。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可以把你的歌曲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群号码是25553896725553896，别忘了标注是听节目的好友。另外，我们可以通过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广播，请打开抖音。现在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呢，已经是为大家敞开了。伏天酷暑，狂热风，热疯狂。轮转锦城日夜忙，汗水难遮心中善，随车暖意满街巷。各位的哥的姐，你们辛苦啦！我们的守群人静瑶，还有的哥胖哥丽丽向大家问好呢。展示一下中午你们吃的是什么呀？有这个尖椒的咸菜泡的，可是很有食欲呀、啊。哎呀，我这食欲怎么这么好呢？我这刚吃完饭啊。今天我们吃的是卷饼菜。酸菜粉条，酸菜炒粉条，还有这个土豆丝，是不是也都是你的最爱呀、啊？这配上发过来的土豆片儿，哎呀，哎，这是鱼香肉丝吗？今天上午还提到鱼香肉丝这道菜呢，还想起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他网名双鱼。这都是的哥的姐五十麦那个时候呢结识的歌友，直到现在呢也都联络不断。大家都还好吗？中午好，中午好。还有逍遥子、糖葫芦，欢迎你们。这边树洞也是说大家中午好。三福烙饼摊鸡蛋，莫福，对，头福的饺子，二福的面，三福烙饼摊鸡蛋。对，今天是三福了，也是莫福了，所以呢是要吃饼的。你是卷饼啊还是什么饼啊？现在这个饼啊，你不会烙买现成的，或者是这个饼铛通上电之后，说起来挺容易的，但是真正要把这个饼烙好了，那也不是特别容易的。来吧，各位面点，今天是不是准备烙饼啊？或者是已经烙完了？烙个馅儿饼也行，是吧？很应景的。一般卷饼菜都是什么呢？你看，尖椒、土豆丝儿，哎，都得是丝儿状，土豆片儿就不太好卷，是吧？哎，但是我吃这卷饼吧，不知道有没有同款啊？就饼是饼。菜是菜，通常我不把它卷起来，他们分着吃。酸菜炒粉儿，尖椒土豆丝儿，还有炒豆芽，对吧？这都是上好的流行的卷饼菜。你们家今天的卷饼菜呢？啊，压根烙的是馅儿饼啊，馅儿在里边呢，都不用现卷，在烙之前都已经是卷好了。 逍遥子今天不但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我们的一位歌友天天豪的作品，也好久没有听到天天豪的声音了。这个名字就得天天豪，豪的那么悦耳动听，把悲伤留给自己。这个是图钉解版的，我们听到的是天天豪小姐姐个性的声音，走起。

这也算是新歌了，是新鲜出炉的歌。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是比较经典的，是8月初录制的歌曲。今天才8月14号，刚刚说的什么日子呢？吃卷饼啊，各种饼啊。今天是末伏，好久没有露面的天天好小姐姐终于开嗓了，女版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听的是大家很动容啊，实在是很好听的嗓音。而且他的嗓音啊，天天好，他唱歌是非常有爆发力的，感情层层递进，没有很刻意，但是直接直抒胸臆，每一句呢都是饱含真心的，歌词里面的那种隐忍、遗憾、不舍，唱的是淋漓尽致啊！把悲伤留给自己。小豆花组合也拍摄过这一段，确实在唱的时候是很投入的，代入感很强。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天天好小姐姐》的，心里是阵阵感触，是不是啊？对，《天天好小姐姐》是实力在线，收放自如的唱腔。这样的歌曲是一定要抓住情绪的，特别感谢逍遥子的暖心分享，才能够让我们听到《天天好小姐姐》这么精彩的演唱。T 蛋多多现身呢、哦，常来献上好听的歌，给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治愈和惊喜。

周末了，好歌不断呢、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我说它的名字，你能不能想起它应该是哪一首歌呢？太经典了，刘步。喂，刘步，你能想到什么？我想到了一部电视剧。Coco 常常带着我们来重温经典。

0: 能不能猜出这首歌所在的电视剧啊？
1: 老包喂，老包，
0: 牛叔说这可不好猜，我看剧都是会员掐头去尾。
1: 姐姐嫂嫂老包，
0: 嗯。我说呢，这个你最初看到这个剧的时候，那都得等广告，前后都得看得非常的整齐。你掐头去尾的这个设备那个时候还都没有呢，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个老电视剧，我想起来这个名字了。

怎么样？想起来没有啊？那个，看月亮说"陆小凤"里的吗？不是。我怎么觉得这首歌静瑶也唱过呢？老包喂，老包。这真是太老了，GH。我把这个任务呢，托给 GH 和我们。谢谢加入粉丝团，你们没看过这部电视剧吗？老包喂，老包。其实就是留步啊，留步。静瑶绝对唱过这首歌，粤语歌。这部剧呢，一定是你小时候的那个夏天。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小时候，没有这部剧。追剧的模样，导演是徐晓明，《万里长城永不倒》霍元甲这部电视剧也是他导演的，好像这个原唱也是徐晓明。明知山有虎，对呀，猜对了。红的是剧的名字呢，跟这个差不多。侠者一往无前，不畏强权，守正义气概，民间武林对抗恶势力的剧情完美契合。谢谢红豆发过来的小星星，哦喂，老包，哎呦，你有人猜对了。那牛叔说："我还真看过这电视剧，我确定吗？因为咱们基本上是同龄人啊。"我们说："媛儿姐，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猜不到啊。"臣妾做不。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武侠世界当中的流行曲就是"老包啊，老包"，就是"留步啊，留步"。今天 Coco 带着我们峰回路转，再次回顾了这个经典。记得。这原唱是男生，这首歌是在《像虎山行》的同名曲，名字也叫。再向虎山行，或者是叫喂留步，英雄的胆气和霸气，头上朗明，灯一盏，何惧无路往返？兵哥哥说，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关老板在这里？煎饼果子是为三伏而准备的，这它也是算饼啊。

它的卷饼不是菜，而是这油条，或者是里边也有一个方的饼，脆饼，旺旺雪饼行吗？叫饼就行，实在不行饼干也好，煎饼也是饼。是的，天天好小姐姐说，大家都说65里路。

呀，今天小黄毛这个演唱啊，很惊喜，他有他自己独特的发挥和改动，而这个改动呢，就非常的合拍儿，像自己和自己有一个和声一样啊，很有自创能力，听起来还那么舒服，就比原唱呢多了一点点的新意，而且他这个嗓音呢，纯低音炮啊。瞬间呢，我们心就安静下来了，非常的感触。对的，又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第一句话：“睡梦露宿”，惊艳到我了，简直就道尽了每一位的哥的姐非常真实的日常。出租车司机早晨不就是这样吗？天色没有亮就开车出发了。深夜繁星点点，还奔边都会见到路上的的哥的姐，他们为生计奔波，一路都是生活的长路。我觉得和这首《365里路》太契合了。今天小黄毛演唱的非常的完美，很醇厚，很沉稳，情绪感拉得满满的。每一句唱的都是有一种生活沉淀下来的故事感，太好听了。一边开车一边热爱唱歌，忙碌来个雪饼，这上面就一点一点的像雪花一样，所以叫雪饼。这个真有啊，是说煎饼果子，是煎饼果子里边的脆饼，嘎嘣脆的。有那么脆吗？我极少吃煎饼果子。你看我吃卷饼的时候呢，我都，饼是饼，然后菜是菜，所以说卷的东西就卷好的卖的卷好的东西，我好像不知道怎么下嘴呢，下口呢。你们两个一起猜，说现在几点了？不看表的情况之下，猜得特别的准，有些人生物钟就很精准的。谢谢袁发过来的小星星，这首老歌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水打不了老虎，哟，牛叔今天送的不是饼啊，牛叔送礼物都是非常应景的，

0: 啊，肉夹馍。你别说啊，我前两天还在西安街批发市场那个地方啊，他们有一家都站牌去买这个肉夹馍，我还真是买了这个肉夹馍，很好吃的。肉夹馍呢，把它压扁了，他们家那个肉给的特别的多，就你一张。红豆说，话说郭峰也快60了吧，你看啊，在1996年的时候，也就是说30年前，郭峰来到直播间，那个时候郭峰大概是30岁左右吧，这得问姚小滚，姚小滚郭峰那可不，如果说那个时候他30岁的话，那这不正好60了吗？60岁开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1: 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松露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这里呢有几则这个部分的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是因为排水管网管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的需要，从1号开始，就是8月1号，整个一个月到31号，施工单位呢对洛阳路，也就是解放路到徐州洛阳路这个路段向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通行，也可以经过解放路或者是南京路绕行。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互相礼让，交通交替图形，注意安全啊。另外呢，西安街部分路段也有严禁第二阶段封闭解放路和西安街路口南侧的区域进行围挡施工。施工期间呢，市民途经施工路段，注意查看现场的路况，确保出行安全。另外呢，8月10号到9月10号。广州街延安路到解放路8646，小心心收到了熊比大熊，欢迎朋友们，还有我接开心果。哎，不知道啊，这郭峰到底是属什么的啊？69年的确是属鸡的，这我算明白了。他设立的这个这么多的大啤酒啊，冠名成功。咱们直播间的15位哈、啊，每一位咱们都举起这杯酒，往事涌上心头。我要为说这首歌不叫永远，叫举起这杯酒。红星闪闪照我心，这歌名也给改了，叫小小竹排。谢谢人气票发过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人气票呢送给即将登场的嘉义。每天嘉义的声音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今天演唱的这首歌《人间的剧本》，这是前天录制的一首歌。哎，

才出的，也就不到两个月吧，名字叫做《人间的剧本》，嘉义呢就唱给我们听了。这里边还有一些传统的京剧的那个感觉啊，这融合通俗的歌曲、流行的唱法，一下。

家仔细听没听啊，就这首带着京腔京味儿的歌，人生如戏，人间的剧本，这名儿起的就很好。仔细听这个歌词呢，三旬光阴是时间的刻度，人生化为几个阶段啊、嗯？你看啊，前30年耕牛，在你30岁之前是不是这样子？30岁到60岁应该是耕牛的辛勤，不容易。都说成年人30而立，成年人哪有容易的？为生计、为家庭奔波，上有老，下有小。无论你做什么工作，责任重压，低头耕牛、看山都不是山了。然后呢，这个是前30岁，30到60啊，60到70，猢狲10年。这个时候呢，孙子有了，为子孙操劳也年，最后这10几年20几年就犬马看门了。你看他这首歌就把人生分为几大光阴，晚年守候，褪去执念，一切都想明白了，桑海苍田，感慨人生，自己与自己和解了，看山回来了，还是山呢。谢谢嘉义的分享。嘉义我一直说呢，其实嘉义是属于前30年，人生的前30年，却把这首歌呢唱，就是看山不是山的那种无奈当中。我知道嘉义演唱的这首歌同样是在鼓励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值得。野比大雄说了，老师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就是在我的抖音里，李健还有书香门第，他的声音也有点这个味道。第二个呢是小五哥，好久没有亮相的小五哥，别说这首歌还唱出满满的故事感，七 up 的开场就让我们震撼了，这个声音就非常吸引大家的耳朵，气场全开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小圆出场，第四个也是很久很久没有见的郭涵啊，很是专业歌手的味道，也是直接拉满了整个作品的高级的质感。感谢大家呢能够为小圆在抖音里面包括视频号里面发的作品点赞支持和关注。咋的，郭峰64岁了？ Alright. 那是就说这个意思啊，平均100岁行吗？你可以活到108，就是我掐指一算，你108岁的时候，你有个坎儿啊，牛叔，咱就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机会见证你这个坎儿，就不知道你这个坎儿能不能过去，就卯点劲儿啊，看看牛叔108岁那个坎儿能不能过去，大家都卯点劲儿啊！直播间的各位啊，祝大家健康长寿，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送的礼物啊都已经收到了。然后我们为了108岁，为了见证牛叔这个坎儿能不能过去啊，加油，鼓劲儿！谢谢袁关注了主播，我们同名哎。是刚刚查的，到底是属什么呢？不是说八卦啊，你喜欢一位歌手啊，

0: 他是你的偶像，你自然会对他一切都很感兴趣。你比如说，我喜欢伊能静，那我都知道他的生日。明天啊，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交广市集了，还没有订票吗？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明天都谁去啊？到时候我们一起分解。

0: 其实从今天就开始了，今天就是8月14号啊，幕府到19号，每天的6点到9点叫时髦大会，这个时呢是美食的时，在辽西郡举行。然后这个千人干杯计划是2天，一个是15号，明天，还有就是七夕节那一天19号。然后在公众号当中，交广的公众号当中输入，市集就能够弹出一个收款码，7.7块呢就可以在这2天参加千人干杯计划。这到底有没有1000人？也许是有999个，也许有。商家呢也可以，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了，这我还没太搞清楚啊，你打个电话试一试吧，可能才知道消息的。153-2622-9774，关聪的电话，153-2622-9774。辽西郡1楼，我们交广直播间的东边就是你的产品，你的这食品是不是很好吃啊？那七夕节正想着不知道怎么过呢，7.7块和你的爱人，和你的闺蜜，和谁啊？哪怕是自己。8+1在手，你的感情天长地久。就你一个人去的话，你也不会孤单。千人干杯计划到那儿，你会结识很多的好朋友，说不定还解决了你的11月11号的问题。这个辽西郡的时髦大会啊，逛市集、看演艺，有飞天的表演，还有宫灯空降、劲爆 DJ、 互动游戏、现场好礼，最重要的就是千人干杯计划，7.7块无限畅饮，这个是福利啊。同时呢，温馨提示大家，文明饮8+1，适度畅饮，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安全，呼吁我们交通广播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宣传理念。指尖上的生活，欢迎你，诗词趁年华。哦，好久不见了，大师哥，谢谢你的关注，还有暖阳。喜林说：“海波老师呢？他在电视台呀。”沐浴，这里是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你好 Taxi》，我是主持人小袁。问候电波另一端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感谢大家小关、小注、小点赞、小礼物、小星星、小8+1，加上小字呢，是觉得这些行为的可爱，小袁记在心里，然后呢？情谊是满满深厚的，感谢大九哥，没那种命。
1: 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就没有声音了呢？

话说我来的刚刚好，正好赶上了洞洞小姐姐的这首《没那种命》。我说呢，洞洞小姐姐她这一开嗓啊，就每一次呢都是很治愈的，就偏爱她的嗓音，还是唱什么都会给我们一种治愈和鼓励。就没那种命啊，恰到好处。糖葫芦的声音那就是洞洞小姐姐。现在我们都有两个名，一个是昵称，一个是网名，很温柔很舒缓。这个声线呢总是娓娓道来的一种心事，从来没有嘶吼，但是这种情绪呢细腻又很绵长，满满的氛围感，真好啊，适合闭着眼睛听的。其实人生各有际遇，不必纠结得失和遗憾了，好好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啊！今天是周末了，和大家一同许下美好的心愿，咱们全都拥有108岁，108岁的福气，平安无灾，健康长寿，有这个命，啥都够了，都够用了。感谢各位朋友的耐心守候与陪伴。也感谢所有的歌者给我们带来那么动听的歌曲，祝福大家，特别是咱们的的哥的姐，周末愉快。欢迎大家呢继续守候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是雨婷为大家带来的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0: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好，欢迎大家走进这个时段的1003大家帮。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好，这是我们一个大型的策划啊。好了，这个时候呢13:03，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1003大家帮，我是代班主持人雨婷。那玉明呢是带着我们新疆团啊去往新疆啊，今天呢他和这个天宇都出发了，祝前方我们新疆团一路顺利。今天呢我们的1003大家帮，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提一些问题啊，大家帮嘛，大家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啊，我呢无法解决的问题那我可以抛出来替大家抛出来，然后其他的朋友有一些答案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和我一起来交流了。好了，这里呢首先要帮一帮啊，在我们平台上这位小亮特别问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另外呢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说呢14号的10点到15号的10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好了，在这儿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防风。另外呢这两天呢虽然是已经进入到立秋节气了，但是秋老虎仍然很厉害，尤其这两天又有点发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发威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哈。这两天晚上家里边还是在点着空调，但不管怎么说早晚呢也有凉风了，而且呢白天即使大太阳下还是呢有凉风吹来啊，所以一年当中最难熬的热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好，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好，这里呢是1003大家帮。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已经高考发完成绩的各位高考的考生啊，那即将呢踏入大学的校园。那么在这四年当中，您这个时候心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呢？我看到了一篇啊，我感觉到呢说的还是非常详细而且非常的实用。有的学生呢，我看到在下边的留言就说，哎，为什么我大一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一篇大学的规划呢？就是大家觉得还是非常受益的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大学四年的主线任务啊，做到呢头脑清醒，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规划。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一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呢？

追求高绩点。再有就是加入学生会会或社团，还有呢抓紧四级的考试，再有呢就是了解信息差。第二方面，大二的主线呢就是考取一些证书，保持高绩点，还有呢参加一些竞赛。大三的主线任务呢是确定毕业的方向，打算考研的同学，打算就业的同学，打算考公的同学。大四的主线呢就是了解就业的信息了，完成毕业论文，再有呢就是毕业旅行。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而且四年应该说呢会是一个怎么说特别重要的人生节点。这几项啊您都这个掌握好了的话，那肯定呢就给自己的人生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哎，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大一的主线，先说追求高绩点，怎么能够追求到呢？好好上课呀，保持一个高绩点，高分就等于高绩点啊，一定要保持好成绩，为评优啊转研这个转专业呀保研呢这样一些这个时机哈做准备。再有呢就是呢加入学生会或社团，这选择性的加入学生会社团，打开社交的圈子啊，锻炼人际交往的能力和组织规划的能力。第三呢就是抓紧四级的考试了，抓紧时间呢去报考四级，早一点呢过四级之后呢可以再刷一次高分。英语不认真学，后面呢越拖考得越低呀。再有呢了解信息差是什么意思呢？了解这个转专业呀、奖学金呢还有保研呢这样一些信息，以及毕业对学分的要求啊，了解竞赛的相关信息。这第二的大二的主线任务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考取证书啊，尽量大二呢就把六级给拿下，计算机的二级，普通话及在专业方向有用的一些证书。第二呢仍然是保持绩点的问题啊，互联网加大学生创业创业大赛，还有这个全国的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及创业挑战赛呀，还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训练计划呀，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呀，大学生英语竞赛呀，等等等等哈，这些竞赛都会非常加分的。那大三的主线任务呢有什么呢？确定毕业的方向，早做打算，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尽早呢决定是考研呢、就业啊、留学啊还是考公啊。打算考研的同学呢了解目标院校、专业分数线、录取人数等基本的情况，大三下学期就早早的开始准备。那打算就业的同学呢就找一份高质量实习，利用寒暑假或者是课余的时间呢投递相关的岗位，多了解一下学校的招新。还有就是打算考公的同学呢，大三下学期多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尽早开始准备。大四的主线任务呢就是了解就业的信息了，大四的课程就相对比较少，那上半年时间呢相对充裕，找工作的同学呢就可以提前准备一下个人的简历，如果学校呢有秋招春招可以多去投递简历，多选几家公司进行面试增加成功的几率。至于能不能够得到工作机会，不但取决于您是否出色，也取决于别人是否出色，心态要调整，但是呢不要吃信息差的亏。还有就是完成毕业论文了，准备毕业论文一般呢是在下半年，包括开题呀、检查呀，还有答辩呢。毕业论文的题目一般呢是由老师来拟定，然后呢学生选择，但如果有自己想到更合适的选题，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明，尽早的争取定稿答辩。再有就是毕业旅行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告别呢大学生的这个生活哈，这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哎呀，和大家说了这么多都是和学习啊、就业、考研呢有关系啊。再有呢就是再和大家说一说准备就业的一些建议。首先呢是利用寒暑假来实习，日常实习呢优先找更大的，这个寒暑假实习呢优先选择能留用的，能够多给自己几次保住保底这个 offer 的机会。再有呢就是多练笔试和面试啊，

笔试题可以在一些相关的网站找到面试题，那经验呢，可以呢通过这个一些网上的途径吧去了解啊，一般相同岗位同一年的面试题。再有就是多参加春招和秋招的宣讲会，大部分的企业会在宣讲会上介绍企业的情况、用人要求和待遇，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这些企业及企业相关的招人事项。嗯，再有就是呢，关于这个室友相处的问题，不用强行合群，找到呢和你同频共振的人才重要。还有就是室友是室友，不等于朋友，不要对别人过高的期待。再有就是不要轻易对别人掏心掏肺，还有呢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要因为心软或者是胆怯而耗费自己。还有就是专注提升自己啊，爱自己才会有人来爱你，亲密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双向尊重的基础之上。还有就是保持钝感力，不要让自己过得这个内耗，不舒服的直接讲出来。那大学的课堂呢，通常会点名啊、签到啊作为平时成绩的考勤分，同时呢会布置作业或者是课堂回答问题互动作为平时的表现分。那期末考试呢，它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大家具体了解，该听的课就听，不该听的水课也可以做别的事。那期末考试前呢，老师通常都会给复习重点哈，要好好的复习。再有就是考前两周一般呢为复习周，课差不多都会结束，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复习的。那关于考证的一些时间，比如英语的四六级报名的时间一般在3、9月份啊，那笔试呢6月、12月，普通话的考试呢报名呢3月、9月，那考试的时间一般是5月、12月。那报名这个计算机二级呢，报名的时间是7月、12月，考试时间9月、3月。那教师资格证呢，一般报名的时间是1月、7月，笔试的时间呢是3月、9月。考研时间呢，一般报名是10月、11月，考试时间大致呢是12月啊。这就是呢刚才为大家说到的一些准大学生你需要了解的在学校的一些节点性的问题，希望你能顺利哦。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不
1: 要开始了啊！7.7块这个价格呢，可真是哈、啊，大家觉得这个，哎呦，实在是价格挺香啊、到那儿呢，啤酒呢可以这个随意畅饮。当然说呢，你要是买点什么串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吃食啊，那大家呢要花一点是吧？哎，不过呢，这种市集吧。啊，天儿也凉快了，晚上的时候呢摆摆摊儿，然后呢参加一下我们交广市集，您约上3、5好友到那儿呢去推杯换盏，和我们参加呢什么千人畅饮计划是吗？嗯，想想就很满，是今年的准大学生，进入校园，需要注意的，从大一到大四的一些节点哈。再有呢，就是新生入学啊，当然呢，您会看很多的这个学校也会发通知是吧？但是在这儿呢，还需要有一些提醒啊，也是一些这个新生啊常见的问题啊，您在报到之前务必呢仔细来听。必带有什么呢？录取通知书的原件、身份证啊，原件还有复印件，复印件也需要，还有团员的档案、团员证加入团的志愿书加组织关系介绍信啊，近期的免冠证件照1寸的啊，当然各学校可能是不是不特别一样啊，这个呢以学校发通知为准。再有就是本人名下银行卡，这也很重要。再有个人的纸质档案哈，部分省份由高中统一寄送，自己带的千万别拆封啊。建议所有的材料装在一个桶，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这样。打算毕业之后留在这个城市工作，落户考研，迁过来方便。如果不迁，毕业后回原籍，那没必要折腾，是吧？注意什么呢？户口一旦迁出，毕业的时候呢，要么落单位，要么打回原籍，不是永久的保留在学校的。嗯，还有就是学费、住宿费怎么交，进行完成。没交齐也能报到，但需要在报到现场走绿色通道来登记，后续补上即可。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呢，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证明材料。还有就是档案和团组织关系怎么转啊？要丢了怎么办？档案各省的政策不一样，有的高中直接寄，有的自己带。自己带的绝对不能拆，拆了作废。团组织关系呢，开学之后班级团支书会统一通知转入流程，一般在智慧团建系统当中进行操作。丢了怎么办？第一时间联系高中班主任呢，贷款啊，开学之后学校会统一组织申请。还有就是助学金的问题，9月开学之后呢，班级通知申请，需要提交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表，暑假在家就可以让家长呢填好。

0: 好，盖章，各类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准备好，开学申请的时候呢，一并附上就可以了。资助中心的电话呢，您可以看一下您录取通知书的附件，暑假也会有人值班。还有什么呢？就是关于宿舍生活，宿舍呢，那不一样啊，一般宿舍4到6人间。具体与学校通知为准，宿舍和床位由学校统一分配，是不支持自选室友的。过来人经验啊，室友随机分配，磨合期很正常，互相尊重就没问题。啊，像什么窗帘啊、台灯啊、卷发棒啊，都能带吗？像什么床帘啊，近的，因为宿舍呢要注意这个电路负荷的问题，跳闸是小，火灾是大呀，啊，这个很重要。违禁电器一经发现，轻则没收，重则通报批评，影响评奖评优。还有就是储物空间够吗？啊，需要准备收纳用品吗？衣柜加洗衣机每层都有吗？一次多少钱？每栋宿舍楼一般1到2层是有自助洗衣房，扫码支付3到5元一次，基本这样哈。食堂吃饭那就因学校而各异了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建议提前看好培养方案，搞清楚哪些课是必选，热门课啊，就是要定好闹钟选啊，等等吧啊。马上到13:30，稍后我们再回来。
1: 一致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刚才呢一直呢在和大家说哈，准大学生只会变成加了等于没加，兴趣类真正喜欢的选择，技能类能学到东西的啊选择，避雷纯凑人数，活动无聊强制参加的那就别参加。学生会要不要参加呢？看个人规划了啊。想锻炼组织协调能力，那以后呢想慎重的考虑。再有就是关于室友的问题啊，先沟通再换寝，实在合不来怎么办啊？先沟通再换寝啊。生活习惯冲突，比如说作息啊、卫生啊、嗓音呐、开诚布公聊啊、定好宿舍公约，性格不合但是能够保持素交到朋友啊。军训呢是建立友谊的黄金期，珍惜这段时间。再有呢就是主动呢跟同桌呀、室友啊、前后桌呢来搭话。还有就是参加社团、班级破冰活动，食堂吃饭别总一个人啊。说实话，大学交友比高中难，但质量更高，不用焦虑，嘛都能干什么呢？饭卡、门禁卡、图书借阅卡、考试准考证啊。当然各学校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报到当天统一发放，充值呢在食堂啊。反正这个呢一般老生呢也会指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所有官方通知以班级群啊、年级群、学校，再问问呢什么班里的班长啊，或者是助理班主任呢都行。再有就是开学前2周是比较乱啊，各种通知密集，保持耐心，慢慢理顺，安全第一的问题，防诈骗、防火、防盗、防溺水，有事第一时间找到老师来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我们的交广商城呢，欢迎大家呢来逛一逛。今天呢，我们主推的是赫莲娜新纳的新版黑绷带啊。那么在这里呢，是我们告诉大家，它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是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6就可以下单了。那您得到的是600，真我效期呢是到26年的12月份，那迪奥魅惑的效期呢是到27年的1月份，5毫升的小样装拍一发四，那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9元啊！回复关键词6就可以下单抢购到了。节啊，应该说呢，这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100毫升，2只大正装，到手呢一共200毫升，仅520元，这个价格呀是真的香啊！效期呢是到27年的12月份，性价比直接拉满。您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精华，直接下单就可以抢购到啊！不用担心，因为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链。全程可溯源啊，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抢到。再有就是添加客服微信的话，您可以呢
3: 广播 FM

好，这里呢是1003大家帮的时节，要这个带好一些，就是反正日常吧，您需要呢就是注意的一些清单，很重要啊，别到学校之后呢抓瞎啊。那接下来呢，我想和一些参加完中考的考生来说一说这个暑期的规划建议，空发呆，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就是发呆听音乐享受宁静，还有就是小小的庆祝一下，我估计这一部分内容大家都已经做了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纠结分数了，而是思考学习方法和心态调整上的经验教训。这对高中生住宿条件规章制度，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公众号、学长学姐这样一些渠道来了解。还有呢，就是初步规划一下高中，思考一下自己对哪些学科更感兴趣，会有潜力。高中学习强度呢更大，需要呢更强的自主性啊，提前呢有一个心理准备，了解新高考政策，思考可能的选科方向啊。当然不必急于决定，但是呢是可以探索的。还有就是预习高中的课程啊，预习一下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啊，这几门难度提升较大，强化基础能力，像语文坚持阅读，尤其是经典名著、议论文、时事评论，积累素材，练习写作，特别是议论文。还有就是英语背高中的词汇，这是核心，练习听力，看美剧啊，听英文歌呀、播客呀，坚持阅读英文的原版书、杂志、新闻，可以练习高中结合还有这个函数啊，这样一些入门的知识。利用资源呢，就可以购买一些衔接的教材，看一看网课，选择优质的资源，参加线下衔接班啊，当然要选择口碑好的啊。再有就是拓展阅读，开阔视野，广备啊，简单的维修啊，还有这个急救知识。当然了啊，毕业旅行啊，这个是不是有孩子也和我们去新疆了，还有呢去之前我们这个两天的这个秦皇岛啊，是吧，是不是都有可以尝试一些安全的简单的兼职，像这个咖啡店、书店、快餐店，体验工作的不易，赚取零花钱，锻炼独立能力。注意一定要选择正规场所，而且呢要和家长来报备啊。还有发展兴趣爱好，有整块的时间去做你真正热好的陪伴，聊聊天，做做饭，散散步，看看电影啊，和初中同学好朋友多聚餐，一起运动，看电影，聊天，短途的游玩，珍惜纯真的同窗情谊啊。还有呢，认识

新朋友啊，通过旅行啊、兴趣班、社会实践，有机会呢拓展一下自己的。认识到高中是新的起点，竞争会更激烈，需要更努力、更自律、更主动。再有就是设定目标，为高中第一学期设定几个切实可行的小目标。有一些重要提醒啊，安全第一，就无论是做什么，比如说旅行、兼职、运动、聚会，时刻把安全过度加压。还有就是保持沟通，多和父母沟通你的想法和计划，听取他们的建议。还有呢，就是适度的使用电子产品，避免了沉迷游戏或短视频，保护视力，健康生活，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适度的运动，饮食均衡。把这些都做好，相信你一定会迎接一个非常精彩的高中生活的。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3:53。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来看一下路况啊。目前呢看到云飞大桥还是畅通的，但是下桥方向北侧因啊，不是延安路啊。是湖北路上啊，就是湖北路转盘的西侧位置。嗯，现在呢这个西向东方向，东向西方向啊，湖北路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呢还是有一些的，车辆呢起码说有一些滞缓。嗯。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

0: 肩膀。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痛。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

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

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冰清的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是的。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以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一一退避，掩饰心中千个伤悲。深深一吻你的手，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从前归途再决定，能够没法跟我走，总之我是。

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0: 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

0: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
1: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会想起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他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瞬间把人裹进温柔里。这首歌的创作很有故事感，填词人姚若龙是听了一对老夫妻的日常之后写下的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份平淡里的甜蜜成了我能想到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最浪漫的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歌声里的岁岁年年。

夜色正好，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2: 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呢把您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呢详细的发送过来，林涵呢也会根据您的情况呀，然后咨询呢相关的部门，或者说律师方面呢也会给咱们一个很妥帖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大家呢可以在15点到16点期间参与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几条路面上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通告啊。首先呢，是关于新增及调整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的一则通告，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静态交通秩序管理工作，避免和减少因违法停车行为对道路通行造成的不利影响而由此产生的交通事故隐患，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程，决定自2025年8月26号起，在锦州城区范围内对相关的规程，交管部门对于在机动车违法停车严管路段内发现的违法停车行为，不采取先纠正提醒之后处罚的这个规程了，不再是这样了啊，而适当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处罚以及交通技术监控取证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对严格管理路段的范围之内的违停行为将会进行查处，也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朋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停车，文明行车。 Not a shirt on my back。 目前来看呢，总共是有74个严管的管理路段，大家可以在交通广播的这个推送当中啊，说一下具体的时间，8月13号，昨天有这样一条推送，详细来看一看，不再会是提醒，情况拍下来也会为您进行处罚。所以说啊，注意了，汉口街延安路至北宁路路段现在是违法停车严管路段。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监控方面的通告，关于新增及调整固定点电子监控设备的通告，这里边呢总共会涉及到6个监控的位置。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需要，交管部门决定自2026年8月13号起，从昨天就开始了，在下述地点新增还有相关的内容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首先呢，第一方面是关于新增闭路电视抓拍的设备，第一个呢是在和平路和锦华街路口，抓拍的路段是和平路山西街至人民街路段。那么第二处呢是绕城公路与大养县锦州西站路口，刚才提到了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新增就是抓拍设备的这个地方跟大家公示了。闭路电视抓拍设备更改自动抓拍路段呢，提醒大家，第一个监控位置呢是在灵川路与长沙街北侧，原名呢是灵川，所提示您的所记录上的具体的这个位置，这样就能够对应上了。第三个监控位置，南京路与贵州街南侧，原名呢是南京路贵州街，更改为贵州街解放路至南京路路段。第四个监控位置，北京路与第五个监控位置，解放路与郑州街南侧，原名解放路郑州街，那么现在更改它的名字呢叫做解放路云飞街至杭州街路段。第六个跟大家所说的这个监控位置，提醒大家，上述设备将对违法禁令标志指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在禁止停放和临时停放机动车的地点停车，驾驶人不再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的，行车中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指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掉头的等违法行为进行取证。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小凌河滨河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这个周期呢到次日6点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请您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这个过了就之前那个西桥，就解放大桥过了这个桥再往这应该是再往北侧吧，应该差不多往再往前再往北就是对，再往北延伸，就是这一段路上会有施工啊，提醒大家伙要留意了。时间呢是8月15号到18号晚上8点到次日6点。下面呢是解放路等部分路段一个封闭施工的通告，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及时的安排您的出行计划。这个时间呢也是在往后几天，今天是8月14号了。8月17号到9月6号有一定的周期了啊，施工单位将会依次对解放路、矿山街、杭州街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时间还有相对应的路段呢，解放路矿山街至杭州街南侧的非机动车道，矿山街解放路与矿山街交叉口南侧20米处路西有施工，杭州街呢是解放路至中国银行东门东侧人行道。这大概是怎么理解呢？就是在解放路上这块有一个裕民大厦，就它这一个横段，然后呢再向杭州街和矿山街里边大概有一小段吧，它这个有点像一个什么字形呢，像是一长条横线，就那个长板凳，然后底下呢有特别矮的，两边呢是特别矮的这么一个凳腿儿，大概理解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封闭时间呢是26一横贯分阶段半幅围挡封闭施工。交通广播交警提示大家，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呢请仔细的查看现场的提示牌，确保交通安全。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红灯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

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网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啊，跟大家聊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个呢是关于带娃出行啊。一般情况下，可能带老人中铺也能够接受，但是上铺的话，那个老人要是上去的话，第一比较费劲啊，第二呢，就是说可能也不太安全。然后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要是乖一点的还行，要是有一些不太乖的、调皮捣蛋的，或者睡觉不太安稳的，你要给他选一个上铺，那你就跟他在一个铺，他可能还会老实一些。那不老实的，直接从上面扒一下，嘎巴就掉下来了。那如果要是选择的这个铺位呢，分的不是自己喜爱的或者需要的，可能就会进行一个下铺，除非是票贼紧，然后这趟出行是必须要出去的，那可能就会选，那高低也是选铺，高低也是选铺，那就没有什么要求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订完票了，他已经是给你出了中铺或者上铺了，但是临行前呢你还想下。但是我发现多次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又找到一个合适的铺位了，下铺了，他退这个铺位换下一个铺位，他会给你扣一大笔的这个手续的这个费用。但是我没有听说，如果要是取消多少次之后，
1: 地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虎联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联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都能正常通行。

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临海20度，这一下就晚上凉快起来了啊。15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级。16号晚上8点到17号的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啊，给大家详细看一下。16号晚上8点，本周天晚上8点到下周一的晚上8点，还有可能是阴有阵雨啊。南风转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有一些路面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呢取消延安路和徐州街路口红灯可直，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红灯允许直行，现在已经不可以了，它已经取消了，上个月7月21号开始就不能够这样子来通行了。所以说哪怕您现在今天8月14号了，如果您刚知道这个消息也没有关系，还来得及啊，您到这个丁字路口了。

啊，出不去了。他可能也是怕有这种恶意的行为吧，网络上什么占用票啊或怎么样捣乱的，对吧？所以说也很正常。但有没有其他的解释办法呢？上面这个提示是这样说的，说对不起啊，由于说您取消的次数过多，那么今天呢将不能够继续受理您的订票请求，明天可以继续使用订票功能。这不是完了吗？这不蒙圈了吗？那既然说呢第二天可以，那就再试一试吧。这个女子在第二天呢，她就继续来尝试购票，结果呢，这次买的她是买软卧，前两次依然还是给分到上铺了，取消两次之后，在第三次她买到了一张下铺的，这真是不太容易啊，尤其呢是经历过购票的这个情况的朋友应该知道，有一张下铺。这样解释的，目前在线上系统仅仅呢是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到下铺。那么带娃出行如何分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的证件，您到车站去购票。那如果说售票员查到有下铺的话，这是可以直接给您出票的。但如果说你想靠这个网络呀 APP 上啊，你给小朋友们去选这个下铺然后让他必出，这个是现在行不通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您确实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下铺票啊，无论是老人孩子或者说您自己吧，那可能这样面对面的线下的在售票员那里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购到，这个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昨天呢跟大家

这样的一个义务。一审呢是这样的，安装充电桩涉及到业主的算是有一个共用的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审如果说您得到了一个不是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的话，建议您还是可以继续来上诉啊，再尝试一下。在二审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这一个点了。第二个点呢，是在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两点就围绕这两个核心进行了审理。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在举证的时候，您自身手里有多少充足的证据，这也很决定您的一个结果。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案件很雷同，但是它细节不一样，走向完全不一样。经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都是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呢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是要给予配合的。除此之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暗设车位是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的，人家并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个隐患什么的。所以说你要是阻止人家去安装，这确实是物业方面的不合理啊。二审最后审理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同部分重大改建或重建。所以说它不是对原这个地区啊，它这个片区啊有什么大的一些变动，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是不符合的。小区内虽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的便利性还有电价成本呢，其他的一些方面呀，和自用充电桩是存在本质的差异的，不能够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正当的权益。那么物业公司它也会有自己的理由抗辩，它是以业主存疑还有安全隐患一些其他的这个理由吧，最重要的是一个业主觉得不太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安全方面没有保障，但是他提供不了有效的证据，他不能够证明说这个大多数的业主都是反对这一个住户去在自用的车位上去安装充电桩的。所以说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举证有效，举证成功，那么他应该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说白了就是物业这方面不被支持啊。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七日之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且呢现场勘查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都要去做。

注一下天气情况，现在呢是8月14号，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一线19度，北镇临海20度。15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2度，黑山北镇临海31度。15号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钟到16号后天晚上8点钟全是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16号晚上开始会有变化，也就是从本周日的晚上8点到下周一的晚上。

17号晚上8点啊，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目前来看啊，周天晚上到周一晚上都是会下雨，有这个可能性。但如果要是说天气会有什么变化呀，这周天之前会不会有什么下雨的可能性，或者这个雨是不是取消了，咱们还是实时的关注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也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分享。

0: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1: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1: 面试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
2: 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北京时间16:32了，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子明街和解放路东西双向还是车流量相对大一些的。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啊啊，这个节目我看行，畅通晚高峰，下班路上多无趣呀、啊、跟我聊会儿天行不行？行，谢谢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谭月。谢谢建平，好，非常的好，你看这老朋友。是啊，小姐姐，好事呀，好事，月月周末愉快呀。姐，你不提我还真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周末啦，好啊，非常的好啊。明天不休息。

看，时间它滋溜滋溜飞得远，不经意之间，我们就换了容颜呐。朱颜辞镜，花辞树，咱都得上班忙碌，一天又一个礼拜上七天呐。撂挑子不干，谁？抖音直播了咋的？我不是有小助手吗？林涵每天都盯着我。

明天早上什么班？明天不是早上的班，明天不是千人干杯计划吗？不都得到现场吗？来了，我是建平，哦，从那个平台滋溜就窜这个平台来了。行吧，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去。这个心呐、啊，往外扬，什么破事？你上里边拉去，毙了！

是的，就是乐呵，要不然我上个节目我给你讲个二次函数啊，那还能乐呵吗？我给你讲个高数我也得会呀、啊。好，这上面来了，没人在微信平台上搭理我了。然后大家关心我们最近有没有出去玩的这样的旅游，还是听节目吧，有新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哈。不负现在说抖音好啊，现在下班听你广播这回瞅着人了，真不错，整直播平台他管着你。

嗯，清风说：“那就唱一段吧，这样好的日子，这到底是个什么好日子？唱一段啊，唱一段。啊，今春夏秋冬紧相连，八仙庆寿，十二调，四时安乐的万年欢。因牛寺乡里的妈妈去把亲家探，那扫地风小二姐逛庙爱花钱，金仙笑叫的什么那个太安。”爱平年，捉草放草，花容道。

0: 续夜汤。
1: 在本上，
0: 就是这个本啊，就是抄的都密密麻麻的。东东说："还有出发的团吗？我们有已经报满了的，即将出发的，但是还没有新报的这种旅游的团队，稍等啊。"有新的，我看
2: 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块。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你十号一起分解。
0: 人家怎么说的来着？直播的时候一般都有话术是吧？哎，感谢那个榜一大哥给我刷个大游艇。

聊细菌活动，那个是从今天14号到19号，然后6点到9点，同志们啊，别不要啊，就看就行了。这好像是我给大伙唱个曲然后打赏我似的。我看我下回我关了他。评剧、黄梅戏、越剧、越调，甚至呢，什么豫剧是吧？好多二人转，然后有一些地方大鼓啦，还有就是曲艺类的范畴的那些东西，莲花落啦。咱们听得高高兴兴的哈，有爱听的，我们就可以告诉我。当然，你要说。

来的，这是肯定的声音，你爱听的就是我爱听的，妥妥的。西西说，对，咱们听个欢声的，欢似的，就快乐的呗。若有来世，别和我重逢。我怕春雨覆了冬的。

两处相思珍重泪朦胧啊，是不是够欢实了吧？我的妈呀！辽新韵那个不是有那个点宫灯，那宫灯确实点的非常的好听，然后还有这个望庐山瀑布同志的要求。

0: 他是加塞儿了是吧？因为他之前没排队，这不冷不丁的我们四代。啊，我看辉儿哥的朋友，欢迎大家，非常棒，谢谢。小娘子工作快乐呀，工作这个东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你日子再不好还能离了的，工作再不满意还能辞了的。姐，辉儿哥你认识吧？你说的是哪个辉儿哥？
1: 我认识好几个辉儿哥，
0: 就这个。刚才我们之前排队听的是哪个来着？我答应听二人转的那个。

为什么这个小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人这心情就心潮澎湃呢，自然飞扬呢？啊，兔兔，你这时候闲下来了。嗯，兔兔说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好朋友是很快乐的事儿，林妹妹一定把。

我伴夫难呐，这得俩人唱。我刚才预告了一下，说想听一个单出头的王二姐私服，这段20多分钟，我们选一小段，开头那一小段，这个二人转演员唱的非常好，叫王艳春。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演的也好，唱的也好，嗓音条件真的非常好。

0: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
2: 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
3: 第一医院中医科疫病区主任童小哲，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腹泻。腹泻是脾胃病中常见病、多发病，中医治疗腹泻强调辨证论治，需根据腹泻的病因、症状进行分型施治。治疗的方法包括中药内服、针刺、雷火灸及日常调护。由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临床腹泻疾病多与饮食不节制、情志不舒畅相关，症型多以湿热内蕴、肝气犯脾胃、虚实夹杂为主。因此选用中成药治疗腹泻的时候，也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辨证用药。腹泻期间饮食宜清淡，吃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生冷、油腻、汤才是治疗腹泻的根本。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疫病区主任童小哲。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5: 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6: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碧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4: 请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7: 北京时间17:06，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

0: 与解放路这一小块儿车都多，还有就是云飞街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同时呢，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也将近一桥的车了，还有就是科技路上了。科技路上今天这个车呢，主要是从福州街开始，一直到中央南街这一段东西双向，同时它还影响到了福州街南向北以及中央南街南向北。另外呢，像大贝路口这个时候的南向北和西向多是西向东。车流量相对大，倒也算不上非常的拥堵吧。附属港西向东车多，北向南此时此刻还好啊。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
3: 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月。
4: 哎呀，今天昨天没睡好觉啊。
0: 我用咱们学的一个锦州话问问你啊。
4: 用啥呀？
0: 不是，比你这个还地道。
4: 嗯。
0: 接啥呀？
4: 昨天我旁边有一只蚊子。
0: 哦。
4: 陪伴了我一晚上。
0: 你为什么不打死它？
4: 我找不着它。
0: 我要是有被蚊子吵醒了，我真是我这觉得真的是有的连叫唤都不叫唤，
4: 就是来无影去无踪，
0: 嗯，
4: 就是刀一下就走，从就那基本上就是万花丛中过，片也不沾身，就这种感觉。然后我今天查了一下，说蚊子这种生物啊，它其实挺厉害呀。
0: 它厉害在哪儿呢？
4: 它有三种导航系统。
0: 第一个，
4: 二氧化碳，
0: 哦，
4: 变成一种战斗状态。
0: 第二个呢？
4: 然后它就奔着你就去了。
0: 然后它提前已经做好了，已经把它的武器给亮出来了。
4: 没有。
0: 先上来就扎你，
4: 还没有呢，没到这步呢，差五米的时候，他开始第二种导航系统，闻味儿。
0: 他喜欢闻什么味道？
4: 比如说孕妇，比如说小孩儿，
0: 耳边嗡嗡嗡。
4: 对，第三就是他开始亮武器了，然后他就把他眼睛睁开了。
0: 他有眼睛啊，还
4: 有复眼，挺厉害呢。然后他那复眼就是对黑色的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头发。
0: 哦，
4: 他就奔着你头发就去了。
0: 我改明把头发染个奶奶。
4: 倒班了，以前咱东北吧，只有夜班蚊子，没有白班蚊子。现在好家伙，白班也有上岗了，就那花蚊子。
0: 嗯，
4: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白天工作，晚上他休息。
0: 人家金尊优也说了，蚊子根本不叮我。
4: 用我妈的话说，你知道啥说法吗？
0: 没有人情味儿。
4: 没呀，这个防蚊一个措施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我把自己先盖严实了，
0: 哦，
4: 然后把它贡献出去，
0: 用被盖了全身，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去，
4: 就把她老公贡献出去。
0: 哦，
4: 蚊子吃饱了之后，这一晚上就安安宁宁的睡觉了。
0: 金子永远说，我媳妇就这么说我。
4: 一般是半年左右吧，我们那边就有消息了啊。
0: 然后严说，蚊子之你一个爬山的，你管人家在哪儿刷呢？严说，蚊子之所以在耳边嗡嗡嗡的，是不是跟穿衣服有关系呢？不是，那要
4: 他主要是对你的。鼻孔出来的那二氧化碳和你那黑色的头发感兴趣，
0: 啊，是这样啊？
4: 对，所以说他在判断。
0: 我拿枕巾把头发盖上，
4: 你还出不出气儿来？
0: 这头发包上，
4: 就留个鼻孔。
0: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已经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你知道吗？
4: 心理作用，而且蚊子这种生物跑才厉害呢，为什么你抓不着的？据说它会蛇形走位，
0: 真膈应。
4: 它还会判断你什么时候能睡着。
0: 他会，我觉得他会，
4: 因为你没睡着之前，你那个呼吸和二氧化碳的雨流是乱的。等你睡着的时候，呼吸均匀了，他判断，睡着了啊。
0: 给我来盘古城蚊香。奔跑的兔兔说：“我家有三种蚊子，一老款的，二，黑白花的蚊子，这个括号最狠，三，体型小，飞起来没声音，一拍一股黑灰儿。
4: 就那个玩意儿，叮人挺厉害的，但是没有花蚊子厉害。” 花丸子确实，我现在对他都已经是恶向胆边生，你知道吗？
0: 那个是隔着衣服盯人也很狠，
4: 就是沾包赖。
0: 我跟你们说吧，你们跟我一个生活在白洋淀边的人说蚊子，你们简直是没见过世面。
4: 你是没感觉到海边的蚊子的威力
0: 啊？那是。但是你是没感受过白洋淀的蚊子，好家伙，
4: 它只要是多呗，数量多呗，
0: 狠，就像是它
4: 比作战能力极强，个儿大。
0: 唱不够说白洋淀暖和呀，
4: 那跟蚊子有啥关系？
0: 白洋淀水多，
4: 黑白花过山海关费了好长时间。
0: 再有就是白洋淀那个，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去捉那个蜻蜓的幼虫。
4: 水叫水菜
0: 水菜，
4: 水菜，
0: 但是我们叫邪乎。弄完之后那玩意儿一炸老好吃，
4: 我们管它叫炸香鸡儿，
0: 可好吃了。那个是蚊子的天敌，
4: 他专门吃那个蚊子，
0: 吃蚊子的幼虫，吃孑孓。
4: 对，
0: 所以他幼虫没有了，蚊子幼虫都泛滥出来了。
4: 哎呀，这个

0: 当年喂鱼的时候还花重金买蚊子幼虫呢。还
1: 为什么呢？喂鱼是吧？
0: 喂鱼啊，试图自己繁殖过，后来发现控制不了。
1: 庚姐说，听说 O 型血的人更招蚊子，不知道对不对？
0: 哎呀，
1: 我好像之前看过说，说好像不咋对。
0: 这跟血型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闻，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
1: 这块去喝酒，总之就是喝啤酒，19，
0: 就喝酒呗，吃串儿。
1: 在微信平台上打“市集”两个字，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尝尝火龙果，
1: 到现场去看，还有尝尝火龙果，
0: 我卖，
1: 对的，
0: 嗯，
1: 同时呢，看看热闹，
0: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市集的这种氛围。
1: 他们还刚才让我什么飞天呢？我说一是这吨位，你看再有这腰托，不适合。
0: 那个申请过，那个吊车说不行，超重，上不去。你这玩意儿跟
1: 过去玩一玩就欢迎大家啊，
0: 对，溜溜达达的是吧？晚上你说这个天儿晚上就凉快了，现在有早晚儿，然后你说晚上我就发现晚上有的时候吧，你就我比如说晚上我母后家吃饭了呀，吃晚餐不去，
1: 为什么呢？
0: 减肥，
1: 我去
0: 减肥，然后晚上出去溜溜达吧，溜达溜达到夜市，哎呀，这大鱿鱼。
1: 嗯，大鱿鱼、小鸡排、海鲜、辣炒啊！
0: 给我烤两串。哎，你这啥呀？冰粉。
1: 给我来一碗。
0: 给我来一碗，来来大的，多搁蒜啊，多搁蒜。
1: 是。
0: 好家伙，你这去就溜达一圈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浑身上下都透着那种舒坦劲。
1: 总之去玩吧，大家伙啊，
0: 玩去、啊。
1: 然后有一个特别的路况的信息呢，临时我看到了，给大伙说一下关于高速上的。
0: 嗯，
1: 是因为葫芦岛段车流拥堵，目前呢京哈高速锦州管段的，包括锦州站、锦州东站、临海站和光辉站北京方向已经是处于封闭的状态了啊。沈阳方向没问题。
0: 对，这个大伙注意点，上高速的朋友啊。
1: 嗯嗯，其他的还有我看看。啊，孵化也说山上蚊子也厉害。南向北方向最右侧为直行专用道，早晚高峰呢，经常有车辆在直行道左转。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个会被摄录的呀。
0: 你这不按那个道路交通标志走，肯定会被摄录。
1: 然后沧海一粟他想说的就是，关键它影响别的车辆正常通行。
0: 真是这，大伙儿觉得不安全，其实龟速其实
1: 也很
0: 不安全。
1: 对，
0: 他干啥？
1: 影响我们走道。
0: 你要这样说新手也行，对吧？像我在滨河路开20迈那时候，那我确实新，没有办法，好心人也挺多的，看着我来了，哆哆嗦嗦的搁里头。咋车坏了？
1: 丝滑，香水儿，迪奥的。
0: 太突兀
1: 了，迪奥的。
0: 我就没感觉丝滑，转的太突兀。
1: 你都没有意识到呢。
0: 是，我还想转一下呢啊。
1: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只要你需要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这个牌子绝对是好，
0: 贴切度是特别特别贴的。比如说、比如说来了以后，你看着一个人很高冷，他身上应该是那种冷香的味道。
1: 对，哎，你怎么知道？人家就这么说的，
0: 是吧？然后那个，如果
1: 你要是穿，比如说穿职业西装，
0: 嗯，
1: 你就抹这种冷香的。
0: 对，然后你过来一个就是很热情的啊，那种大波浪，然后他
1: 都有了。这个小样平时5毫升的啊，他家香水小样卖也得卖100块钱一小瓶。
0: 我第一次认识迪奥就是他们家在电视上做香水广告，
1: 嗯嗯，
0: 那个瓶我现在都记得是个棕色的，
1: 关键词是香水儿。
0: 嗯，
1: 那么我们给大伙儿上架这个小样的，我认为是特别好的。就我觉得犯不上，
0: 你得看啥玩意儿啊。
1: 嗯，
0: 同志们，迪奥的香水儿。
1: 但是我们商城上上架的这个就犯得上了。
0: 对，
1: 因为是四件套，我们加在一块儿只售给大家199。
0: 就是当年我买这个车里香薰的时候，然后那个香薰的那个品牌。
1: 这个，然后给大家就只要199，当然了，你还得加上那个客服的微信呢，然后就194。
0: 194块钱，
1: 这波羊毛不薅就亏大方了。
0: 闻迪奥的香水，你会觉得其他的香水就是怎么说呢？你就来吧，它那是特别高级的那种香。
1: 不过它这个是什么呢？它这个是有效期的啊。临期清仓捡漏，迪奥甜心效期到2027年4月，真我效期到2026年12月，魅惑到2027年1月份，但是它都是5毫升5毫升的小样。
0: 这玩意儿也不喝，我觉得啥时候喷到这味儿？
1: 嗯，倒也。

0: 不用使劲考虑哈，
1: 是吧？
0: 你
1: 能够给人抬一个就很拉人的气质，我觉得香水这种东西，你说它是必需品吗？它还不是，
0: 它真的不是。
1: 但是你会觉得你身边你要出入一些商业场合的话，就很多的这个女孩身上一定是有香水味儿的。
0: 有些人他一看吧，就是香香的香水呢，然后就开始去买。
1: 你这林涵身上那味儿是啥味儿？我就可愿闻他身上那味儿了。
0: 小甜香是吗？
1: 玫瑰花饼的味儿。
0: 他就远远走过来就香香的，
1: 就他那个身上那个味道，就是用我们话说就是香甜的那种味道
0: 啊，就是符合他的那种甜甜的甜美的气质。
1: 但是那个味道是这种香气，木檀白檀啊。
0: 咱们这个呢，就是日常通勤呐、你或者是约会啊，
1: 对，
0: 这都很适合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香水来薅羊毛啊。
1: 尤其是到夏天，你觉得自己身上如果有点点汗味的话。其实皮儿都没换，
0: 精致的很。
1: 对，
0: 然后还赠给大家一个化妆包，就你就是下单去吧。
1: 这四瓶还每瓶还不一样。
0: 对的，因为它每一个系列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小样啊，大伙儿去买啊，香水。
0: 然后
1: 很便宜。
0: 付款之后呢，10付199元即可参与抽奖。然后他抽奖，你能抽到的有一些，比如海蓝之谜精粹水啦，海蓝之谜绿眼霜啦，赫莲娜黑绷带啦，面霜，就是这个，你就幸运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些抽走啊。
1: 对。
0: 然后维维安说明天我家有场精致的露营。
1: 这露营和精致这二者怎么能够很好？
0: 我带着香水去呀。
1: 结喷这个底下两盘古城蚊香是吧？特别精致。
0: 真，你以为呢？古城蚊香，你点在周边的蚊子真不来。
1: 那你以为我们晚上出去溜达之后，就是在外边吃饭，你就不点蚊香能行啊？
0: 不行，
1: 真不行。我们之间就是有的时候两桌之
0: 设备花过千了，但凡是我们想出去干点什么，工欲善其事，你想利其器的时候，你就少花不了。
1: 你想，就是你正常一个四五口人，你想出去露营，然后你想烧烤的话，这一套下来基本上就得400-500，然后再加上帐篷，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什么灯光啊、
0: 吊床啊，
1: 是，然后再其他的东西，你想
0: 防蚊贴，
1: 那你这也挺奢侈，
0: 吃吃喝喝，
1: 对不对？也挺
0: 奢侈，你不得带点小甜点啊，
1: 是不是？你带瓶花露水，不，你带瓶香水去吧。
0: 也大人不用想着工作，
1: 对，就晚上你就成天就琢磨着这边聊天，哎呀，这边蚊子，哎，这还一个，
0: 多讨厌！你这破坏氛围，
1: 祝你好运吧，
0: 一定能玩得很好，我是特别憧憬这样的生活。
1: 夜晚生活是好的，特别有意思哈，
0: 弄点小小闪灯，
1: 对，其实家里头预备那几个那种就是 LED 灯，挂几个亮如白昼。
0: 有的不通电的很多那种小闪灯挂着，顶了顶了顶了顶了闪的多好看，不灵不灵的，
1: 招虫子。
0: 你呀，
2: 十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
4: 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苦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625D0612025号。
1: 来吧，时间我先给大伙儿介绍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临海2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这个32了啊，我们了解这个路况啊，看看整体上情况。北向南方向呢，从解放路开始一直到科技路这块不太好走。云飞姐我介绍完了，
0: 云飞姐说完了，云飞桥呢？
1: 云飞桥堵，
0: 云飞桥南向北堵，
1: 南向北堵。
0: 然后说一下科技路，说了是吧？
1: 科技路没说。
0: 科技路在福州街东西双向，还有呢就是科技路中央南街南向北以及东西双向一直干到云飞南街这一块全是车。另外呢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西向东车多，解放路这边呢，解放路广州街这边
1: 不太好，
0: 南北东西

0: 南北东西车都好多呀。
1: 是，
0: 云飞街这块东西双向
1: 都有点堵，
0: 嗯，
1: 而且今天其实灵川大桥，往这个古塔公园方向去的这个下桥处也繁忙。
0: 您，下了桥之后，这古塔公园门口东向西这一段
1: 也堵，
0: 车稍多一些。
1: 为啥呢？你说两天堵车堵挺厉害。
0: 前星期五。
1: 啊，
2: 地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3: 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是不是该进入下一环节了？
1: 来，咱们刷起来！
0: 雨刷时刻现在开始。
3: 欢迎走入基督后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走哪儿了，各位啊？东南西北的，
0: 铁北的。
1: 然后呢，解放路东向西方向。
0: 对，
1: 就是杭州街和解放路啊，这个路口，然后是在
0: 解放
1: 路上东向西方向。
0: 只要你经过解放路杭州街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所有的车辆，都可以开启雨刷。
1: 无论车型，无论是锦州牌照还是外地，
0: 看着对象一顿刷呀，他说看着老壮观了，瞅着可好了。
1: 参与一下啊，参与一下啊，
0: 好兴奋呐！
1: 来吧，大家一块啊，杭州街和解放路啊，解放路东向西方向，咱们刷起来。其实咱们这个雨刷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了。
0: 小样的这个香水呢，就输入香水两个字在微信平台。
1: 其实你花194块钱，你能带走20毫升的迪奥香水。
0: 是的，
1: 而且是四种香型经典的香型啊。
0: 所以是小样购入还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敢买，就找不到那个正规的渠道，就是方请大家放心啊。
1: 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俩刚才也说了，就香水有的时候吧，其实你用不完，对吧？你就
0: 每次都用不完，
1: 就用一点儿，多了之后呢，你就觉得一是浪费，二是特别香，然后你就开始琢磨着我是不是换个香型。
0: 你怎么知道？
1: 而且你再
0: 适应了，
1: 你再换一个味儿，你就觉得哎，那个味儿香啊。四种你随便折腾。
0: 对，
1: 嗯，
0: 用腻歪了一个换那个，用正好这四个都腻歪了，然后重新来一轮。
1: 永远不会腻味的。
0: 然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输入香水就行了，这是迪奥的香水小样，大家可以客服啊。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确实没有发那个二维码。
1: 对，然后谁问来的？那个你问一下，刷的时候你必须喷水吗？
0: 郭纯健，呲水不？哎，玻璃脏了你就呲点水吧。
1: 按自己条件来，但是我认为还是呲下水，不然的话雨刷干刷那个动静太难听。
0: 我说的也是，你要滋滋扭扭的你。刷着你
1: 是吧，就感觉不得劲儿，擦滋啦那个声。
0: 请大家在这个时候把你们的雨刷开启，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刷到的
1: 路段，杭州街和解放路，
0: 嗯，
1: 就是在解放路上啊，
0: 嗯，
1: 东向西方向，这个地方的车流量

0: 也不给机会呀，想听会儿歌。
1: 那就 OK 了，同志们，别刷了啊！
0: 雨刷时刻结束，
1: 是吧？
0: 嗯，
1: 这都已经记录在案了，就等着统计名单了。等啊！
0: 大家伙儿这个时候就可以停止。
1: 等啊等。
0: 福华说：“我在南山公园这，你在解放路雨刷。”
1: 你在南山公园表示一下摇柱吧。
0: 你要爬山呢，跟您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啊？
1: 他真天儿爬山。
0: 他
1: 福华，
0: 他爬山是为了减肥。
1: 啊，就你这么爬，你这基本上能到了你的预期了吧？你准备减多少斤？
0: 不知道，但是他说他已经减30多斤了。
1: 那得看多大体重。
0: 他现在也不胖。
1: 你要是130的人减30斤，那
0: 他说他减到150多斤了。他得瘦
1: 还肿。
0: 别，我喜欢壮实点的。
1: 哎呀，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穿衣显瘦脱衣有肉那种。
0: 你那么知道
1: 是吧，咵八块腹肌那种啊。你
0: 啊也不用6块也行。四块也行。
1: 是摆着呢，就是重但是不显胖。
0: 嗯，
1: 是这种吧。
0: 嗯，
1: 我们这种是属于重又显胖。
0: 其实
1: 爬山没有用。
0: 有用。嗯
1: 啊，
0: 不是锻炼身体吗？现在运动让我更健康。
1: 那准备今天我爬一回，我看看能产生什么效果。
2: 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3: 好啊。

0: 老。
1: 减肥是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当年咱们老祖宗在写这个三国的时候，就对这个减肥这件事儿，对于腹肌这件事儿，就有过一次研判和预言。
2: 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1: 没听过那句话吗？
2: 怎么说的来着？
1: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 啊，
1: 是不是八块腹肌喝两年啤酒，合上了？
2: 瘦酒必肥，肥酒。
1: 然后自己觉得，哎呀，不行啊，我得再减肥呀、啊，
2: 得瘦。
1: 然后又分成六块、八块。
2: 哦，
1: 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知道吗？这就一个不能一蹴而就。
2: 哦，我们在农村长大，都壮实。
1: 要不咋说劳动人民是最美的呢？
2: 嗯，
1: 那还健啥身了？
2: 黑黝黝的铁脊梁，汗珠子滚太阳，那样的都是。
1: 就那种健身的，我就特讨厌，就是健身房离家50米，开车去健身。
2: 你怎么知道这种人？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苦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吧，
1: 说吧。来，第一位朋友啊，聊 G5088K， 您获得的是由邵慧云的熏根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云的熏根好味道。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2: 第二位车号是辽 GMU581， 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
1: 滴滴是动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
2: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AV316Q。聊 A 的车号，
1: 嗯，
2: 恭喜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电话13194161919，13194161919。
1: 您是路过的呀，还是咱们锦州人呢？路过的话，你先喝2两，然后搁锦州睡一觉，晚上过个夜市，明天早上再走吧。
2: 总之怎么着得来顿小烧烤呀。
1: 是，这不能白来一趟。
2: 我有沈阳的同学，
1: 嗯，
2: 他从外地，就是从，总之是走京哈高速，
1: 嗯，
2: 从那个河北方向过来，
1: 嗯，
2: 压根儿不想在锦州站，结果在车上他们一群人聊聊天，说咱们上锦州吧，宰了我一顿，让我请吃一顿烧烤。哎呀，从高速上下来吃完烧烤，他们又上去了，又走的。
1: 那
2: 搁家呢？
1: 是吧？妥了。你这种事儿，
2: 他是说我还有2点就到你那儿，你这讨厌。
1: 防不胜防，我一哥们儿啊，买票到上海，你知道吗？他没直接买到上海的票，他买的到锦州倒车。
2: 嗯，一顿。
1: 对，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
2: 嗯、我要吃烧烤。
1: 但是你要去他那儿也一样。
2: 我请他吃顿烧烤。
1: 嗯，
2: 我上他那儿当然一样了。
1: 是不是？
2: 嗯，
1: 人就是这种礼尚往来，然后相互之间的这种置换，
2: 嗯嗯，
1: 挺好，挺好的啊。
2: 我花了钱，我挺快乐。
1: 是吧？
2: 嗯。
1: 哎呀，他这还好，时间短。
2: 得亏他开车不。没喝酒。
1: 你这样，你说，哎呀，今天我都写好带你上哪儿了？唐三两打酒铺。邵慧云的熏根啊。
2: 是呢，你说
1: 是不是？
2: 就是吃烧烤。
1: 牙咋样？吃烧烤之前呢，给你看看牙吧。别白来一趟。
2: 然后再就做决定也不迟。你从沈阳以后就过来，要结束了。
1: 人都是靠缘分，靠运气哈。你不能说运气一定是得碰。知道吗？
2: 嗯，
1: 那你要说追赶的事儿很难。
2: 薇薇安说：“我老公就一大块腹肌呀。”
1: 薇薇安，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啊，咱们中国有两个
2: 一大块，
1: 看那个画像，
2: 都是
1: 大腹翩翩
2: 啊。
1: 然后你再看咱们过年贴的那个财神爷
2: 啊，
1: 你再看咱贴那个门神，秦琼、尉迟敬德，
2: 嗯，
1: 是不是肚子都挺大？
2: 哎，秦琼我没有印象，尉迟恭我就觉得是个大肚子。
1: 是不是？你再看看咱神话当中的托塔李天王四大天王，包括二郎神，哪个肚子小？哪个是八块腹肌？
2: 他那板带都扎在肚，那个
1: 肚子下边，你知道？
2: 肚腩的下面，
1: 对吧？
2: 为了显着这个肚子大。
1: 那基本上，我跟大伙儿讲，就他们那种体型，就属于看不着斜尖的，低头，就肚子在那摆着呢。你这个不要妄自菲薄，知道吗？
2: 我没菲薄，人家是显摆呢。
1: 一块就一块。
2: 浮华说：“我从190减到156，最近一周又减到150了。”
1: 啊，那挺厉害。
2: 他这个毅力真的是很强大。
1: 190减到减50斤，40斤哈，挺厉害。
2: 我刚换的，
1: 常换常新啊，别着急。
2: 这叫什么？否极泰然啊！他说：“解放路幸福街路口堵疯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1: 他那块好像就堵。
2: 嗯，
1: 这个是因为有修路吗？还是什么原因？

0: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总是这。小迷妹说，说的好像谁低头能看见鞋尖一样，我这不减肥没有腹肌我也看不见啊。
1: 你在炫耀。
0: 女生不用有那么多腹肌。
1: 哎，但是真的有的小女孩人家训练得特别好，就是她那种身材是紧致的
0: 康康的。小迷妹也说了，我老公说了，娶媳妇不能娶减肥成功的，花那么多钱吃上来的肉都能减下去，你说这人心得多狠，所以不能娶
1: 她。你和几种人也不能交朋
0: 友
1: 啊，戒烟戒酒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都减肥成功的，成天
0: 已经不抽烟了，
1: 把他抛弃了吧，这样男人太狠了，真的。
0: 我得跟他分手。
1: 他对自己都这么狠的人，你
0: 他对我得多狠？
1: 可不是吧。
0: 还有像小迷妹说的这个，人家说的，媳妇儿得娶胖的，饺子得是烫的，
1: 有道理。
0: 胖人，所以他我们瞅着他非常匀称，他可以随便吃吃喝喝的。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好了，很多人的确就是。因为生活好，我们吃得好，肉长得比较多。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其实不是说自己的原因，我也觉得就是胖不是我自己的原因。
0: 那是谁的原因？你这人
1: 爱出门，处处是诱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严防死守，不让你出去。
0: 那人家还有减掉40斤的呢，
1: 所以说他总上山呢。
0: 只能上山
1: 是吧，
0: 去躲避这些诱惑。
1: 你让他上马路上溜达溜达，你试试还减50斤40斤，你不胖就不错了，我跟你讲。哎呀，这大有
0: 你长点也不怕，没关系的。
1: 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哎。

0: 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说书唱金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5: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
6: 来合伙。
0: 工作日18点到19点，
7: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6: 走起。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见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各位，周月14号啊，这个八月份已经过了小一半了啊。在这个周末，我们大家伙开启什么样的一种玩法呢？我们将怎么安排您的周末时光，又将怎么度过呢？我相信很多朋友此时此刻现在的心情已经非常的愉悦了，毕竟现在真的是啊，就是完整的结束了这一周的工作嘛，即将开启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周末快乐时光啊，快乐即将开启。我想问一问，是不是就差一

很多朋友呢，这个已经报名了我们千人干杯计划啊，在15号和19号的两天，我们将前往辽西郡一起。A 计划在辽西郡，那就真的是只差一个你了。更多我们的互动游戏，包括我们互动游戏之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奖品。那么同样呢，要跟大伙说一下啊，7.7元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在15号，也就是明天，一次免费体验打卡的一次机会，包括泡泡星球的一次免费体验打卡的机会。只要你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只要您支付了7.7元，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市集两个字，明天那就真的是一个 happy 的周末。要说我不想这个无限畅饮，我不想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我想去现场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可能乐趣上呢就不会有那么多欢快的一个体验了。毕竟是啤酒免费无限畅饮，多过瘾呢。来吧，18:08，在这样的时间呢，为各位关注一下周末啊，周五晚间的这样的一个路面上通行的状况。首先，城区南侧依旧啊，在这个时段，你看科技路目前来看通行压力比较集中。此时此刻的科技路东西方向啊，从哪儿呢？云飞南街到中央南街，在这个区间，在科技路上东西双向都不好走，提示一下各位。另外，在科技路上啊，主要集中原路啊、福州街啊以及科技路上啊。另外呢，在市府路上，灵溪大街到吉祥街这个区间是西向东方向车辆比较紧，桥处了，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个南向北方向呢是已经缓慢延续到了此刻的洛阳路，大家伙基本上啊每天在这个时间这个路段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除此之外呢，为各位再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城区东侧，目前啊城区东侧也不是特别的好走，主要集中在此时此刻的洛阳路还有解放路。解放路呢目前是从这个幸福街一直到广州街，在这个区间啊也是有这个。还有就是咱们延安路上啊，延安路这个锦州站站前这个位置目前是东向西方向车也比较的多。

后台有朋友问说，现场有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游戏还是非常的过瘾的啊！这个你就想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吊它就起来呀，对不对？你就想整个的这种震撼，还是值得我们大家伙一去一看的啊！节奏鼓点奏响，秀泰山。就是基本上咱们交广办的这样的活动，一定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尤其是有舞台、有演出、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大家一定会，十分的期待，现场还会看到这个您喜欢的这个主持人，对不对？在现场，啊，挺难得的一次机会吧，啊，毕竟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交广的品牌活动还是比较期待嘛，像我们的这个后备箱大集呀、交广市集呀，也期待啊。同时呢，牧童也是期待在现场能够遇到我们，收听节目的每一位。这次呢，咱们活动也不远行，对吧？就在辽西郡，很方便。啊，我们大家伙吃完饭遛个弯儿什么的，就可以赶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了。活动呢是从晚上的6点到9点，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保证就是说我们大家只要上台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当中，就一定会非常的热闹。

0: 好了，18:13，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我们的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咱们今天继续唠起来，说起来，聊起来，搜起来。来关注什么呢？关注一则这个跟吃啊有关的一个事儿。这一到夏天了，大家伙儿啊，这个一热，对吧？就不知道该吃什么。但是天气放凉了之后，入立秋了之后，天气凉爽起来了，很多朋友呢依旧还会选择比较这个凉快一些，对吧？秃噜一口面条。可是最近呢，有一个吃面条的这个事儿啊，就很多朋友呢平时过日子啊比较节俭啊，家里面什么东西，对吧？你这个瞅一眼，那只要不太离谱，基本上也都能吃。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啊，就家里面有这个那个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自己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对吧？也毫不注意。最近呢有一个小伙子啊，这个也是饮食不怎么注意，他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最近呢有一个小伙子啊，在家里面翻箱倒柜找吃的，就发感冒了，对吧？啊，就给吃点这个感冒药应该没什么事儿。结果吃完这感冒药，这名男子上医院了，还是没好啊，差点直接进了 ICU。 这事儿呢发生在深圳啊，科技之都深圳。这个咱就说吧，啊，这小伙子呢，给他画个名叫小佳，啊，就据这个小佳回忆，事发当晚呢，他是因为加班到了11点多，回家了之后呢，是饥肠辘辘，肚子咕噜咕噜响，这母亲呢比较心疼孩子，累一天了，啊，就找了一包啊已经拆封2年的这挂面，这玩意儿快呀，比方便面健康啊，觉着没什么事儿。给他煮了，说给孩子充充饥。小佳也是饿极了啊，也没仔细看这面条的状态，吃的时候也是狼吞虎咽，秃噜秃噜，没吃出任何异样。几口，这整碗面条就算是吃完了。洗漱完了之后呢，他就倒头就睡了，太累。可是几个小时刚过去，这小佳就感觉到这胃里面啊灼烧感非常剧烈。富家呀是年轻，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实在扛不住了，上医院就检查去了。一查不要紧，身体的多项指标是直接爆表，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哎呀，这医生啊也是一看这指标，一度下达预警，告诉他，小伙子，你随便检测的结果让人非常震惊，样本之中检测出了黄曲霉素，元凶正室内存放了2年拆封没密封的这挂面。经过一周住院的治疗之后呢，小佳终于算是康复出院了。次的操作啊，就迷惑操作。所以说什么呢，大家伙还是仔仔细细查阅一下自己家的冰箱。有很多人就说呀，这个自己家老父亲就是啊，这个把家里面的这些宝贝都能拿得出来，多少的朋友有这样的同款的爸妈，就这种大量的过期的食品和药品家里面有还是没有？有，对吧？2000年的肥皂。说一下啊，就这些老古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朋友在家里面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盘点过。为什么今天把它选择了我们的这个热搜头条呢？就是其实啊，想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呀，霉素。比如啊，就家里面这些过期的这些老古董。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尤其这种过期的食品，很多过期的食品，咱们大家伙一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什么味儿，哈喇味儿，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哈喇味儿。这种过期食品，这种哈喇味儿其实是油脂酸败啊，然后会产生这种哈喇味儿啊。像这类油脂酸败，会诱发体内慢性的炎症。还可能会产生比如亚硝酸盐，还有我们说的黄曲霉素，这些东西都是致癌刺客。说一下啊，黄曲霉素就这个东西
听着四个字儿，跟大伙儿说，它的这个毒性，因为它是有毒的，啊，毒性，砒霜我们大家都听过，尤其是什么呢？小说啊、古装剧当中啊，对吧？一说这种剧毒，剧毒是什么的？就是砒霜。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多少倍？64倍。一次性摄入1.2毫克就可能致人死亡，而且它还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强致癌物，专门攻击我们脆弱的肝脏。急性的黄曲霉素中毒会引发肝衰竭，长期微量摄入会大量。完了之后呢，我看看谁家里面都有这些老古董。很多人呢，因此也会存在一些误区，说你看我家里面平时不怎么爱吃坚果，对吧？你像面条啊、调味料啊，

看着没啥问题，也没有长霉，对吧？虽然说时间可能长了一点，没发霉就能放心吃，不是？跟大伙儿简单的啊，我们科普科普。有朋友说了，这东西我跟你说，有这个病毒呀，有细菌呐什么的，我跟你说，搁热水一烫，啥事都没有了，不是？首先我们大家得明白啊，这个黄开水给它煮沸呀，炒菜的高温呢，是完全没有办法破坏黄曲霉素的毒素的。而且呢，即便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霉斑啊，不代表说你这食物它没被污染。你看，你这个东西，你要说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话，要显微镜干，别听牧童瞎说。我这么多年了，我都没事儿啊。朋友，别抱着侥幸心理，就这个东西啊，它一有事儿可就是大事儿。在节目当中，既然跟大家伙把这个例子举出来了，我们大家伙就仔仔细细的啊，咱们查阅一下家里面的药箱、家里面的冰箱有没有这些恨不得比很多朋友岁数都大的老古董。

0: 如果啊，真说，跟大伙儿说，肉蛋奶这类东西非常常见。一般我们大家伙儿就是买菜啊什么的，可能没几天就吃完了，对不对？但是你像肉蛋奶这类东西，家里面放时间长的那可有都是啊。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就是，虽然说老是叶菜类的啊，菠菜、油菜这些东西，冷藏的保质期就是1到3天。吃不完你就瞅它再怎么着你也赶紧的就别吃了。胡萝卜土豆这种根茎类的你可以多存放啊，存放个5到7天啊，甚至更长一点也没事儿。闻起来它也没酸也没什么味儿也能吃，对吧？啊，你别冒险，对不对？水果类的啊，你这个东西呢，你像什么草莓啊、蓝莓这种浆果类的啊，还是得精细一点啊。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一说这个肉蛋奶了啊。你比如说，你像鸡肉、鸭肉、这个鹅肉啊，这种禽类的肉，冷藏你就放它个1到2天啊，冷藏。红肉，你像猪肉、牛肉。这种红肉3到5天，海鲜也就过2到3天。有朋友说了，那谁家里面把肉放冷藏里？咱不都冷冻吗？这冷冻放的时间能长，有的那肉馅都放半年了啊，也因为啥都压在底下，你自己也不注意。肉馅类的啊，建议大家伙冷冻，也就是放个3个月到4个月啊。整块的猪肉、牛肉、羊肉，你也就是存放一个4到12个月。有朋友家里面的东西压的冰柜里面都是，恨不得有的放1年多，有些时候容易疏忽。所以说今天咱就彻底的清理一下家里面的冰箱和药箱。你看我家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家里面这个药箱，我爸我妈就是可能不怎么去关注，有很多的药啊，就是可能过期了就很久了。但是盒看起来都是稀的去清理，有些时候吧，我们往往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比如说身体不适，都是在晚上啊，然后可能睡迷瞪的，也不仔细去看，翻着一个了，差大差不差，哎，然后就赶紧的就把药就给吃了。家里面也不怎么去关注它，只有说身体不适的时候才想起来。平时还是建议大家伙一定养成定期清理药箱这样的一个习惯。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家里面那牛奶开封之后啊，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搁那儿，哎，我就完事儿了。好的，18:30，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这个半点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进
3: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4: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3: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4: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3: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记得去检查一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药箱、冰箱，对不对？防止什么呢？关键的四个字儿：黄曲霉素，对吧？平时呢，老爸老妈经常给我们去转

发一些比如说养生的这些视频号的一些视频。哎，如果说啊，我们大家伙最近也可以别舍不得了啊，你说你省那几块钱啊，十几二十几块钱，对吧？你对人体的伤害，我跟你说那是不可逆的，而且就真的是一旦啊造成了身体的这个不适，那可不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甚至几百块钱能够承受得了的，对不对？切勿因小失大呀。好了，说完了来自深圳的小佳，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聚焦到日常的事，集合的集。好家伙，急事儿可还行，这事儿没那么急啊，但其实也挺急了。因为什么呢？明天就是15号。记得啊，各位参与活动的各位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留言的两个字儿是市集，顺序不要搞错啊，城市的市，集合的集。好了，咱们接着来说啊，这来自浙江的赵先生因为什么事儿闹心了呢？先跟大家伙儿念叨念叨啊，这个说有天晚上啊，这赵先生啊，大概是小9点啊左右回的家，当时呢车里头拉了不少东西，自己回家呀，进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啊，然后呢就想，就忘了一件事儿，忘了什么事儿了呀？忘了挪车了。他当时啊停的这个车位挨着自己单元楼的楼梯入口旁边呢有一块空地儿，这赵先生说当时就想着图方便，就把这个车呢停到了这个车位上了啊。其实他本人这个车位啊离这儿也就个几十米远，这没多远啊。不过呢该说不说，他停这个车位啊也是人家有车主，而且人家也写了车牌号了，对吧？车位上面人挂了个牌子，这是这个我的这个车位啊。损坏了，尤其是右侧的车门损毁极为严重，他就怀疑这个坑坑包包嘛都凹进去了。这赵先生就怀疑说这一定是啊人为发力用脚踹的，而且都给踹进去了，那门很严重。那副驾驶的这个车门呢已经没，你看啊，就咱说这个事儿，停车没停自己车位啊，停人家别人车位里去了。我相信生活里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自己家有车位然后呢被别人停了，而且这样的事儿呢也不少，对吧？之前你看咱们也关注到过，比如说停人家里面这个车给堵住的啊，有都是这样的事儿。咱们看一看啊，就说这赵先生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赵先生就跟物业去维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现在啊，就是说地下室的这个监控谁，我也不能去怀疑谁，因为很简单，我没证据。哎，这么一看啊，你看他还是相对来说啊比较理性的，所以他就说了，我既然没有证据找到第三方，那我就只能是找物业了啊。而且呢这个地下的车库顶上有很多人说了，原来这摄像头吧能照得到，是这个事发之后呢有人呢把这摄像头给扭过去了啊，就这样的一事儿。那赵先生要跟物业维权，咱们说了物业也不能不发声，物业的这个物业主任呢人家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对吧？说这事儿呢发生首先是赵先生占用了别人的车位，本身你就有责任，何况对于这个车位呢，此前咱也着重的小区物业当中也提醒过，关于这个车位方便啊都会选择停在这儿。那么周主任在物业群里面也发过，说但凡你有这个思想的，你有这个想法的啊，咱小区停在这个车位的时候，有人被泼过茶叶水，有人呢车身被划过啊，被撬过，所以物业就在群里发过通知，说这个车位咱就别停了，你就停自己这车位上。好家伙，就这么一看，这个车位呀，也沾点说法。
要觉得我停你家车位里了，或者说我停这儿碍事儿了，您倒是给我打一电话呀，是吧？也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呀。而且赵先生还坚持说，你物业为什么不把这地下车库的监控都弄好了？你弄好了不就没有这样的事儿了吗？从2023年吧，一直到现在，俺们物业公司每年都亏他个100多个 W， 没钱，业委会也没钱呢，物业费让他们交，你们也不交，收完了之后他也不够，本身咱小区啊空置房源又比较多，不方便的，你我打过去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呀，但我把这个电话提供给警方了。然后呢，不行你上警方那儿你问问去。哎呀，这事儿啊，我跟你说，这赵先生

先生那是个闹心的，他自己呀、啊、也非常的后悔。你说呀，我就多余停着，右侧两扇门严重变形，你就直接换门了，就得你修。我跟你说，你修不了了，就即便另外两扇门，你也得重新做一个钣金喷漆啊。基本上修一修，大概的话五六千块钱吧。好家伙，就为了省这点两步道，对吧？五六千块钱，这损失。而且人汽修厂老板还说了，说具体的金额呀，只是我给你估一个大概，还得去核损啊，还得再研究。那我估计那得是五千块钱以上。而且呢，咱说啊，关于这个损毁公司财物罪的立案标准，跟大伙普及一下啊。就有朋友说情况，赵先生自己就可以选择警方立案了啊，因为你这个车损核损了之后，五千块钱以上就可以立案了啊，就构成了损毁公司财物罪这样的一个立案标准。可是即便如此，有一个难题，就是谁弄的你找不出来，所以这钱谁来出呢？那么紧接着赵先生就联系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哎，联系了保险公司，赵先生提出，而这个保险公司给出的答复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可以走这个保险赔的，不过呢，最终能不能赔付啊，最终得等具体最终的告知为准。那最后呢，这个理赔员呢也是这个给定损了啊，但是呢也表达了说你这种情况不一定能够全赔。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你看啊，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周围，那甚至我们自己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通过我们对于这样事件的一个描述，我们大家是多方受益的。首先第一，我们自己知道啊，如果说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停在人家别人的车位上，这个就是我们要第一传递的一个消息。加什么呢？一定要理性去处理类似的事件。比如说你真的停到了别人的这个车位上，对吧，你可以在车上贴个条，临时有事儿暂时借用，对吧，但一定得记得，就是说什么呢，挪一下车，如果真的忘了，你可以写个条搁自己车上啊，有什么事儿您给我打一电话，我马上下来挪车。哎，这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多做一些，可能遇到的这些矛盾就会少一些。而当我们遇见了别人的车停到我们的车位的时候，也不要采取事件当中这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对吧，能给打电话打电话，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嘛，对不对。那么他就认为啊，损毁超过5000肯定是达到立案的标准了，那因为监控缺失，他要求物业方面要承担部分的赔付责任啊。那最终呢，经过跟警方的联系啊，警方呢是给这个车位的主人有什么可说的。

最后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你看这个车位主人姓乔，这乔先生，你看啊，有一段对话，大家伙自己去斟酌、去思考。你看这事儿，他究竟是谁来这几脚？这个车位主人呢，乔先生啊，有以下的这样的一段对话啊，他呢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记者同仁呢联系上了，说啊，占用我车位。不是，我特别好奇谁用我这？我跟你说呀，就我这几年呢，我是出了几千块钱物业费呀，但是呢，就有个人啊，老是占用我的车位啊。那这钱我跟你说，就得他出了，因为这车位我都没用上，都是他用的啊。那这时候咱们这记者同事就问他了，同仁就问他了，说啊，人乔先生就说，对，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他天天占用我这个车位呀，都不止一回了啊。那不止一，那肯定不止一回。我跟你说，就我这车位，以前我那房子都没装修，啊，车位我都一直空着，我都没住。我们那车位一直就被他占用着。所以我跟你说，他不找我还想找他呢。你这个车位，我跟你说，你就一直这么用着，物业费都得他交。你看看，哎，完了，人家又说了啊，说什么呢？说这个这事儿，我跟你说，他不找我还想找他呢。而这个车门子被毁的赵先生跟记者也说了，说这地儿我真冤，我就停过一回呀。那人家乔先生就说了，说那你看看，那如果要他这么说的话，我这个车位这么多车，常年都用，都没出啥事儿，那只有他车出事儿了，那就真是有点奇怪了。不是我这个车位有说法，可能是说这个我肯定没干这事儿。我是个文明人，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完就把电话挂了。你就看朋友们，就这事儿，

大家伙分析分析，就他这个车门子是谁踹的。多多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啊。

0: 后台朋友啊，好多都给我们留的是这个集市，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留上集市了。来啊，我们在明天会有一个活动，是我们的交广市集，在辽西郡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是市集啊，别留集市啊。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仅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你看啊，整个这个活动的信息给大家伙儿一五一十的介绍明白了。我们的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我跟你说，现在我都已经摩拳擦掌了，我都已经开始去幻想着我们活动的当天怎么带大家伙儿做游戏，能够让大家伙儿玩得过瘾、玩得痛快，对吧？可以提前给大伙儿透露透露啊，这个游戏都有啥？有跟吃有关的，有跟喝有关的，别留辽西郡呐、啊，您留啥？行不行？对吧？你想无限畅饮，对吧？畅饮这个皮皮，不行你就现场报名，现场报名也7.7元。但这个多少可能就被动在哪儿呢？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这个，那去报名，可能你就还得扫个码付个款，你可能就比别人家慢，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朋友已经提前出手了。啊，来吧啊，这个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明日，那么就让我们明天晚上啊6点开始到9点，在辽西郡恭候各位来到我们的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参与到我们的7.7元享千人干杯计划啤酒无限畅饮的活动当中。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朋友们，我们周末愉快，我是牧童。

0: 还要我微笑。
1: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交通广播周五晚间的欢乐夜航。大家好，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
0: 嗯，马上就到了周末了，而且明天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交广的活动啊，稍后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今晚呢我们仍然是有好听的音乐陪伴，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啊，为我们推荐您喜欢的歌曲。
0: 嗯，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和祝愿。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呢，有我们这期节目的陪伴，好听的音乐啊，让您感觉到不再孤单和快乐啊。那么今天第一首推出的歌是动力火车的一首非常随性的存在，就是那就这样吧。
1: 这首歌呢收录于动力火车99年的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是一首摇滚抒情的歌曲。
0: 嗯，这首歌其实它是聚焦感情走到尽头的分手的一个场景啊，没写纠缠，而是刻画了男生体面放手的心态。
1: 当爱情已经无法继续，明白了强求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于是乎就选择了成全对方，把这份不舍藏在了心底。
0: 嗯，虽然唱的是爱情无法继续，但是实际上啊，动力火车的演绎呢却非常潇洒，没有那种情歌的苦楚感啊，但是呢却有一份洒脱。
1: 可以说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尤其是在千禧年代是广为流传，也是常年稳居着很多的热门榜单啊。
0: 嗯，就这首歌它伴随性非常长啊，就一边这个开着车啊，然后一边播这个歌，感觉就很舒服很惬意啊，其实倒并没有特别失恋的这种苦楚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完整的来听到这首动力火车的代表作，那就这样吧。

0: 好了，一首伴随性很高的歌曲，那就这样吧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的信息留言。
1: 我们看到平台上苞米碴子发来留言说，今天想要点一首《茶花开了》啊，送给文明车队的各位同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首歌是王瑞卓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其实是写给外婆的一首歌曲啊。
1: 灵感呢，源自于作词作曲者的父母亲的建议啊，是关于他家乡的一首歌曲啊，同时也是给出了建议，说最好用家乡话来演唱。
0: 这首歌2024年的时候单曲发行啊，一推出呢就登上了各大音乐榜的榜单。有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就表示啊，听到这首歌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属。
1: 而在2024年的11月29号啊，这首歌呢，经过李宇春以及原唱王瑞卓演绎之后，也是成功的成为了诸多媒体的热门单曲。
0: 这首歌是亲情演绎的一首代表。那接下来我们完整的来听这首《茶花开了》。

0: 轻轻的倾诉啊，是唱给外婆的一首歌，不禁让人也是回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故事。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继续放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太阳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钟立风演唱的《在路旁》啊，因为这首歌象征着东北平凡而又朴素的生活。
0: 嗯，钟立风的歌曲呢，就是影响很多人，比如说李健啊。李健在歌手的时候也翻唱过钟立风演唱的，比如说今天你的生日妈妈哈，但在路旁这首歌应该是钟立风的代表作品之一。
1: 那么在2007年呢，他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啊，提名2006年度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最佳的创作新人奖。
0: 嗯，在路旁这首歌的曲调比较清新啊，特别适合校园的这种氛围。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钟立风《在路旁》。

0: 今天前几首歌都是有着怀念意味的啊，唱给外婆的啊，在路旁，青春校园时光的。那接下来呢，仍然是一首具有想念意味的歌曲，这是睡咪发来一首插曲，跟张信哲的一首歌也是一样的啊，爱就一个字，都是隶属于这部电影的插曲。
1: 这首歌呢，收录于他的98年的专辑当中啊，《碰碰看爱情》。但是这首歌好像讲的更多不是关于爱情的事。
0: 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对于李玟的歌迷来说，我们也是想念她的365天。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首具有想念意味的歌曲。

0: 啊，丽文的一首《想你的365夜》啊，接下来我们再走进的是葫芦王酒这位朋友发来信息，
1: 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林子祥演唱的《长路漫漫任我闯》。
0: 嗯，这是杨啊发来的信息啊，这首歌呢是林子祥演唱的一首国语歌啊，黄沾的词，顾嘉辉的作曲并编曲。
1: 这首歌呢是作为了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
0: 嗯，一提到这首歌的音乐风格，我们就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当中的这种精彩的演绎。
1: 这种武侠题材的电影的主题曲呢，豪迈洒脱的曲风是与影片的气质形成了呼应的。
0: 嗯，这首歌也最近这首歌。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

0: 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空荡荡的。
1: 开始这首之前呢，我们就给大家提到了我们明天晚上的一个活动，
2: 就是交广市集。
1: 嗯，那是从明天8月14号啊，应该说
2: 今天
1: 啊，今天8月14号啊，然后明天为什么是很重要呢？因为明天和19号，就15号、19号两天，我们会有一位
2: 这个7.7块的门票就可以畅饮两天。
1: 嗯，这个7.7块呢，您是喝一天也行，喝两天也可以啊，不限。到那儿呢，就根据支付凭证领取指定的酒杯，凭借指定的酒杯就可以在现场啤酒领取处不限次数无限畅饮。
2: 如果报名即可。
1: 嗯，逛市集、看演艺，还有飞天表演、宫灯降临啊，劲爆 DJ 互动游戏，现场呢有很多好礼。
2: 可以说14号到19号这几天啊，每天晚上在。

0: 辽西郡的活动还是不少的。
1: 另外呢，除了明天啊，明天大家都可以过去。19号，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呢？是正逢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
0: 这个正好是爱人在侧，啤酒在手，我们愿爱情能够天长地久。
1: 对，有一些商家朋友呢，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啊，可以到现场报名，就是50元摆放一天，我们提供帐篷啊，提供这个位置，3天起。
0: 您想卖点货的朋友们啊，可以了解一下，电话是153-2622-9774，联系人呢是关聪。你如果说您想抢位的话，
1: 到，但是我们提前把爱意转达到。
0: 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的歌曲啊，而且同时还发布过两个版本啊，粤语、国语都发布过，
1: 都很好听。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特别喜欢谭咏麟的几首歌，包括这首《爱在深秋》。
0: 这首歌呢，在84年的粤语版也是获得了第七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奖、第二届十大劲歌金曲奖以及劲歌金曲金奖啊，可以说是奖项满满。
1: 好，接下来让我们再度啊完整的欣赏谭咏麟的这首经典作品《爱在深秋》。

0: 当当当当当，哎，就这段特别一听啊，就爱在深秋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漂流物语也又一次发来了信息，推荐王杰的歌。
1: 今天推荐给大家一首王杰的《窗外》。
0: 嗯，《窗外》一下想到琼瑶女士的一个小说作品啊，但是此歌呢跟小说没有太多的联系啊。
1: 这首歌呢收录在了王杰1995年发行的专辑《梦在无梦的夜里》当中。
0: 嗯，《梦在无梦的夜里》其实很好听啊，但《窗外》这首歌我都不是特别熟悉，所以说《漂流物语》很厉害啊。就王杰的歌，他真是每一首基本上都很熟悉。
1: 这首歌是与《窗外二》啊等曲目共同的构成了一个情感叙事的主线啊，看来是一个两部曲、三部曲这样的类型，
0: 带连续性的。
1: 哎，对，
0: 哎，那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窗外》。

0: 好，这是王杰的叙事曲的一首歌曲啊，叫《窗外》啊，《窗外》有一有二，有机会我们再把二播给大家。
1: 接下来的歌曲呢，推荐给大家的是林俊杰的《我还想他》。
0: 林杰的歌曲呢，是这首歌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J J 路》啊。歌曲呢是国语抒情流行，同时是电视连续剧《爱情睡醒了》的一首插曲。
1: 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一位歌迷的真实校园情感故事啊，一段青涩的少年爱恋啊，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戛然而止，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0: 林俊杰被这份故事触动，所以说用这个故事作为蓝本进行了创作谱曲，想用音乐抚慰这份没能圆满的青春感情啊，把来不及诉说的思念呢，写进了思念当中。

0: 好，伴随这首歌，今天节目的时间也要接近了尾声了啊！最后我们还把一首稍快节奏一点的舞曲风的歌曲《不如跳舞》送给大家。
1: 这首歌呢，收录于陈慧琳在2000年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啊。千禧年时期，舞曲风潮还是流行过一段时间的。
0: 嗯，有很多好听的动感节奏的歌曲。好了，那今天我们随着这个动感的节奏，一起走进愉快的周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0: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九天玄狐下八股这一露面，日月教的教主

就得从夏八姑身上说起。九天玄狐夏八姑，祖居四川丰都县的人。他父亲很了不起，姓夏，叫夏云鹏，掌法出众啊，就在丰都县一带，方圆100-80里有这么一号，脾气老下头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夏云鹏是干什么呢？戳杆子、立场子、削徒的，因为他武功好，就得吃这碗饭。娶妻林氏，夫妻二人没有多生子女，就生了个夏八姑。这女孩啊，当男孩子养，这父母对她十分宠爱，所以夏八姑从小就说一不二，在家里头瞪眼就骂人。他父母对他疼啊，也不敢对他如之何。要说家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吃喝不成问题。夏云鹏虽然不是一流的武术家，但这个人天资聪明，喜欢钻研。他根据拳经研究一套掌法，这套掌法叫闪电霹雳掌，你听这名，闪电就是快，霹雳狂风那么还了得吗？他这个掌法就取这意思，一共是36路。他要别立一门，跟众家都不一样，所以他掌法相当奇特。没事儿就琢磨，琢磨好了自己就练，终于把闪电霹雳掌研制成了，试验试验，百发百中，谁都挑大拇指，了不起。这掌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门户的？他一笑不回答，心说我发明创造的，我说什么呢？但这个掌法他保密不外传，等夏八姑长大了之后，他传给女儿，省着带棺材里去。这夏八姑啊，在他父亲身上受益匪浅，闪电霹雳掌也学了10至7-8。这夏云鹏呢，教了80多个徒弟，有的是外县的，有的是本地的，这些徒弟都得交学费啊，他靠着这个生活。哎呀，夏云鹏心说，这玩意儿我得物色个好徒弟，将来顶门立户。我虽然有闺女，这闺女迟早她要出阁呀，那属于外姓人。但是80多个徒弟当中，没有一个成才的，哪个都没有这种天分，所以他也犯愁。单说这一年，有几个报名来的，其中有一个也是四川人，是绵阳的。此人姓高，叫高天。这高天长得还算可以，赤红面，哎，五官倒也端正，二眉正中长了个大黑痣，这黑痣啊有手指肚大小，有他这配着好像3只眼。哎，这高天倒挺聪明，自从拜师之后住到老师家里头，非常勤快，练功的时候也认真。师兄弟没起来，他先起来了，啪啪啪啪就练。旁人睡了，他也不睡，潜心研究武功。后来后者居上，他这能耐超过那80多个师兄弟，而且这个人呢，人品还好，在老师和师母面前毕恭毕敬。对夏八姑也非常恭敬，你说叫他办点什么事儿，一点差错都没有，办的是尽美尽善。人呢就是这样，路是自己走的，像高天这种人，又认真又能服苦，又会来事儿，又诚实，能不讨人喜欢吗？古代也好，现在也罢，这样的人走到哪儿工作都

吃腥。你要坐在那块儿，就一个坑，眼里头没活，一身懒肉，什么老师也不喜欢。后来，这夏云鹏对他发生兴趣儿，没事儿跟老伴儿和女儿夏八姑就讲，高天这孩子不错，比他那些师兄弟强得多。啊，老伴儿也说是啊，我看这小子也挺好的，他家有什么人儿？我问过了，他家里就剩个老娘，爹早年故去了，生活也是一般般吧。这孩子自幼酷爱武艺，这听人介绍，千里迢迢投到我的门下，看来也不容易。他老伴儿也是个善良的人，我老头子，你不是整天犯愁，没有人顶门立户吗？你要觉着高天这孩子不错，干脆把你那套拳脚就交给他呗，将来他就继承了，省着你带到棺材里去。现在为时尚早，来年再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来年的春天了。老头夏云鹏这么一考察，哎呀，这高天这孩子始终如一，是个好人。行了，就下定决心传授他特殊的武艺。单说这天吃完晚饭，其他的人不练功了，逛街的逛街，休息的休息。这夏云鹏啊，把高天叫到自己屋里，夏八姑也在做，老伴儿也在做。高天进了屋，赶紧躬身施礼：“师傅，您找我啊？”坐下讲话。哎，在师傅师母面前，我怎敢就坐？哎，你就坐下嘛，自家人不必客气。高天呐，我问你点事儿，你要实话实说。师傅，您问吧。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不跟您说过吗？我就是有个老娘，家里没别的人，可有三亲六故？哎呀，三亲六故很少很少的。我现在还有个姑姑，住在东京，很少来往，剩下没有亲人了。哦，你为什么拜我为师啊？师傅，您怎么这么说呀？谁不知道您的大名啊？您人缘又好，武功又高。所以呢，我这么远来投靠您的门下，你认为在我这学的怎么样？很好啊，我这功夫大有长进，全是老师的栽培。真会说话，孩儿啊，你来到我这儿快1年了，老师我对你很满意呀。孩子，拜师不容易，学好功夫更不容易。我教给你们的都是一般般的武艺啊！从明天开始，我传授你压箱底的绝活啊，叫闪电霹雳掌，你可愿意？哎呀，师傅！高天扑通就跪下，眼含痛泪。师傅，实不相瞒，我早就听说了，你有特殊的武艺。我这次来也想学这种武艺，但您不教，我就不敢说呀。既然师傅看我不错，对弟子相信，要传授我这种绝艺，我是实实在在的太感激您了。师傅，您放心吧，你徒弟不敢说有出息，迟早有一天您会得我的计的。行了行了，别说旁的了啊。但是我有个要求，这件事要保密，不能让你的师兄弟知道。每天该练功的时候，你跟他们在一起练，练完了你就上我这儿来，我专门传授你一个人闪电霹雳掌。是，多谢恩师。这一天晚上，高天乐得都没睡好觉。第二天白天练功，晚上没事儿溜达到内宅来找老师。
后边有个小院，是个封闭式的，一般人不到这儿来，夏八姑也在这儿。老头就传授高天闪电霹雳掌，有时候教的累了，就夏八姑代教，因为八姑跟他爹学了十之七八了，有基础，这招应当怎么练，这招独到之处在哪儿，哎，老头可以喘喘气儿。他们三个人吊着膀子，能有半年之久。这高天把闪电霹雳掌就学了有一半，高兴，天天认真练。但是老师交代的清楚，在外人面前不露声色。一年过去了，他也学了十之七八，学这功夫长了一大截啊，自然是非常高兴。可在此期间呢，有时候老头有事不在家，就夏八姑教给他，他不明白，怕师傅受累，就请教师妹，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要不有这么句话，叫日久生情啊。大男大女凑在一起，耳鬓厮磨，经常接触，尤其人大心大了，所以两个人互相都产生了爱慕之心。夏八姑就爱上他这师兄了，说这人样子长得是一般，但这个人聪明、诚实、好学，人品端正，要找这么个丈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高天怎么想的呢？高天心说，我老师那是有名望的人，我师妹妹这两下子也不含糊，他们家日子过得也挺好，我真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我也没有亏吃。将来我们成了亲，房产地业那不就是我的吗？因为他没儿子继承啊。他也特别乐意，该着出事儿。这天呢，夏云鹏跟老伴儿串亲戚去了，这亲戚是执意挽留，在外边住了几天，这几天就出事儿了。夏八姑跟这高天切磋技艺，等练完功了，师兄妹又吃饭，吃完饭了没事儿，在一起闲聊。这个夏八姑啊，从小就是男性，跟一般的女孩她不一样，旁的女孩都羞羞答答的，这夏八姑则不然，心里有什么她就想说什么。她冲着高天一乐，师兄啊，你看我这人怎么样？嘿，妹子，你这人还有比的吗？非常好。我哪儿好？那我怎么说呢？你人样子长得也好，你心地也善良，从里到外都好。说话是真的，真的，我敢对天盟誓。既然如此，我要跟你做老婆，你愿意不？喂！高天这脸就红了，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师妹，你不是拿我开心吗？那怎么能呢？婚姻大事，岂能信口雌黄啊？所以我说的都是真的，就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高天扑通跪下了，师妹啊，我存这心可不是一天，不怕你笑话，我做梦你都在我身边呢。妹子，既然你愿以身相许，哥哥我求之不得呀，我太愿意了，我们家烧了高香了，只是一样，我怕我师父老夫妻不愿意。师兄，你愿意我愿意，这是最主要的，我父母那儿我可以说服他们，我从小就当半拉架，我要决定的事情，我想爹娘不会反对，反对也没用。妹子，真是这样。是啊，哎呀，那太好了。两个人越说越近乎，把酒摆上，干脆咱喝几盅吧。老头老太太不在家，

0: 咱就是一家之主。结果两个人全喝多了，要不说喝酒误事呢？这酒一往脑袋上撞，两个人就冲动了。所以说这天晚上，同榻而眠，俩人睡在一块儿。等第二天酒劲儿也醒了，高天有点后悔，这，哎呀呀呀呀呀呀，这酒不能喝了，这是做的什么事儿？夏八姑也有点后悔，但是不像高天那样。夏八姑正颜厉色呀，我说师兄啊，咱俩还没有成亲呢，先做到了成亲之时了，已经同榻而眠。我委身于你呀，我现在就是你的人了。我真担心将来你会有变化。师妹，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上有天，下有地呀。我要是做了负心人，我临危不得善终，我得不了好死。难道说你叫我把心掏出来，叫你看看？废话，心掏出来你能活得了吗？我得给你留个记号。你愿意吗？行，妹子，你说怎么的都可以，只要你相信就行。那好吧，你打量多时，看见高天二眉正中有颗痦子，有手指肚大小。他俯下身去，把嘴张开，在这痦子的两边，吭就是一口，把脑门子给叼住了，把高天给疼的，哎！夏八姑哈哈大笑，师兄啊，疼不疼？
1: 不疼，
0: 疼也不能说疼。我师兄，这是我对你的惩罚，你好不该先玷污了我的清白呀。但是这事儿不能全怪你，要全怪你，我要你的命了。我身上也应当负责，你负主要的责任，所以我咬你一口。咬你这口干嘛？留点记号，将来省着你把这件事忘了，你懂吗？哎，我懂了。这高天就拿药布啊，把这脑门子包上了，上了不少止疼的药。过了几天，老头老太太回来了，也不知家里发生的事情。该过日子过日子，该教徒的教徒的，但您别忘了，能完得了吗？没想过了些日子，夏八姑怀孕了，这肚子一天天隆起，吃东西就呕吐。当爹的心粗，当娘的心细，一看八姑也不练功了，天天在屋躺着，气色也不正，吃什么吐什么，老太太就有点矫情了。这天把房门关上，就他们娘儿俩。老太太就问了，丫头，你究竟得什么病了？能不能跟娘说实话？夏八姑是个砍快人，一开始不想说，后来一想，没必要瞒着。怀孕了，能瞒得住吗？娘啊，我跟您说实话，我怀孕了。
1: 怀孕了！
0: 没出闺阁的大闺女，这不要命吗？在那封建年代，这还了得吗？老太太五雷轰顶一样，丫头，你怀的谁的孩子？我师兄高天的。是啊，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一起？你跟我爹串亲戚的时候，我们就睡在一起了。我的天，内造孽，造孽也！你爹爹性如烈火，这事儿我怎么跟他说呀？这孩子可怎么办呢？但这事儿不说也瞒不住。老太太下定决心了，这一天看老头挺高兴，他爱先把你压住火，
1: 唠叨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怎么了？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怎么回事？
0: 说完了。这夏云鹏没表态，连吭也没吭。老太太心说真不错，老头这火还真压住了。但仔细一看，吓坏了，哪是压住火？老头气得背过气去了，没气儿了。
1: 哎呀，把老太太吓得捶打前心，趴在后背好半天，夏云鹏这口气儿才缓过来。哎呀，这个贱人呐，做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我岂能容他？老头子夏云鹏听说女儿怀孕了，真是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啊。您想，在那个封建年代，那多严厉啊。

0: 谁们家的女孩无夫而孕，能叫人家笑掉大牙，比做贼都丢人呢。老头也是人五人六的，四官两面都有交往，往人前一戳一站，那也是个人物。今天家里出来这个事儿，怎么抬头见人？哎呀，老头子是又气又恨，在墙上把刀摘下来，苍啷一声撤刀在手，就像疯了一样直奔下巴咕嘟。老太太一看可吓坏了，他爹，你消消气儿，你又犯脾气了，跟头咕噜在后头撵。单说高云鹏都不知迈哪条腿了，嘟往一脚把房门踢开，就进了屋了。下巴咕正在床上坐着呢，心乱如麻呀，准知道这个事儿叫爹知道是一场大风波，怎么办呢？苦无良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瞅他爹跟一阵风似的进来了，手提钢刀，圆睁二目，老头就像疯魔一样，二话不说，照着下巴骨就是一刀。下巴骨能叫他砍上吗？肉在床上跳下来了，转身躲到桌子后头。爹，您怎么了？
1: 我怎么了？你问问你怎么了？贱人呐，我岂能饶你？
0: 左一刀右一刀，把桌子也砍坏了，椅子也砍成了两半。下巴骨也急了，伸手把他爹的腕子给叼住了。
1: 爹，你能不能容我说几句？
0: 我说完了你再下毒手。
1: 贱人，你还有什么可说，还有什么可讲，你给我撒手。
0: 爷儿俩就撕不到一块儿了。这时候老太太也冲进屋了，把老头子的腰给抱住了，一家三口人就滚成团了。后来老头的刀也落了地了，下巴骨真急了，把他爹给摁到床上。爹，我说几句话，说完了你把我千刀万剐都行，可以不？
1: 你说。
0: 爹，女儿做了不才的事儿，我也知道丢人现眼，但是爹你别忘了，我身大袖长，我早就该出阁了，我也是个人呐，女人也是人的，我也需要嫁夫找主。可是爹爹，你每天都忙着你的事儿，什么时候替女儿着想啊？您从来就不闻不问。我跟我师兄高天，我们两个人情意相投，耳鬓厮磨，就产生了爱慕之心。偏巧你们二老又不在家，我一时的冲动铸成大错。你能不能消消气儿，看咱们想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老太太也说，是啊是啊。老头子，家门不幸出此密室啊，但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老头子，你要把丫头杀了，我也不活了，你说咱们就这么败家不成吗？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锁呢？娘儿俩一哭一闹，老头这气儿就消了许多。
1: 那你们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下巴姑有主意。爹呀，既然现在我和高天生米做熟了饭了，咱们呢就顺坡下驴，顺水推舟吧。
1: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爹，你就把我嫁给高天， 明媒正娶，将来生了孩子一俊遮百丑。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1: 没门儿！你死了这个心吧，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你给高天。
0: 爹呀，您真要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我只有死在您的面前。
1: 这夏八五性如烈火，伸手把刀捡起来要抹脖子。
0: 老太太哭着喊着在这拦着，老头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不管怎么说，母女连心，父子天性啊。老头最后长叹一声：“
1: 哎，算了，我答应就是。”
0: 哎，答应了。这场风波过去，老头把高天给找来了。高天。

平说犯事儿了，吓得腿肚子转筋，哆里哆嗦来到老师面前，双膝跪倒：“师父，师娘，俺呸！你还有脸管我叫老师？高天呐，高天，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呢？哎，咱俩就是冤家对头。”老人家，我罪该万死，我不知我没一个好时候，我向您请罪，没想到东窗事发，老人家您看着处分吧，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怎么处置我，我也心甘情愿，你还白我。老头这攥拳头就要下手，老太太拽了拽他的衣服，那意思是说，你都许诺给姑娘了，你还打什么呢？打解决什么问题？高天呐，我且问你，你真心喜欢八姑吗？老人家，这是自然的，我真喜欢八姑。如果把女儿许配给你，你怎样待她？高天一听高兴了，往前跪爬了半步：“老人家，您真要把女儿许配给我，我们两个人白头偕老，相敬如宾，我肯定不会亏待她。但愿你口心如一呀、啊，造孽呀、啊！”高天，我们商量过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我把女儿许配给你，一俊遮百丑吧。哎呀，我多谢师父。蹦蹦磕响头，这玩意儿不能再拖延了。夏八姑肚子大了，这要传扬出去，怎么向人解释？就挑良辰宅吉日，草草的举行婚礼。那些师兄弟们都没想到，哎喂。高天行，哎，这老师算拜着了，老师把女儿都给了他了，这回是人财两得呀，哈哈哈哈，说什么的都有。祝贺之后，两口子入了洞房了，这场风波彻底平息。虽然说这件事过去了，老头这一生气不要紧，一病不起，而且病体十分沉重，一天不如一天，请大夫给治，吃药也不行，将养也不行，没过了仨月，老头是一命呜呼。夏云鹏死了，没过半年，老太太也相继而去，老夫妻都不在了。就在办丧事的同时，孩子降生了，而且这个孩子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长得是奇丑无比，简直就是个活怪物。夏八姑是紧皱眉呀、啊，心说我真做了孽，家门不幸都在我身上引发的，好不容易生个孩子，这孩子还这德行，他一点都不喜欢，但不喜欢是身上掉下来的肉，也得将养他呀。后来跟高天一商量，算了吧，爹不在了，娘也不在了，咱这把式场子也不开了。两个人做出决定，把这些人给遣散了。为什么？得为长远打算。年好过，节好过，平常日子不好过，那钱从何处来？就父母给创造这点家底儿，那吃完了呢，就得节省开支，把地也卖了，房子也卖了，存了不少的钱。夏八姑的意思呢，等着养老用。嘿嘿，他万万没有想到，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天夏八姑起来，给孩子洗洗包好了，再找这高天是踪迹不见，
开始他以为高天呢出去办什么事儿去，等到中午也没回来，他就纳闷儿，他干嘛去了，亲自到街上去找，结果也没找着这高天。咱这么说吧，转眼之间三天过去了，高天也没影了，这夏八姑心就没底了，心说他跑了，不能，他能把我们母子给撇下，他一个人走了，他上哪儿去？哎呦，忽然想起来，卖房子卖地有一笔钱，哎，前些日子还进了一笔钱，大概算一算能有五六千两啊，我得看看我的钱。结果到柜里头一找，这钱是不翼而飞，可以断言，高天走把银。

的全烧走了。夏八股是火壮顶梁啊，心说高天的白眼狼，你把我给骗了，哎，我为你生了儿子，我为你气死我的爹娘，我为你几乎都败了家呀。到了现在你嫌弃我了，你不辞而别呀，你究竟是为的什么？打这天开始，夏八姑神经就不太正常了。为什么咱老说夏八姑半疯呢？哎，就在这儿落下病根了。加上这孩子又哭又闹，夏八姑本来就不喜欢这孩子，思前想后，这孩子就是个孽种啊，留着也是个祸根，把他气急了，抄起孩子的小腿一抡，啪，给摔死了。其实啊，这孩子再丑也是夏八姑的骨血，刚才他是气儿，想摔他一下出出气，一看真摔死了，他也傻眼了，抱着孩子痛哭离场，但是孩子是没救了。夏八姑一琢磨，死了心静，把孩子也埋了。夏八姑生了一个人了，前思后想，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高天呐，你就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我非把你血抹着，我把你千刀万剐。他把最后的东西都变卖了，不仅连路费都没有，到绵阳去寻找高天。听的人说了，说是这个高天呐，原来有媳妇，不过他这个媳妇没给他生儿育女，没开过怀，两口子不太和，所以这高天经常不着家，一走就两三年呢。可前些时他回来了，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两口子又争斗起来了，后来他媳妇儿也不怎么平白无故也死了，高天一个人住不下去了，走了，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也是刚办完丧事。你对天盟誓说得清清楚楚，你是光棍一个人，你家里就一个老娘，闹了半天不是你的老娘，是你媳妇儿，你骗了我了，好小子，我跟你不共戴天之仇，找不着怎么办？还得找。这夏八姑就像发了疯了一样，最后找了2年也没找着这高天，把随身的钱全花光了，真是走投无路。夏八姑这病就更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挺好一个家庭，毁在我的手里。我对不起我的爹娘啊，像我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死了吧。他是跳崖自杀，从山崖上跳下去，该着他不死，那山缝里头出了一棵树，这树也是多少年了，夏八姑掉下来的时候，这袍子和袋子挂到树上了，悬在半悬空，他没死。等到夏八姑清醒过来，睁眼一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想死死不了，想走走不了，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的手刨脚蹬。正这时候，山沟底下来了个老道姑，这老道姑急冲冲往前走着，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冷不丁抬头往半山坡一看，呀，一瞅悬崖峭壁那树上怎么挂着个人啊，手刨脚蹬的。这老道姑就喊，哎，那人是活着那是死了？夏八姑一看来人了，哪能不说话呢？我没死啊，我被树枝把我挂住了。哦，没死，等着我救你。这老道姑还真就有两下子，
身轻似燕，三蹿两纵，攀上崖头，然后把绳子系下来，就这样把夏八虎给救了。两个人席地而坐，都是女人呐。这老道姑看我帮着你，也想想办法。夏八虎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也没隐瞒，把不幸的遭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不说便罢，等说完了，就见老道姑一蹦蹦起多高来，哇哇山叫。哎呀，天下竟有这样的负心人，骗子，他就是骗子。姑娘啊，你叫他骗的不轻啊。也慢说是你，就换成我，我跟他也没完。你放心，该报不报时刻没到啊，迟早有一天你能

0: 把他学摸着。不过眼神你上哪儿去？恩人，我无处投奔。
1: 哦，没地方去啊。
0: 哎，谁让咱们相遇，把他领到磨山老母宫。后来夏八姑一问，您是哪位？这位就是磨山老母韩凤莲。这八姑啊也会来事儿，跪倒在地，口称老师，您不嫌弃收我为徒吧？我也没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人，我要服侍老师一辈子。哎，这磨山老母看了看，也怪同情他，可怜他的。好吧，孩子，我既然把你救了，我还有什么不答应的呢？从今之后，你就算我徒弟吧。打这夏八姑拜了磨山老母为师，就住在老母宫。那待着没事干嘛呀？学武吧。磨山老母把自己锁子这么一练功，夏八姑的能为大有长进。要不咱怎么说夏八姑的能耐那么高？那也是磨山老母掰着手教出来的。没过二年，磨山老母又收了个徒弟，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让他们同堂学艺。但这龙云凤有点半疯，夏八姑也是半疯，他老师也疯疯癫癫的，仨疯子凑在一块儿，有时候就闹个脸红脖子粗，有时候就动手。哎，等这疯劲儿过去，哎，言归于好，和和气气又处在一起，就这样好一阵坏一阵勉强对付着。夏八姑始终不死心，经常下山寻找这高天。他跟他老师说了，我这一生一世要找不着他，我死不瞑目。但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夏八姑心灰意冷，心说高天肯定不在人世，算了吧，我这一生啊，发现这个大愿没有实现呢，他肯定死了，天报，把这事就淡忘了。哎，说来也巧，这一次找杜兰英找到日月山，跟这日月教的教主见了面了，一瞅正是要寻找的仇人。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程开始消磨逝。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
2: 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

0: 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现在啊网络真的是太发达了，

0: 我说实话，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真得替咱们中医中药抱不平。不是说咱们中医中药才不起作用，是因为你还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假药。
1: 嗯，说的太对了，现在呀，假货太多。
0: 没错，而且很多假货呀，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没法辨别了，就很多的专业人士啊都很难辨别。你比如说常见的黄芪、麦冬啊，都是很常见的中药饮片，很多在网上卖的呢都已经是把这药效啊、有效成分都提炼完成之后，剩下来的这个黄芪和麦冬，它我们讲话叫药渣了，然后它再加工，再在网上去售卖啊。你说它本身呢，它就是黄芪和麦冬，但是我们很难分辨说它里边还有没有有效成分了，也就是说它的药性都已经提炼完了。
1: 那药效提炼完了再卖，那还有效果吗？
0: 你说这茶咱泡完了之后，你再给它晒干了然后再卖，它还是茶吗？
1: 那肯定不是了。
0: 对啊，它泡不出来东西了，它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没有，自然就没有效果了。那还有就是这个工序啊，复杂点的，比如说这白术啊，白术呢我们应该是炮制要炒制之后啊才能用药的啊，结果呢这网上啊人家不给你生炒啊，人家也不怎么炒吧，就是直接用那个焦糖染色，就你一看跟炒过了一样，但实际上啊他压根他就没炒，他就直接拿出来卖了啊。还有就拿那便宜的毒蜈冒充当归，拿麻片当野生黄芪，还有拿这个桔梗啊，就东北吃那个狗宝咸菜，
1: 嗯，
0: 哎，把它当西洋参来卖。
1: 哎呦，拿狗宝咸菜当西洋参，我真是服了。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呀，这个中医大夫开这药方啊，我自己就买完药之后了，我熬制之后啊，哎，就怎么喝都不治病，怎么喝都不管用啊。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你买的那个药材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就尤其是在买这个中药饮片的时候，千万千万的你别贪小便宜，因为你贪了小便宜你吃的是大亏。
1: 对呀，那老师，网上的药材咱不敢买，那实体店的药材是不是也有水货呀？
0: 你要说水货的肯定有，因为中药饮片呢自古以来它就分三六九等了。
1: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水蛭素，它对于溶栓去除斑块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昨天就有一个沈阳的李阿姨给我们打电话了，她呢就质疑了，她说水蛭素啊，我和我小区的邻居都用过，市面上各种品牌的水蛭素我们都没少吃，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个效果呀。
0: 其实吧，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贪图小便宜，然后你贪完便宜了之后吧，你买到的就不是货真价实的这个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你就肯定要吃大亏的。
1: 但是这个阿姨说她没贪便宜啊，她买的水蛭素不便宜，一盒要1800多呢。
0: 1800多一盒？
1: 对呀，她给我们发照片了，我给你瞅瞅，你看。
0: 不坑的啊，这这个照片是吧？
1: 嗯。
0: 1000，哎呦嚯，这还真得是看仔细一点，我放大一点啊。不对呀，小雨啊。
1: 嗯。
0: 你看那个产地啊，就首先那产地就不对啊，咱们大家伙买东西，我以前我是不是教过大家伙，首先你看这个配料表，然后看含量，然后你还要看产地，
1: 嗯，
0: 对吧？你看那个照片上面的产地写的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买水蛭素上那儿去买去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就这个地方你别说金边水蛭了，连普通的水蛭它都不产呐，你到网上查就知道了。这地方它根本它就不产水蛭，你更别说这个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了。
1: 哦，
0: 所以小雨，你想一想哈，你在一个根本不生产水蛭的地方，你去买水蛭素，那你说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1: 那不知道是什么呀？
0: 那吃了肯定没有效果呀。
1: 哎呦，你说这个阿姨呀、啊，她也没贪着小便宜，花了1800多块钱买一盒，那真是吃大亏了。
0: 首先呢，安徽阜阳太和县这个地方吧，它不但不产水蛭，它什么药材它都不产，它就不是一个药材的生产基地，那就是一个药品保健品的一个交易市场。
1: 哦，说白了就是一个市场大集呗。
0: 哎，对，一说市场都夸大了，就是一个大集。您的例子举得对，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啊，你要买到假冒伪劣滥竽充数的这个概率太高了，因为这地方它就多哈。 如果说呢，有人买过这个水蛭素这个产品。

0: 的话呢，我跟大伙讲，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包装盒上它的产地，产地是不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址非常重要，你得记住了，江西樟树，这叫原产地。
1: 哦，这买水之素呢，得看产地，那大家伙可得记住了。
2: 对，
0: 而且不仅要看这个包装上的产地，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每一盒水之素里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1: 啊。这水之素还有身份证？
0: 你刚我不说你不知道，对吧？
1: 嗯，
0: 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每一盒水之素里边用的是什么水质，这个水质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含量，它都必须要在说明书当中得标注了。在众多的水质素当中，你得记住了，唯一款能够被官方认可的临床中药级的药用水质素，只有金边水质，那也叫非牛质啊，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而它的这个原产地也只有一个，全国只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区，而其他的地方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1: 明白了，这个道地产区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你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的产区呢就在江西樟树这个地方，而且每一张说明书里边啊，它都有明确的这个身份证明的。
1: 那金边水质它的身份证上写什么呢？它也写姓名地址吗？
0: 那它和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它名字写的是非牛质啊，也是咱们说的这个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质，而且出生地址直接写的叫江西樟树。
1: 嗯，
0: 啊，而且还有更加精细的，就是每一颗含水质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活性不能低于多少个单位，你知道这个依据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最新版的中医药药典《中国药典》。
1: 哦。
0: 啊，它这个检测符合含量标准之后，就证明了你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质，而且这个报告是官方唯一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这不是杂牌。
1: 哦，好严格呀。
0: 这必须严格啊！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以前用过水质素，那现在呢可以拿出来看看产地是哪儿，那是不是江西的，是不是金边水质，也就是说是不是要非牛质，这说明书上有没有身份证，如果这些一样都没有的话，那你买的就是以次充好挂羊头卖狗肉的杂牌水质素。
1: 嗯，这些如果老师您不讲的话呀，我们还真不知道这里边的水还这么深呢。
0: 中药饮片自古以来它的水就很深，我不说了吗，同样的一大包黄芪里边它就能分出来三六九等啊，都是一包的，就我们讲一个娘胎里扒出来的，它就得分出来三六九等了，更何况这种高品质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贵系药材的这个水质素啊，我们一定得讲清楚，得跟大家伙儿说明白，因为金边水质和普通水质它完全是两回事儿。首先呢，这个水质它的药用价值最早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当中写的叫逐恶血，逐败血，节制之疾皆可除之，说的就是这个水质的药用价值。但是他说这个水质，他必须强调叫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别的水质那就不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这个药材了。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来个水质那就能够入了得了这个《神农本草经》的，只有金边水质，在水质身体两边各长着一条金色的镶边的才行。啊，那古代的这种镶金边的金边水质，那都是皇家御用的药材，哪怕说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年代，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质才是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
1: 嗯，所以说很多人也用水质，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说明他用的是不正宗的，不是金边水质。
0: 你看这一说问题就找到了，有的人买的根本不是入药的这个水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其他品种的水质啊，在这说明书上你能看到啊，属性叫做农副产品。
1: 哦，
0: 就小雨你把刚才你说的那个，就咱们这个辽宁这位女士给你发来那个照片，你再调出来，你看，你就看产品属性栏这写的什么，你现在看一眼。
1: 我看看哈，产品属性初级农产品，哎呦还真是农产品啊。
0: 我刚才我就扫了一眼了， 他就真的给你写的叫初级农产品，它根本不是什么，不是中药饮片。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是很明了了。最普通的水质，杂牌的水质做成的这个水质素，它充其量就被称之为叫农产品。
1: 明白。
0: 而真正的金边水质的产品叫非牛质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那你再看你这个初级的农产品，连高级的农产品它都算不上，那你说你吃的再多它能有啥效果？
1: 嗯，老师，我想起来我之前买过红参，我当中药饮片买的，可拿到包装一看啊，它上面写的也是什么高级农产品，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它怎么能是农产品呢？现在我是知道怎么回事了，感情啊是假冒伪劣的假药材。
0: 所以说呢，我为什么教大家伙说买这个水质素你得看说明书呢？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滥竽充数的太多了啊，这个水质素也太多了。咱不说水质素，就说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大家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啊，你现在超市里边各种牌子的五常大米都有，然后价格还挺贵的，10块钱一斤、20块钱一斤的都有。但是你想一想，你吃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吗？就五常就产那些大米，全国人民都在吃，啊，你想想，真的就能轮到你吗？啊，你有那个渠道吗？咱想一想，
1: 肯定是轮不到我呀。
0: 对呀，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你没有特殊渠道，你还花了不少的高价格的这个费用，你买的这个水质素，你吃了还没有效果，那就是正常的，因为咱自己都知道，咱没那个渠道，对吧？很多人说中医不行了，中药不行了，最后这个锅由谁背呀？由中医中药来背，我觉得这不对。
1: 嗯，但是今天呢，老师讲得很透彻，让我们明白了中医中药一直都是守护国人健康的法宝，而现如今啊，之所以给人一种不好用、没效果的感觉，完全是药材市场的乱象引起的。
0: 对。所以说前面呢，我说我要给中医中药我评个反啊，不是水质素不好，是你用的不对，你得买这个金边水质素才行。
1: 嗯，老师，您说的金边水质啊，我们记住了，可它制成的产品我们该怎么选呢？
0: 这个呢，我就不得不说呀，就是在江西的一家药企啊，这个药企的建厂人呢，创始人就特别有头脑。
1: 怎么了呢？
0: 当时啊，就刚刚改革开放，然后江西地区呢，相对比较偏远啊，还是比较落后的，然后交通呢也不发达，信息也比较落后，所以说呢，在江西呢有很多道地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金边水质，外地人不知道，也传不出去，啊，所以说呢，这家药企的创始人呢，他专门到了江西樟树这儿。就找他们县里的领导谈合作，然后帮他们县里边把这个金边水质制成成品，帮他们销售出去。
1: 哎呦，这太有头脑了。
0: 因为你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吧，这一下子拿到了金边水质第一手货源，然后在生产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这个金边水质做成的这个水质素之后啊，活性非常难以保存，就保质期一般就不到半年就失活了，6个月。
1: 那失活了怎么办呢？那怎么才能更好的让大家用到啊？
0: 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陈景谦，啊，他是生物学的专家，当时呢，就把国际上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就引进到他们厂里来了，就是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引到他们的厂子里来，帮助他们厂家实现了金边水质素活性能够长期保存的这个目的。
1: 嗯，
0: 然后最终呢就研制成了非牛质冻干粉，它这个保质期啊一下子就达到了3年之久。
1: 哎，老师您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陈景坚教授现在啊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专家组成员之一。
1: 嗨，难怪呢老师，当年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有人去跋山涉水的建厂，就是为了授权对金边水质的生产。那这个金边水质它到底牛在哪儿呢？
0: 世界医学史上啊，就小雨我告诉你哈，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的有公认的3大素。
1: 嗯。
0: 啊，第一个呢是胰岛素。第二个呢是青霉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金边水质素，啊，这是公认的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的三大素，啊，你看呢？前两天我们讲到了血栓斑块，我们讲到了痰湿蒸甲，啊，尤其是脑血管里边这个血栓斑块，它有几个特点、几个特性，你还记得吗？
1: 记着呀。血栓斑块容易落地生根，容易粘在血管壁上下不来，而且呢还专门往脑部的小血管里边钻。
0: 对，这脑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它就像长在阴暗处的苔藓一样啊，一旦落地生根了，它就紧紧的粘附在血管壁上，尤其是隐藏隐匿在那些细小复杂的毛细血管当中。那么这些血栓斑块在血管当中长年累月的逐渐的堆积越来越多了，那它的面积也就越来越大了，那堆积的厚度也就越来越厚了，最后慢慢的呢把你的这个脑血管给你堵得死死的，就像这苔藓在阴暗的地方啊，都是大片大片的长，无论多高的树多大块的地，到时候都被它覆盖了，你想撕下来清理的很难。所以现代医学它是怎么解决脑血栓、脑血管斑块的呢？它就是脑支架。
1: 嗯，
0: 哎，但是这个支架呀，只能支到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当中，小血管支架根本进不去，它也支不起来。那小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它里边同样还是堵得死死的。所以说，很多脑血管、脑血栓的患者在医院治完了，回家也照常吃药，甚至啊，你看很多人呢、啊，每个季节都得去输这个扩血管的针，打这个季节针。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没过两三年，同样还会再犯这个脑梗。那时间长了，慢慢的，我告诉你，它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了。
1: 哎，真是这样。老师，您说药也吃了，但是为什么人越吃这个病就越重呢？
0: 你看呢，哦，所以说呢，我们西医的治疗方法呢，就是用药，而更多的呢，依靠的是阿司匹林。那阿司匹林是干嘛的呢？抗凝的。什么叫抗凝的？就是好比啊，你血管当中有血栓斑块，它不是给你消除，而是把你整个的血栓和斑块给你打碎了，打碎了不让它聚集在一块儿的，那这叫抗凝。
1: 嗯，
0: 但是打碎的这些小的斑块和血栓还会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啊，所以说你的血栓还是在那儿呢，它一点也没少，只是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仅此而已。那咱们说这是真正的消灭我们的血栓斑块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其实你看，我从小我学中医，对于我从小学中医的人来讲，我都明白一个道理，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质素。
1: 哦，那金边水质它就能够消除斑块吗？
0: 当然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血管啊，就像我们身体里边的马路一样，血液那就是车流，当你这个马路车流过大了，血栓斑块形成了之后，你这个车流是不是就受阻了？它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了。而阿司匹林只是把这些车流给你分散开了，那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车辆更多的这个事实，时间久了还会有那么多车继续流到一起，造成什么堵塞了。那金边水质素不一样，它能够把我们这个血栓和斑块溶解成水，你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车流给它彻底的减少了，没那么多车在公路上行走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障碍物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流自然而然它就畅通了，它不是说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而是把固体的变成液体的，这是金边水质素目前无法被替代的一个根的原因。
1: 明白。那藏在暗处的小血管里的斑块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这很多人都问过啊，说把大血管的这种固体的血栓斑块给变成液体的了，那小血管啊藏匿起来的这个血栓斑块怎么办呢？那我告诉你，本身水质素啊它具有游走性，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说白了有滋阴的作用，更有提升我们人体阳气的作用，阳气变得充足了才能够除湿，才能够化瘀。这就好比在阳光的照射下，任何阴暗角落，哪怕是犄角旮旯藏的那些苔藓，阴暗地方的那些藏污纳垢的这些坏东西都无处遁形。所以说藏在小血管的一些血栓斑块就能够彻底通过我们生阳的方法把它给融化掉了。
1: 嗯，就好像暗处的苔藓最怕阳光照射，阳光一照呢它就会干枯化掉。
0: 对，一个道理。而且在江西当地医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所有的医院凡是治疗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往往不通过手术也不通过药物，人家就用这个金鳖水质素，西医西药人家都很少用。那他就除了用我们的传统的常规方法之外呀，就用这个医疗级的金鳖水质素，而且效果特别好。
1: 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跟着他们用肯定正确呀。
0: 没错，这就像咱们吃川菜一样，一定得跟那四川人吃才能吃到正宗的。
1: 对，
0: 所以说真正的金鳖水质素特别稀少，当地呢有些患者到医院呢，你在医院可以用，但是你想开点金鳖水质素，你说我带走还真不行，就一天就开一次，一次就给你一小瓶，这一小瓶啊就安泡啊，就是一天的量，多一天你还得再来开
1: 啊、哦，就是再稀缺也得用最好的。
0: 对，要用就一定要用最好的，要么咱就不用。就你想用水质素来解决血栓斑块正甲的问题，那一定要选择最好最道地的金鳖水质素。
1: 嗯，之前我们就讲了，千万不能够贪小便宜吃大亏，坑自己的健康那划不来呀。
0: 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教给大家伙怎么辨别真假药用级的水质素的方法。
1: 嗯，一是看产地，看产地是不是江西的金鳖水质素。
0: 二，看你是不是冻干技术啊。三，看说明书，看它有没有明确的产地，有没有含量指标。
1: 嗯，
0: 啊，对了，其实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当年在江西的医院呢，我经常见到过一些特殊的患者，印象特别深。有一个特殊的患者呢，他是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传承人，啊，特别有名。
1: 嗯，
0: 因为江西当地呢，对于这些老手艺人呢特别重视，所以说呢，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特别高。
1: 对，
0: 那他是唯一的传承人呢，那他要是没了，那这项技艺啊也就传承不下去了。但是老人家多少年前呢，得什么病了呢？得这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后来呢，头晕头疼、失眠多梦，慢慢的记忆力就开始减退了。尤其这个记忆力这个事儿啊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当我们见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吧，给他做这个脑 CT， 发现什么呢？脑萎缩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他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僵硬的。
1: 天哪，他可是非遗传承人啊。
0: 对呀，所以说呢，我们跟他聊天说话的时候，这半天没反应，反应还迟钝，你就得往非遗这块想了。
1: 哦，那他这个病挺严重啊。
0: 对呀，就原本呢，我们听他身边的这些老辈人讲说，原来呀，这老人是一特别开朗的人，后来呢，慢慢变得就沉默寡言了。然后看他走路的姿势啊，就那种小步小步挪的那种，就已经出现了迟缓的步伐了。
1: 那完了，刺绣这种精细的工作都做不了了。
0: 那没办法做了呀，唯一传承人，你说这种活都做不了了，是没法传承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专家当时也是好心，就跟他们当地的领导就说了，说在一线城市最好的医院我们是有关系的，可以帮老人家转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治疗。啊，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那是点头答应了，但是当时他们当地的领导直接给拒绝了。
1: 啊，直接拒绝了。
0: 嗯，
1: 非遗传承人要重点保护，那怎么好医院还不去呢？
0: 所以说呢，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呀。啊，他们那领导就说了，说你别看你们大城市来的专家啊，大城市的医院呐，什么这个医疗水平也高啊，但别的咱不敢比。你要说就比治疗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病，治疗这个痰湿症甲啊，他们自个儿的医院真比我们很多大城市的医院要强得多得多。
1: 啊，我知道了，他们有金鳖水质吗？
0: 没错，当时我们专家组也非常好奇，说这个金鳖水质我们只是听说过，但是对于临床治疗这个脑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它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咱并不清楚啊。于是呢，我们专家组成员整个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我们全程跟进来了。
1: 治疗脑血管病怎么着不得跟踪好几年啊？
0: 刚开始我们也是认为得好几年，结果你认为错了，只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年老人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个脑缺血、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症状一年就好了？
0: 你看到我说完你也不相信，难以想象对吧？
1: 对呀，
0: 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实话实说，老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一种明显的好转啊，但是细心的家属发现了，老人家这回回去了之后，把这个睡眠质量比以前强多了， 就不像以前睡那么十几二十分钟啊，然后又醒了。现在呢是

0: 整宿能睡个整宿的觉了。
1: 嗯，
0: 而且老人家这个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很多，就偶尔啊能够有笑容了。我这才一个月呀，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年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专家组成员都看到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0: 首先他能够自己慢慢走路了，手指头呢也灵活了不少啊，不需要家人的搀扶了。最主要的是记忆力恢复的特别明显，能够认出一些以前熟悉的人和事儿了。这个在原来是根本不行的啊，就现在用了金鳖水之素之后能认出来了，
1: 好转了，
0: 好转了。更让家人惊喜的是啊，他开始主动和家人交流了。那当然了，虽然交流这个话呀还不能说的太多，但是足以跟家人正常沟通了，就这一点让家人感到特别的欣慰。
1: 是啊，太好了，这变化也太大了。
0: 后来呢，一共治疗了一年的时间嘛，一年之后啊，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步履蹒跚的痴痴傻傻的这个老人了啊，他又开始变得开朗了。而且呢还能够继续的刺绣了，甚至连最精细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图案绣起来都完全没有问题
1: 啊，这手艺恢复了。
0: 让我们专家组更为诧异的是，老人除了常规基础治疗之外，他只用金鳊水之素
1: 哦，
0: 哪怕是咱们北京上海一些大型三甲医院里边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啊，都不可能恢复到他这个水平啊，就能够有一丁点的提升记忆力的这种作用，我们就讲话就不错了啊。但是呢你看人家当地的人小医院子就用金鳊水之素，这老人人家连手艺都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金鳊水之素不愧是世界公认的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呀。
1: 嗯，那亲爱的易老师，我们平台有没有可能引进这个金鳊水之素的渠道呢？
0: 好东西第一个想到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能不能给大家伙搞到，是吧？
1: 当然了，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第一不能贪小便宜，第二要保真，要用就用最好的。
0: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次呢我无论如何也得把它拿下来，因为这次呢水质素啊每一批的原材料它里边的含量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根据于这个水质今年的好坏，然后在说明书上再去给它标注，所以说这里边的水质素它的含量都不是固定的。而且近几年咱们专家组研究发现，就今年他们这批水质素是30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1: 哦，30年一月。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样板分析发现了今年用的这个金鳊水质它的药源是近30年来最好的，含量最高的一次，而且保质期还是3年。这就意味着这一批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水质素让我们赶上了，而且这批水质素不但有药用价值，甚至还有收藏价值。就现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团队呢正在和这个生产的厂家协商这个事儿，然后当然了人家肯定呢也不可能轻易的就答应我们，因为无论是现代的临床使用这个注射用的水质素，还是中医药饮片当中提到的水质，一定要用金鳊水质，所以说需求量太大了，我们还得跟那个厂家去协商。然后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好好的关注咱这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了。
1: 好的，那今天易老师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的好消息，我们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们就静候佳音。那有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鳊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 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主持人好，易老师好。我姓张。
0: 你好。
3: 我姓张，我今年是62岁。我这今天打电话过来，我就是想好好的那个问一问，就是我身上这些毛病怎么办？
0: 别着急，慢慢说啊。身体哪儿不舒服吧？你尽管说出来。
3: 哎，好。易老师。哎呀，我这毛病真是缠了我快4-5年了。我就是啥呢，就是整天呀，我感觉这个浑身都那个发沉的，这个四肢呢好像就是酸软没劲儿，还有这个胸口，哎呀，总是觉得好像是闷得慌似的。另外吧，这嗓子眼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感觉那个黏糊糊的，就好像是总有痰沾着似的，但是呢还咳不出来。一开始吧，我就以为这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湿气重哈。平时呢我就喝一些那个红豆薏米水呀，哎，就是吃一些那个祛湿的那个食材。但是吧，我也折腾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可以说一点起色都没有。后来还啥呢，又添毛病了，我就慢慢感觉到好像开始那个头晕头胀。早晨起来吧，我那个就是刚一起床的时候，我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还有呢就是，走路时间一长，我这个腿还发麻呢，然后偶尔的时候吧，还有这个心慌的现象突突，完了眼前还发黑，这是怎么整的呢？你说？
0: 我先问问你啊，就是平时吃饭胃口怎么样？肚子会不会胀？大便成型不成型？
3: 哎呀，您算问对了，我就是胃口特别差。吃一点东西我就感觉那个肚子胀得乎的，就是好像总觉得那个肚子里好像是堵得慌似的。这个大便呢，就是一大便就是好像就粘在那个马桶上，冲都费劲，不用刷子刷都刷不掉。完了前阵子我这不上医院，我说做个检查，我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完了医生吧，他说我那个血管里有那个斑块，还说我这个血脂偏高，还说我是还有那个轻微的那脑梗前兆，完了告诉我让我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你看我药吧，我吃了快2年了，这个期间呢，我也跟着那个小区邻居，就是买过那个不少那个市面上的那个水质素产品嘛。哎呀，我那个可真是前后我花了不少钱呢。但是我就觉得这些钱也是白花，我这些症状就不仅是没减轻，反而我感觉到就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是啥呢，我这个记性现在都变差了，而且就是反应也那个感觉那个变得特别慢。晚上吧，你说我睡觉也不行，就是睡着了也不踏实，完了反正就是睡，要不就睡不着，要不睡着睡得不踏实，反正整个人吧，我感觉这就是白天也是就是昏昏沉沉的。完了哎呀，反正怎么说，我就觉得怎么活得这么累呢，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完了我这不，我说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嘛，我这个到底这是啥问题呀？为啥你说这祛湿的这个药我也吃了，这药怎么吃了怎么都不管用呢？怎么回事呢？这是
0: 你看，你刚刚一直在说，我就一直在记啊，我也没有打断你。就结合你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你这个根本不是单纯的普通的湿气，而是痰湿聚集日久之后形成的这个征荚。也就是说，你血管长出斑块了，出现血栓前兆的这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征荚。首先呢，咱先把这两个词儿讲明白啊。收音机前呢，有同样症状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对照的听一听。就中医里讲啊，痰湿和大家日常理解的这个痰多不一样。你看这个脾虚的人，就脾虚体内湿气过重，它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痰凝。痰凝过多了，它就会形成征荚。征荚聚集了，它就会形成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像什么斑块，更严重的就是肿块。简单来说，咱们这个血管里头这个血栓呐、动脉斑块啊、体内淤积的肿块啊，在中医的范畴里边，它都属于征荚的这个范畴。
3: 原来是这样哈，我一直吧，我就以为我说这个只是那个湿气重哈，就没想到还形成这个征荚了。那个为啥我吃这个祛湿的东西没用，完了吃那个西药呀，还有买的那个水蛭素，就哎呀，我就感觉就不见效果呢，怎么回事呢？
0: 这就得从两方面来说了啊。首先先说这个湿气，普通的食疗祛湿的一些方法啊，作用呢大多停留在脾胃的这个表层，就只能化解浅表的湿气。可是你痰湿已经钻进血管了，已经钻进经络深处了，还凝结成了征荚斑块了，那普通的食材力量它就太弱了，就根本渗透不进去，自然的就起不到作用。然后再说你这个阿司匹林啊，还有之前买到的那个水蛭素啊，咱们逐一来分析啊。先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它的作用是抗凝的，原理就是把血管里大块的这个斑块血栓打碎了，不让它继续的聚集淤堵在大血管了，但它只是打散了，它不是清除了。原本整块的这个征荚斑块打成细小的碎块的，那些碎块碎渣的还留在血管里边，随着血液四处游走，钻进脑部四肢的细小血管当中，细小血管的通道窄，那这些碎块它就堵到里边了，那头晕手麻记忆减退的问题自然就反复出现了，这也是你常年吃药不见好转的一个核心原因，明白吧？
3: 可不是嘛，就是我身边就好几个老姐妹和我这个情况都那个一样，完了他们也是常年吃这个抗凝药，隔三差五的那还要去那个医院，说是那个输液疏通血管，我感觉也不行啊，回来好像好点了，但过一阵子吧，他那个毛病又犯了，所以大家就对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年龄的或者更大的都抽的不行。那啥，我之前不是就是买的那个水蛭素嘛，商家他也说就是说是能那个通血管，完了能化斑块。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吃了它就没啥效果呢。其实吧，你说我买的那个价格也不便宜。这是怎么说，这总不会也是买到假的了吧，怎么回事呢？
0: 你猜的没错，市面上九成以上的普通的水蛭素我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这也是我在节目里边反复提醒大家伙的一个重点。首先咱们要分清产地啊、品类还有产品的这个属性，这都是我们要分清的，就这三步是辨别真假药用水蛭素的一个关键。第一，咱们看产地，真正能入药的化解痰湿症假的药用水蛭，非牛蛭，也叫金边水蛭啊，它叫非牛蛭冻干粉，它的道地产区只有一个，你看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道地产区只有一个，叫江西樟树。因为这个地区的水土气候是得天独厚的，产出的金边水蛭它的药效是最足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看什么啊，看说明书上面这个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级的金边水蛭制成品之后，它属于冻干粉，它是临床认可的药用的品类。而很高价售卖的这个水蛭素，外包装上标注的是初级农产品，对大家一看属性知道了，普通的水蛭只能算作是农副产品，它没有经过规范的炮制提纯，药性微弱，根本达不到破血除瘀化解症假脾块的这个效果。你花再多的钱你吃了自然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就白费了。
3: 对，是。
0: 哎，那第三个呢，要看什么啊？看身。

0: 身份证了。正规的这个金鳖水质就靠我们的说明书，每一盒里边都会附带着啊，就是它的一个水质素的一个含量标准
1: 啊，
0: 就是说我们讲的抗凝血酶的标准是多少，国家标准是每一克里边要含有不少于100单位的。那你如果说每一克里边含有少于100单位的啊，或者是它写的总含量里边比如说几百单位的，你看这是不是每一克
1: 啊，
0: 如果这个标准不达标，你吃了还是没有用，明白了吧？
1: 哦，哦，是这样哈。我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我感觉一下子就那个透凉了。那尹老师，像我这种那个痰湿缠身、血管里长了那个正甲斑块的那个情况，我这个该怎么调理呢？你说吧，这个正宗的那个金鳖水质素和这个普通产品，哎，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呢？我们也整不清楚啊。
0: 咱们接着从痰湿正甲的角度来讲啊，
1: 哦、
0: 这个痰湿呢属于阴邪，它最喜欢藏匿在人体的经络、血管和阴暗的角落，尤其是脑部细小的血管啊，就像这个墙根底下的苔藓，扎根之后吧，紧紧的依附在血管壁上，它就越积越厚，慢慢的堵塞血管了。普通的药物、普通水质呢，药力走不到这些微细之处，自然的就没法根除病灶。而道地的金鳖水质自古以来就被记载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明确的标注着叫有逐恶血、散瘀血、消正甲的功效，也是中医公认的破血逐瘀之圣药。它和普通水质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药性独特，属于阴中之阳之物。那一方面呢，它能够深入血管肌里，把凝固的正甲皮块啊，还有陈旧的血栓直接给你溶解成液态的，它不是单纯的打碎，而是彻底清除，从根源上化解血管里边的淤积。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够补足人体阳气，阳气充足了，人体内的这个水湿痰浊就没有生存环境了，那从根源上就杜绝了痰湿再次生成啊。这就好比阴暗角落的苔藓遇上充足的阳光，自然就会慢慢的干枯消失啊，那血管深处的痰湿正甲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现代医学也证实了，金鳖水质富含高活性水质素，是天然的抗凝血酶，也是世界公认的三大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的三大素之一。
1: 哎呀，这个吧，我确实是不知道，这跟着您听节目真是长了不少知识了。
0: 你这样啊，在江西当地的医院呢，针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脑萎缩呀，就这类痰湿正甲引起的问题，临床首审的就是药用金鳖水质素。很多轻症患者不用手术、不用大量的西药，坚持使用就能够逐步的疏通血管、化解淤积呀。
1: 对对，哎呀，原来这个差距这么大呢哈。我之前呢就是只知道这个水质，说是能通血管。真是我就不懂，说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哈。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老师，我听邻居说，他说就算是买到了正宗的那个水质，他说放一段时间的话，那个药效也会流失，是这么回事吗？
0: 那是肯定的，因为新鲜的金鳖水质提纯成这个水质素后吧，活性物质特别容易失活啊，传统工艺下不到半年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而正规厂家采用的先进的冻干技术吧，也就是冻干粉工艺，完美它就锁住了金鳖水质的这个活性，让产品的保质期能够达到三年。咱们节目呢也正对接这一批金鳖水质素冻干粉。那它这一批的金鳖水质素冻干粉呢，是近30年来原料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一批。它的药效呢远超以往的批次，所以说这次是十分难得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吧，不仅这个血管里有斑块，完了痰湿重，睡眠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哈，我这先感觉都那个找上门了。哎呀，我这听您讲了这么多吧，我这现在说一想，真的我特别想试试这个正宗的那个金鳖水质素。因为啥？你看我身边吧，不少老姐妹都有和我一样的毛病，是血管堵啊，浑身发沉呐、啊，这个痰湿重啊，哎，大家都被这个正甲斑块那个折磨得睡不着啊，完了也走道还都走不稳呢，所以那个尹老师，像我那个这种情况，如果坚持那个使用这个正宗的金鳖水质素，身体是不是就能慢慢恢复啦？
0: 只要选择道地的原料，正规的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质自动干粉，你坚持调理，效果循序渐进。

0: 实实在在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真实的案例啊，之前我们专家组在江西张宿接触到一个非遗传承人，老人家因为脑部的痰湿症甲堆积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发展成了早期的这个老年痴呆，走路迟缓，手脚僵硬，反应迟钝啊，连赖以生存的这个刺绣手艺都没法完成了。当地的医院没有采用大型的手术和多种西药的叠加治疗，主要依靠的是金边水蛭素来调理。你调理第一个月，老人家就最先改善的就是睡眠啊，入睡安稳了，精神头也足了。半年之后，肢体麻木，行动迟缓，明显好转了啊，手指也变灵活了，也能认出来亲友了，主动交流了。坚持调理一年，脑部淤积的这个痰湿症甲逐步的化掉了，脑萎缩痴呆的症状基本恢复了，不仅行动自如，还能拿起针线完成刺绣了。就这个案例就充分说明了金边水蛭针对于血管内痰湿症甲脾块的这个调理作用是普通产品没法替代的，明白吧？
1: 嗯嗯，听完您说的这个我太受鼓舞了。哎呀，我们这些那个中老年朋友吧，最怕的就是这个血管堵，你说这脑子不好使，完了呢不仅自己遭罪，还给儿女添麻烦。之前吧也不懂得这个分辨真假，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然后还耽误了那个调理。这今天呢就是听完您讲的这个讲解呢，哎，总算是那个能分清了好坏了。太感谢易老师了，今天我感觉收获满满吧。嗯，把我这那个心里多年的疑惑都给我解开了。
0: 不用客气啊，能够帮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也很高兴。那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了，气血衰弱，最容易滋生啊痰湿，形成症甲脾块。完，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科学的调理，理性的选品，啊，守护好自己的心脑健康，这是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添负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嗯，对，您说的对。那咱们这个江西樟树的这个飞牛脂冻干粉，这个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买到呢？
0: 现在还是定不下来啊，你每天收听节目吧，有结果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
1: 哎，好的，那谢谢了易老师，谢谢咱们节目组。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脾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易老师啊，我呢这一身病吧，反正是都难受四五年了啊。也没少吃药，买的保健品呢也不见好。今天就是特意来问问您的。
0: 别着急，身体都哪儿不舒服跟我好好讲一讲。
4: 好的好的。我呢常年浑身发沉，四肢没力，这胸口老觉着闷，嗓子眼吧也是黏糊糊的，老有痰，我都以为是湿气重呢。 结果去医院检查，查出这个血管长斑块了，那血脂也偏高，还有轻微脑梗前兆。医生呢让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我就坚持吃了2年，还跟风买过不少水质素，前后花了有上万块钱。这症状呢反倒越来越重，记性也变差了，夜里还睡不好觉，老是失眠，所以呢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
0: 你这个不是普通的浅表的湿气，你这属于啊久湿生痰，痰湿淤积了形成的这个正甲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就属于正甲的范畴，在中医里边呢全属于正甲脾块啊。那普通的食疗啊只能化解表面的表层的湿气，渗透不到血管经络深处，自然它就没有用啊。你刚刚说你之前也买过水质素，那你肯定买到的就是次品，以次充好的。
4: 这我买的水质素这一盒都要1800多了，你说这价格也不便宜，它怎么就会是次品呢？
0: 这个价格高啊，它不代表药效它就能够达标啊。咱们说辨别正宗的药用的水质素，你得看3点。第一个，你要看产地啊，唯一道地药用的金边水质，它的原产地呢是江西樟树。啊，第二个呢，看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款的非牛制冻干粉啊，很多高价劣质的这个外包装都标注着叫初级农产品，那普通的水质它没经过提纯炮制，它的药力自然而然的就属于微弱的。而咱们这个你去看啊，它的这个属性写的是中药，中药饮片，所以说它告诉你叫真正的药用价值的水质素。第三个呢，就是附带的检测标准啊，每一盒水质素里边的说明书上都明确标注了它的水质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含量啊。你要结合这三点去判断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的，这三点缺一个那都不对，明白吧？
4: 哦，那正宗金边水质素和普通产品它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金边水质素啊，自古呢它就收录到神农本草经，是属于破血逐瘀的圣药，属于阴中至阳之物。一方面呢能够深入血管肌理，把硬化的斑块陈旧的血栓直接融成液体，那另一方面呢补足人体的阳气，从根源杜绝痰湿反复滋生，藏在毛细血管深处的这个淤堵啊，它也能给你清理干净。而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啊，金边水质素、胰岛素和青蒿素并称为改变人类医学进程的三大素。那江西本地医院里边的调理心脑血管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都会优先的使用它。轻症的患者都根本不需要大量的西药手术，坚持用水质素调理就可以逐步的疏通血管了。
4: 哦，听您这么说呀，我心里透亮了啊。我呢不仅血管有斑块，脑供血不足，睡眠差，这记忆力衰退，反正全占了啊。坚持用正宗冻干粉，那这些都能真的改善吗？
0: 其实现在呀，你这个思维反应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就脑神经这块受影响挺大的，你必须得马上的把咱这个金边水质素得用上啊。我可以告诉你，用不了一个月，你睡觉啊精神状态呀都会变得非常好，坚持一年，脑部正甲逐步化掉了，你这个精神马上的恢复了，思维反应呢语言表达都没问题，明白吧？
4: 哦，那真太好了啊。那这款江西樟树的非牛制冻干粉什么时候能订购呢？
0: 目前厂家的货源比较紧张啊，咱们团队正在协商供货的问题，你先持续收听节目，等到货到了第一时间会通知你，好不好？
4: 好好，那都太谢谢您了，易老师。今天终于解开我这多年的疑惑了啊。我呢一定会按时听节目等通知的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姐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现在啊网络真的是太发达了，在网上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我记得刚开始我母亲刚学会上网网购的时候，她发现在网上买的东西都比实体店便宜好多，然后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刚开始呢买一些锅碗瓢盆，后来买衣服，现在胆可大了，居然敢在网上买中药材了。
4: 一看这就是发现新大陆了，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在网上买锅碗瓢盆啊，买吃穿用度啊，这都可以。但你要说买中药材，那可不能就在网上贪图便宜了，咱得小心呢，你别买着假药，这个真得注意啊。
0: 是啊，我真怀疑他上当受骗了，他买那个枸杞，那也没长个枸杞样啊，他又大又红还圆。我说老妈呀，你这是买枸杞还是买樱桃啊？然后一泡水，那个水都可红可红了。我就跟我妈说，你这肯定是买到假的了。老师你说这个商家多可恨哈，中药材他都敢卖假的，胆儿也太大了。
4: 要不怎么说呢，这个市场经济它就是鱼龙混杂啊。小雨我跟你说实话哈，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网上购买到的这种劣质的药材那是屡见不鲜啊，很多人呢从网上买这个中药饮片呢，用了之后吧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大家伙就开始埋怨说咱们这个中药不好了，说这中药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0: 我说实话，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真得替咱们中医中药抱不平。不是说咱们中医中药才不起作用，是因为你还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假药。
1: 嗯，说的太对了，现在呀，假货太多。
0: 没错，

0: 常见的中药饮片，很多在网上卖的呢都已经是把这药效啊有效成分都提炼完成之后剩下来的这个黄芪和麦冬，它我们讲话叫药渣了，然后它再加工再在网上去售卖啊。你说它本身呢它就是黄芪和麦冬，但是我们很难分辨说它里边还有没有有效成分了，也就是说它的药性都已经提炼完了。
1: 那药效提炼完了再卖，那还有效果吗？
0: 你说这茶咱泡完了之后你再给它晒干了然后再卖，它还是茶吗？
1: 那肯定不是了。
0: 对呀、啊、它泡不出来东西了，它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没有，自然就没有效果了。那还有就是这个工序啊复杂点的，比如说这白术啊，白术呢我们应该是炮制要炒制之后啊才能用药的啊，结果呢这网上啊人家不给你生炒啊，人家也不怎么炒吧，就是直接用那个焦糖染色，就你一看跟炒过了一样，但实际上啊他压根他就没炒，他就直接拿出来卖了啊。还有就拿那便宜的毒蜈冒充当归，拿麻片当野生黄芪，还有拿这个桔梗啊，就东北吃那个狗宝咸菜，
1: 嗯，
0: 哎，把它当西洋参来卖。
1: 哎呦，拿狗宝咸菜当西洋参，我真是服了。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呀，这个中医大夫开的药方啊，我自己就买完药之后了，我熬制之后啊，哎，就怎么喝都不治病，怎么喝都不管用啊。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你买的那个药材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就尤其是在买这个中药饮片的时候，千万千万的你别贪小便宜，因为你贪了小便宜你吃的是大亏。
1: 对呀、啊、那老师，网上的药材咱不敢买，那实体店的药材是不是也有水货呀？
0: 你要说水货的肯定有，因为中药饮片呢自古以来它就分三六九等了。
1: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水蛭素，它对于溶栓去除斑块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昨天就有一个沈阳的李阿姨给我们打电话了，她呢就质疑了，她说水蛭素啊，我和我小区的邻居都用过，市面上各种品牌的水蛭素我们都没少吃，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个效果呀。
0: 其实吧，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贪图小便宜，然后你贪完便宜了之后吧，你买到的就不是货真价实的这个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你就肯定要吃大亏的。
1: 但是这个阿姨说她没贪便宜啊，她买的水蛭素不便宜，一盒要1800多呢。
0: 1800多一盒？
1: 对呀、啊、她给我们发照片了，我给你瞅瞅，你看。
0: 不看的啊，这个照片是吧？
1: 嗯。
0: 1000，哎呦嚯，这还真得是看仔细一点，我放大一点啊。不对呀、啊、小雨。
1: 嗯。
0: 你看那个产地啊，就首先那产地就不对啊、哦、咱们大家伙买东西，我以前我是不是教过大家伙，首先你看这个配料表，然后看含量，然后你还要看产地，
1: 嗯，
0: 对吧？你看那个照片上面的产地写的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买水蛭素上那儿去买去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就这个地方你别说金边水蛭了，连普通的水蛭它都不产呢，你到网上查就知道了，这地方呢根本它就不产水蛭，你更别说这个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了。
1: 哦，
0: 所以小雨你想一想哈，你在一个根本不生产水蛭的地方你去买水蛭素，那你说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1: 那不知道是什么呀，
0: 那吃了肯定没有效果呀。
1: 哎呦，你说这个阿姨啊，她也没贪着小便宜，花了1800多块钱买一盒，那真是吃大亏了。
0: 首先呢，安徽阜阳太和县这个地方吧，它不但不产水蛭，它什么药材它都不产，它就不是一个药材的生产基地，它就是一个，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啊，你要买到假冒伪劣滥竽充数的这个概率太高了，因为这地方它就多。如果说呢，有人买过这个水蛭素这个产品的话呢，我跟大伙讲，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包装盒上它的产地。产地是不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址非常重要，你得记住了，江西樟树，这叫原产地。
1: 哦，这买水蛭素呢得看产地，那大家伙可得记住了。
0: 对，而且不仅要看这个包装上的产地，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每一盒水蛭素里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1: 啊。这水蛭素还有身份证？
0: 你告我不说你不知道，对吧？
1: 嗯，
0: 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每一盒水蛭素里边用的是什么水蛭，

0: 这个水蛭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含量，它都必须要在说明书当中得标注了。在众多的水蛭素当中，你得记住了，唯一款能够被官方认可的临床中药级的药用水蛭素，只有金边水蛭，那也叫飞牛蛭啊，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而它的这个原产地也只有一个，全国只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区，而其他的地方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1: 明白了，这个道地产区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你真正的金边水蛭素的产区呢，就在江西樟树这个地方，而且每一张说明书里边啊，它都有明确的这个身份证明的。
1: 那金边水蛭它的身份证上写什么呢？它也写姓名地址吗？
0: 那它和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它名字写的是飞牛蛭啊，也是咱们说的这个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而且出生地址直接写的叫江西樟树。
1: 嗯
0: 啊，而且还有更加精细的，就是每一颗含水蛭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活性不能低于多少个单位。你知道这个依据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最新版的中医药药典《中国药典》。
1: 哦。
0: 啊，它这个检测符合含量标准之后，就证明了你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而且这个报告是官方唯一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蛭，这不是杂牌。
1: 哦，好严格呀。
0: 这必须严格。啊，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以前用过水蛭素，那现在呢可以拿出来看看产地是哪儿，那你买的就是以次充好挂羊头卖狗肉的杂牌水蛭素。
1: 嗯，这些如果老师您不讲的话呀，我们还真不知道这里边的水还这么深呢。
0: 中药饮片自古以来它的水就很深，我不说了吗？同样的一大包黄芪里边，它就能分出来三六九等啊，都是一包的，就我们讲一个娘胎里扒出来的，它就得分出来三六九等了，更何况这种高品质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贵系药材的这个水蛭素啊，那么一定得讲清楚，得跟大家伙也说明白，因为金边水蛭和普通水蛭它完全是两回事儿。首先呢，这个水蛭它的药用价值最早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当中写着叫逐恶血逐败血节制之疾皆可除之，说的就是这个水蛭的药用价值。但是他说这个水蛭他必须强调叫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蛭，别的水蛭那就不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这个药材了。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来个水蛭那就能够入了得了这个《神农本草经》的，只有金边水蛭在水蛭身体两边各长着一条金色的镶边的才行啊。那古代的这种镶金边的金边水蛭，那都是皇家御用的药材，哪怕说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年代，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蛭才是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蛭。
1: 嗯，所以说很多人也用水蛭，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说明他用的是不正宗的，不是金边水蛭。
0: 你看这一说，问题就找到了。有的人买的根本不是入药的这个水蛭。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其他品种的水蛭啊，在这说明书上你能看到。啊，属性叫做农副产品。
1: 哦，
0: 就小雨，你把刚才你说的那个，就咱们这个辽宁这位女士给你发来那个照片，你再调出来，你看，你就看产品属性栏这写的什么。你现在看一眼，
1: 我看看哈，产品属性初级农产品。哎呦，还真是农产品啊！
0: 我刚才我就扫了一眼了，他就真的给你写的叫初级农产品，它根本不是什么，不是中药饮片。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是很明了了。最普通的水蛭杂牌的水蛭做成的这个水蛭素，它充其量就被称之为叫农产品。
1: 明白。
0: 而真正的金边水蛭的产品叫飞牛蛭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那你再看你这个初级的农产品，连高级的农产品它都算不上，那你说你吃再多它能有啥效果？
1: 嗯，老师，我想起来我之前买过红参，我当中药饮片买的，可拿到包装一看啊，它上面写的也是什么高级农产品，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它怎么能是农产品呢？现在我是知道怎么回事了，感情啊是假冒伪劣的假药材。
0: 所以说呢，我为什么教大家伙说买这个水质素你得看说明书呢？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滥竽充数的太多了啊，这个水质素也太多了。咱不说水质素，就说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大家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啊，你现在超市里边各种牌子的五常大米都有，然后价格还挺贵的，10块钱一斤、20块钱一斤的都有。但是你想一想，你吃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吗？就五常就产那些大米，全国人民都在吃，啊，你想想，真的就能轮到米吗？啊，你有那个渠道吗？咱想一想，
1: 那肯定是轮不到我呀。
0: 对呀，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你没有特殊渠道，你还花了不少的高价格的这个费用，你买的这个水质素，你吃了还没有效果，那就是正常的，因为咱自己都知道，咱没那个渠道，对吧？很多人说中医不行了，中药不行了，最后这个锅由谁背呀？由中医中药来背，我觉得这不对。
1: 嗯，但是今天呢，老师讲得很透彻，让我们明白了中医中药一直都是守护国人健康的法宝，而现如今啊，之所以给人一种不好用、没效果的感觉，完全是药材市场的乱象引起的。
0: 对。所以说前面呢，我说我要给中医中药我评的法案啊，不是水质素不好，是你用的不对，你得买这个金边水质素才行。
1: 嗯，老师，您说的金边水质啊，我们记住了，可它制成的产品我们该怎么选呢？
0: 这个呢，我就不得不说呀，就是在江西的一家药企啊，这个药企的建厂人呢，创始人就特别有头脑。
1: 怎么了呢？
0: 当时啊，就刚刚改革开放，然后江西地区呢，相对比较偏远啊，还是比较落后的，然后交通呢也不发达，信息也比较落后，所以说呢，在江西呢有很多道地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金边水质，外地人不知道，也传不出去，啊，所以说呢，这家药企的创始人呢，他专门到了江西樟树这儿。就找他们县里的领导谈合作，然后帮他们县里边把这个金边水质制成成品，帮他们销售出去。
1: 哎呦，这太有头脑了。
0: 因为你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吧，这一下子拿到了金边水质第一手货源，然后在生产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这个金边水质做成的这个水质素之后啊，活性非常难以保存，就保质期一般就不到半年就失活了，6个月。
1: 那失活了怎么办呢？那怎么才能更好的让大家用到啊？
0: 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陈景谦，啊，他是生物学的专家，当时呢，就把国际上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就引进到他们厂里来了，就是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引到他们那厂子里来，帮助他们厂家实现了金边水质素活性能够长期保存的这个目的。
1: 嗯，
0: 然后最终呢就研制成了非牛制冻干粉，它这个保质期啊一下子就达到了3年之久。
1: 哎，老师您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陈景坚教授现在啊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专家组成员之一。
1: 嗨，难怪呢老师，当年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有人去跋山涉水的建厂，就是为了授权对金边水质的生产。那这个金边水质它到底牛在哪儿呢？
0: 世界医学史上啊，就小雨我告诉你哈，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的有公认的3大素。
1: 嗯。
0: 啊，第一个呢是胰岛素。第二个呢是青霉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金边水质素。啊，这是公认的改变人类，尤其是脑血管里边这个血栓斑块，它有几个特点，几个特性，你还记得吗？
1: 记着呀，血栓斑块容易落地生根，容易粘在血管壁上下不来，而且呢，还专门往脑部的小血管里边钻。
0: 对，这脑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它就像长在阴暗处的苔藓一样。啊，一旦落地生根了，它就紧紧地粘附在血管壁上，尤其是隐藏隐匿在那些细小复杂的毛细血管当中。那么这些血栓斑块在血管当中长年累月的逐渐的堆积越来越多了，那它的面积也就越来越大了，都是大片大片的长，无论多高的树多大块的地，到时候都被它覆盖了， 你想撕下来清理的很难，所以现代医学它是怎么解决脑血栓的？

0: 脑血管斑块的呢，它就是脑支架。
1: 嗯，
0: 哎，但是这个支架呀，只能支到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当中，小血管支架根本进不去，它也支不起来。那小血管这个血栓斑块，它里边同样还是堵得死死的，所以说很多脑血管脑血栓的患者在医院治完了，回家也照常吃药，甚至啊，你看很多人呢、啊，每个季节都得去输这个扩血管的针，打这个季节针。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没过两三年，同样还会再犯这个脑梗。那时间长了，慢慢的，我告诉你，它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了。
1: 哎，真是这样。老师，您说药也吃了，但是为什么人越吃这个病就越重呢？
0: 你看呢？哦，所以说呢，我们西医的治疗方法呢，就是用药，而更多的呢，依靠的是阿司匹林。那阿司匹林是干嘛的呢？抗凝的。什么叫抗凝的？就是好比啊，你血管当中有血栓斑块，它不是给你消除，而是把你整个的血栓和斑块给你打碎了，打碎了不让它聚集在一块儿了，那这叫抗凝。但是打碎的这些小的斑块和血栓还会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啊，所以说你的血栓还是在那儿的，它一点也没少，只是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仅此而已。那咱们说这是真正的消灭我们的血栓斑块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其实你看，我从小我学中医，对于我从小学中医的人来讲，我都明白一个道理，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质素。
1: 哦，那金边水质它就能够消除斑块吗？
0: 当然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血管啊，就像我们身体里边的马路一样，血液呢就是车流，当你这个马路车流过大了，血栓斑块形成了之后，你这个车流是不是就受阻了？它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了。而阿司匹林只是把这些车流给你分散开了，那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车辆更多的这个事实，时间久了还会有那么多车继续流到一起，造成什么堵塞了。那金边水质素不一样，它能够把我们这个血栓和斑块溶解成水，你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车流给它彻底的减少了，没那么多车在公路上行走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障碍物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流自然而然它就畅通了，它不是说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而是把固体的变成液体的，这是金边水质素目前无法被替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1: 明白。那藏在暗处的小血管里的斑块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这很多人都问过啊，说把大血管的这种固体的血栓斑块给变成液体的了，那小血管啊藏匿起来的这个血栓斑块怎么办呢？那我告诉你，本身水质素啊它具有游走性，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说白了有滋阴的作用，更有提升我们人体阳气的作用，阳气变得充足了才能够除湿，才能够化瘀。这就好比在阳光的照射下，任何阴暗角落，哪怕是犄角旮旯藏的那些苔藓，阴暗地方的那些藏污纳垢的这些坏东西都无处遁形，所以说藏在小血管的一些血栓斑块就能够彻底通过我们生阳的方法把它给融化掉。
1: 嗯，就好像暗处的苔藓最怕阳光照射，阳光一照呢它就会干枯化掉。
0: 对，一个道理。而且在江西当地医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所有的医院凡是治疗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常规方法之外呀，就用这个医疗级的金边水质素，而且效果特别好。
1: 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跟着他们用肯定正确呀。
0: 没错，这就像咱们吃川菜一样，一定得跟那四川人吃才能吃到正宗的。
1: 对，
0: 所以说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特别稀少，一小瓶，这一小瓶啊就安泡啊，就是一天的量，多一天你还得再来开
1: 啊、哦、就是再稀缺也得用最好的。
0: 对，要用就一定要用最好的，要么咱就不用。就你想用水质素来解决血栓斑块正甲的问题，那一定要选择最好最到底的金边水质素。
1: 嗯，之前我们就讲了，千万不能够贪小便宜吃大亏，坑自己的健康那划不来呀。
0: 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教给大家伙怎么辨别真假药用级的水质素的方法。
1: 嗯，一是看产地，看产地是不是江西的金边水质素。
0: 二，看你是不是冻干技术。啊，三，看说明书，看它有没有明确的产地，有没有含量指标。
1: 嗯。
0: 啊，对了，其实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当

0: 年在江西的医院呢，我经常见到过一些特殊的患者，印象特别深。有一个特殊的患者呢，他是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传承人啊，特别有名。因为江西当地呢，对于这些老手艺人呢特别重视，所以说呢，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特别高。
1: 对，
0: 那他是唯一的传承人呢，那他要是没了，那这项技艺啊也就传承不下去了。但是老，尤其这个记忆力这个事儿啊，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当我们见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吧，给他做这个脑 CT， 发现什么呢？脑萎缩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他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僵硬的。
1: 天哪，他可是非遗传承人啊。
0: 对呀，所以说呢，我们跟他聊天说话的时候，这半天没反应，反应还迟钝，你就得往非遗这块想了。
1: 那他这个病挺严重啊。
0: 对呀，就原本呢，我们听他身边的这些老辈人讲说，原来呀，这老人是一特别开朗的人，后来呢，慢慢变得就沉默寡言了，然后看他走路的姿势啊，就那种小步小步挪的那种，就已经出现了迟缓的步伐了。
1: 那完了，刺绣这种精细的工作都做不了了。
0: 那没办法做了呀，唯一传承人，你说这种活都做不了了，是没法传承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专家当时也是好心，就跟他们当地的领导就说了，说在一线城市最好的医院我们是有关系的，可以帮老人家转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治疗。啊，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那是点头答应了。但是当时他们当地的领导直接给拒绝了。
1: 啊，直接拒绝了。非遗传承人要重点保护，那怎么好医院还不去呢？
0: 所以说呢，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呀。啊，他们那领导就说了，说你别看你们大城市来的专家啊，大城市的医院呐、啊，什么这个医疗水平也高啊，但别的咱不敢比。你要说就比治疗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病，治疗这个痰湿症甲啊，他们自个儿的医院真比我们很多大城市的医院要强得多得多。
1: 啊，我知道了，他们有金边水质吗？
0: 没错，当时我们专家组也非常好奇。说这个金边水质我们只是听说过，但是对于临床治疗这个脑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它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咱并不清楚啊。于是呢，我们专家组成员整个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我们全程跟进来了。
1: 治疗脑血管病怎么着不得跟踪好几年啊？
0: 刚开始我们也是认为得好几年，结果你认为错了。只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年老人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个脑缺血、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症状一年就好了？
0: 你看到我说完你也不相信，难以想象对吧？
1: 对呀、啊。
0: 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实话实说，老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一种明显的好转啊。但是细心的家属发现了，老人家这回回去了之后，把这个睡眠质量比以前强多了，就不像以前睡那么十几二十分钟啊，然后又醒了。现在呢是整宿能睡个整宿的觉了。
1: 嗯，
0: 而且老人家这个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很多，就偶尔啊能够有笑容了。我这才一个月呀，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年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专家组成员都看到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0: 首先他能够自己慢慢走路了，手指头呢也灵活了不少。啊，不需要家人的搀扶了，最主要的是记忆力恢复的特别明显、能够认出一些以前熟悉的人和事儿了，这个在原来是根本不行的啊，就现在用了金边水质素之后能认出来了，
1: 好转了，
0: 好转了。更让家人惊喜的是啊，他开始主动和家人交流了。那当然了，虽然交流这个话呀还不能说的太多，但是足以跟一年的时间嘛，一年之后吧，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步履蹒跚的痴痴傻傻的这个老人了啊，他又开始变得开朗了，而且呢还能够继续的刺绣了，甚至连最精细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图案绣起来都完全没有问题
1: 啊，这手艺恢复了。
0: 让我们专家组更为诧异的是，老人除了常规基础治疗之外，他只用金边水质素。哪怕是咱们北京上海一些大型三甲医院里边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啊，都不可能恢复到他这个水平啊，就能够有一丁点的提升记忆力的这种作用，我们就讲世界公认的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呀、
1: 嗯。那亲爱的易老师，我们平台有没有可能引进这个金边水质？

0: 素的渠道呢？
1: 好东西第一个想到就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能不能给大家伙搞到，是吧？
0: 当然了，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第一不能贪小便宜，第二要保真，要用就用最好的。
1: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次呢，我无论如何也得把它拿下来，因为这次呢，水质素啊，每一批的原材料，它里边的含量都是不同的，因为它得根据于这个水质今年的好坏，然后在说明书上再去给它标注，所以说这里边的水质素它的含量都不是固定的，而且近几年咱们专家组研究发现，就今年他们这批水质素是30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0: 30年一遇。
1: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样板分析发现了，今年用的这个金边水质，它的药源是近30年来最好的，含量最高的一次，而且保质期还是3年。这就意味着这一批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水质素让我们赶上了，而且这批水质素不但有药用价值，甚至还有收藏价值。就现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团队呢，正在和这个生产的厂家协商这个事儿，然后当然了，人家肯定呢也不可能轻易的就答应我们，因为无论是现代的临床使用这个注射用的水质素，还是中医药饮片当中提到的水质。一定要用金边水质，所以说需求量太大了，我们还得跟那个厂家去协商。然后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好好的关注咱这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
0: 好的，那今天易老师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的好消息，我们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们就静候佳音。那有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
2: 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痹、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主持人好，易老师好。我姓张。
1: 哎，你好。
3: 我姓张，我今年是62岁。我这今天打电话过来，我就是想好好的那个问一问，就是我身上这些毛病怎么办？
1: 别着急，慢慢说啊。身体哪儿不舒服吧？你尽管说出来。
3: 哎，好。易老师。哎呀，我这毛病真是缠了我快4-5年了，我就是啥呢，就是整天呀，我感觉这个浑身都那个发沉的，这个四肢呢好像就是酸软没劲儿，还有这个胸口，哎呀，总是觉得好像是闷得慌似的，另外吧，这嗓子眼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感觉那个黏糊糊的，就好像是总有痰粘着似的，但是呢还咳不出来。一开始吧，我就以为这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湿气重哈。平时呢，我就喝一些那个红豆薏米水呀，哎，就是

0: 吃一些那个祛湿的那个食材，但是吧，我也折腾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可以说一点起色都没有。后来还啥呢？又添毛病了，我就慢慢感觉到，好像开始那个头晕头胀。早晨起来吧，我那个就是刚一起床的时候，我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还有呢，就是，走路时间一长，我这个腿还发麻呢。然后偶尔的时候吧，还有这个心慌的现象，突突，完了眼前还发黑，这是怎么整的呢？你说？
1: 哎，我先问问你啊，就是平时吃饭胃口怎么样？肚子会不会胀？大便成型不成型？
0: 哎呀，您算问对了，我就是胃口特别差，吃一点东西我就感觉那个肚子胀得乎的，就是好像总觉得那个肚子里好像是堵得慌似的。这个大便呢，就是一大便，就是好像就粘在那个马桶上，冲都费劲，不用刷子刷都刷不掉。完了，前阵子我这不上医院，我说做个检查，我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完了，医生吧，他说我那个血管里有那个斑块，还说我这个血脂偏高，还说我是还有那个轻微的那脑梗前兆。完了，告诉我让我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你看我药吧，我吃了快2年了。这个期间呢，我也跟着那个小区邻居，就是买过那个不少那个市面上的那个水质素产品嘛。哎呀，我那个可真是前后我花了不少钱呢。但是我就觉得这些钱也是白花，我这些症状就不仅是没减轻，反而我感觉到就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是啥呢？我这个记性现在都变差了，而且就是反应也那个，感觉那个变得特别慢。晚上吧，你说我睡觉也不行，就是睡着了也不踏实。完了，反正就是要不就睡不着，要不睡着睡得不踏实。反正整个人吧，我感觉这就是白天也是，就是昏昏沉沉的。完了。哎呀，反正怎么说，我就觉得怎么活得这么累呢？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完了，我这不我说我就是想问问伊老师嘛，我这个到底这是啥问题呀？为啥你说这祛湿的这个药我也吃了，这药怎么吃了怎么都不管用呢？怎么回事呢？这是。
1: 你看，你刚刚一直在说，我就一直在记啊，我也没有打断你。就结合你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你这个根本不是单纯的普通的湿气，而是痰湿聚集日久之后形成的这个蒸甲，也就是说，你血管长出斑块了，出现血栓前兆的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形成了什么？形成了痰凝，痰凝过多了，它就会形成蒸甲。蒸甲聚集了，它就会形成皮块，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像什么斑块，更严重的就是肿块，啊，简单来说，咱们这个血管里头这个血栓呐、动脉斑块啊、体内淤积的肿块啊，在中，
0: 想到还形成这个真假了，那个为啥我吃这个祛湿的东西没用？完了吃那个西药呀，还有买的那个水质素，就，哎呀，我就感觉这不见效果呢，怎么回事呢？
1: 这就得从两方面来说了。啊，首先先说这个湿气，普通的食疗了，已经钻进经络深处了，还凝结成了正甲斑块了。那普通的食材力量它就太弱了，就根本渗透不进去，自然它就起不到作用。然后再说你这个阿司匹林啊，还有之前买到的那个水质素啊，咱们逐一来分析啊。先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它的作用是它不是清除了。原本整块的这个正甲斑块打成细小的碎块的那些碎块碎渣的还留在血管里边，随着血液四处游走，钻进脑部四肢的细小血管当中。细小血管的通道窄，那这些碎块啊，它就堵到里边了。那头晕、手麻、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自然就反复出现了。这也是你常年吃药不见好转的一个核心原因，明白吧？
0: 哎呀，可不是嘛，就是我身边就好几个老姐妹和我这个情况都那个一样，完了她们也是常年吃这个抗凝药，隔三差五的那还要去那个医院，说是那个输液。哎，我们这个年龄的或者更大的都抽的不行，那啥，我之前不是就是买的那个水质素嘛，商家他也说就是说是能那个通血管，完了能化斑。

0: 块儿，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吃了它就没啥效果呢。其实吧，你说我买的那个价格也不便宜，哎呀，这是怎么说？这总不会也是买到假的了吧？怎么回事呢？
1: 哎呀，你猜的没错，市面上90%以上的普通的水质素啊，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啊。这也是我在节目里边反复提醒大家伙的一个重点。首先，咱们要分清产地、啊品类，还有产品的这个属性，这都是我们要分清的。就这三步是辨别真假药用水质素的一个关键。第一，咱们看产地，真正能入药的化解痰湿症假的药用水质，非牛至，也个金边水质。啊，它叫非牛至冻干粉，它的道地产区只有一个，你看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道地产区只有一个叫江西常熟，因为这个地区的水土气候是得天独厚的，产出的金边水质它的药效是最足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看什么啊？看说明书上面那个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级的金边水质制成品之后，它属于冻干粉。它是临床认可的药用的品类，啊，而很高价售卖的这个水质素，外包装上标注的是初级农产品。这个大家一看属性知道了，普通的水质只能算作是农副产品，它没有经过规范的炮制提纯，药性微弱，根本达不到破血除瘀、化解症假痞块的这个效果。啊，你花再多的钱，你吃了自然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就白费了。
0: 对，是。
1: 哎，那第三个呢，要看什么啊？看身份证了。正规的这个金鳖水质，就看我们的说明书，每一盒里边都会附带着啊，就是它的一个水质素的一个含量标准。啊，就是说我们讲的抗凝血酶的标准是多少？国家标准是每一克里边要含有不少。如果这个标准不达标，你吃了还是没有用，明白了吧？
0: 是这样哈。我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我感觉一下子就那个透亮了。那尹老师，像我这种那个痰湿缠身、血管里长了那个症假斑块的那个情况，我这个该怎么调理
1: 咱们接着从痰湿症假的角度来讲啊，这
0: 呢？
1: 个痰湿呢属于阴邪，它最喜欢藏匿在人体的经络、血管和阴暗的角落，尤其是脑部细小的血管啊，就像这个墙根底下的苔藓，扎根之后吧，紧紧的依附在血管壁上，它就越积越厚，慢慢的堵塞血管了。普通的药物、普通水质呢，药力走不到这些微细之处，自然的就没法根除病灶。而道地的金边水质自古以来就被记载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明确的标注着叫有逐恶血、散淤血、消症假的功效，也是中医公认的破血逐瘀之圣药。它和普通水质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药性独特，属于阴中之阳之物。啊，一方面呢，它能够深入血管肌里，把凝固的症假痞块啊，还有陈旧的血栓，直接给你溶解成液态的。它不是单纯的打碎，而是彻底清除，从根源上化解血了。那从根源上就杜绝了痰湿再次生成啊！这就好比阴暗角落的苔藓遇上充足的阳光，自然就会慢慢的干枯消失。啊，那血管深处的痰湿症假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现代医学也证实了，金边水质富含高活性水质素，是天然的抗凝血酶。
0: 跟着您听节目，真是长了不少知识了。
1: 你这样啊，在江西当地的医院呢，针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脑萎缩呀，就这一类痰湿症假引起的问题，临床首选的就是药用金鳖水质素。很多轻症患者不用手术，不用大量的西药，坚持使用就能够逐步的疏通血管，化解淤积呀。
0: 对对，哎呀，原来这个差距这么大呢，哈。我之前呢，就是只知道这个水质，说是能通血管儿，真是我就不懂说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哈。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老师，我听邻居说，他说就算是买到了正宗的那个水质，他说放一段时间的话，那个药效也会流失，是这么回事吗？
1: 那是肯定的，因为新鲜的金边水质提纯成这个水质素后吧，活性物质特别容易失活啊。传统工艺下不到半年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而正规厂家采用的先进的冻干技术吧，也就是冻干粉工艺，完美它就锁住了金边水质的这个活性，让产品的保质期能够达到3年。咱们节目呢也正对接这批金边水质素冻干粉。

0: 那他这个这一批的金砭石的肉冻干粉呢，是近30年来原料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一批，它的药效呢远超以往的批次，所以说这次是十分难得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吧，不仅这个血管里有斑块，完了痰湿重，睡眠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哈，我这些感觉都那个找上门了。哎呀，我这听您讲了这么多吧，我这现在所以想，真的我特别想试试这个正宗的那个金砭髓质素，因为啥？你看我身边吧，不少老姐妹都有和我一样的毛病，是血管堵啊，浑身发沉呐、啊，这个痰湿重啊，哎，大家都被这个正钾斑块那个折磨得睡不着啊。
0: 实实在在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真实的案例啊，之前我们专家组在江西张素接触到一个非遗传承人。老人家因为脑部的痰湿正钾堆积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发展成了早期的这个老年痴呆，走路迟缓、手脚僵硬、反应迟钝，啊，连赖以生存的这个刺绣手艺都没法完成了。当地的医院没有采用大型的手术和多种西药的叠加治疗，主要依靠的是金砭髓质素来调理。你调理第一个月，老人家就最先改善的就是睡眠，啊，入睡安稳了，精神头也足了。半年之后，肢体麻木、行动迟缓明显好转了，啊，手指也变灵活了，也能认出来亲友了，主动交流了。坚持调理一年，脑部淤积的这个痰湿正钾逐步的化掉了，脑萎缩、痴呆的症状基本恢复了，不仅行动自如，还能拿起针线完成刺绣了。就这个案例就充分说明了，金砭髓质针对于血管内痰湿正钾痞块的这个调理作用。
1: 最怕的就是这个血管堵。你说这脑子不好使，完了呢，不仅自己遭罪，还给儿女添麻烦。之前吧也不懂得这个分辨真假，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然后还耽误了那个调理。这今天呢，就是听完您讲的这个讲解呢，哎，总算是那个能分清了。
0: 能够帮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也很高兴。那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了，气血衰弱，最容易滋生啊痰湿，形成正钾痞块。完，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科学的调理，理性的选品，啊，守护好自己的心脑健康，这是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添负担的一个。但还是定不下来啊！你每天收听节目吧，有结果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
1: 哎，好的，还那谢谢了，易老师，谢谢咱们节目组。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砭髓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髓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砭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砭髓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您好。
0: 喂，您好。
4: 易老师啊，我呢这一身病吧，反正是都难受4-5年了啊，也没少吃药，买的保健品呢也不见好，今天就是特意来问问您的。
0: 别着急，身体都哪儿不舒服跟我好好讲。

0: 一讲。
1: 好的，好的。我呢，常年浑身发沉，四肢没力，这胸口老觉着闷，嗓子眼儿吧也是黏糊糊的，老有痰。我都以为是湿气重呢，结果去医院检查，查出这个血管长斑块了，那血脂也偏高，还有轻微脑梗前兆。医生呢，让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我就坚持吃了2年，还跟风买过不少水质素，前后花了有上万块钱。这症状呢，反倒越来越重，记性也变差了，夜里还睡不好觉，老是失眠，所以呢，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
0: 你这个不是普通的浅表的湿气，你这属于啊久湿生痰，痰湿淤积了形成的这个症甲，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就属于症甲的范畴，在中医里边呢全属于症甲脾块，啊，那普通的食疗啊只能化解表面的表层的湿气，渗透不到血管经络深处，自然它就没有用，啊，你刚刚说你之前也买过水蛭素。那你肯定买到的就是次品，以次充好的。
1: 这我买的水蛭素这一盒都要1800多了，你说这价格也不便宜，它怎么就会是次品呢？
0: 这个价格高啊，它不代表药效它就能够达标，啊，咱们说辨别正宗的药用的水蛭素，你得看三点。第一个，你要看产地，啊，唯一道地药用的金边水蛭，它的原产地呢是江西樟树。啊，第二个呢，看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款的非牛制冻干粉啊，很多高价劣质的这个外包装都标注着叫初级农产品，那普通的水质它没经过提纯炮制，它的药力自然而然的就属于微弱的。而咱们这个你去看，啊，它的这个属性写的是中药，中药饮片，所以说它告诉你叫真正的药用价值的水质素。第三个呢，就是附带的检测标准，啊，每一盒水质素里边的说明书上都明确标注了它的水质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含量，啊，你要结合这三点去判断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的，这三点缺一个那都不对，明白吧？
1: 那正宗金边水蛭素和普通产品，它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金边水蛭素啊，自古呢它就收录到《神农本草经》，是属于破血逐瘀的圣药，属于阴中至阳之物。一方面呢，能够深入血管肌理，把硬化的斑块、陈旧的血栓直接溶成液体；那另一方面呢，补足人体的阳气，从根源杜绝痰湿反复滋生，藏在毛细血管深处的这个淤堵啊，它也能给你清理干净。而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啊，金边水蛭素、胰岛素和青蒿素并称为改变人类医学进程的三大素。那江西本地医院里边的调理心脑血管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都会优先的使用它。轻症的患者都根本不需要大量的西药手术，坚持用水蛭素调理就可以逐步的疏通血管了。
1: 哦，听您这么说呀，我心里透亮了啊。我呢，不仅血管有斑块，脑供血不足。睡眠差，这记忆力衰退，反正全占了啊。坚持用正宗冻干粉，那这些都能真的改善吗？
0: 其实现在呀，你这个思维反应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就脑神经这块受影响挺大的。你必须得马上的把咱这个金边水蛭素得用上啊！我可以告诉你，用不了一个月，你睡觉啊、精神状态呀、都会变得非常好。坚持一年，脑部症甲逐步化掉了，你这个精神马上的恢复了，思维反应呢、语言表达都没问题，明白吧？
1: 那真太好了啊！那这款江西樟树的非牛制冻干粉。什么时候能订购呢？
0: 目前厂家的货源比较紧张啊，咱们团队正在协商供货的问题。你先持续收听节目，等到货到了，第一时间会通知你，好不好？
1: 好好，那都太谢谢您了，易老师。今天终于解开我这多年的疑惑了啊。我呢，一定会按时听节目，等通知的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

0: 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九天玄狐下八姑，真没想到，在日月山找着高天，闹了半天，他现在变成了日月教的教主，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啊！大头鬼房树安问老剑客，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下八姑也不隐瞒，当众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这玩意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呐。说的是声声血，字字泪啊。在场的人大部分人都受了感动。再看这高天，汗滴滴答答往下淌，身上就抖作一团了。等夏八姑说完了，高天腿一软，扑通给夏八姑跪下了。八姑啊，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个人呐。你今天怎么处置我都可以，你容我申诉肺腑。我也说几句，我呀，为什么这嗓子变成这样呢？上火烧的，甭提我这火有多大了，我这肠子都悔青了。实不相瞒，我为什么要走呢？我没有把你抛弃的心呢，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家还有老婆。前些时来个人给我捎信儿，说我老婆呀也想我想的要疯了，四外派人打听我的下落，我怕他找到咱家来怎么办呢？我想回去安顿安顿，一直修书把他修了就得了，修完了回来咱俩太太平平过日子。哎，我们家呀过的日子不景气，分文皆无了，我也没跟你商量，我把钱都带走了，我也想好了将来加倍奉还。可你要问我为什么不跟你商量商量，八姑你性如烈火，我敢说吗？我跟你一商量你能答应吗？我不敢呐，所以我背着你做了这种事情。回到家去之后，我跟我老婆商量，打算把她给休了，她是死活不干。我们俩做做实实干了几仗，后来她是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没两天是暴病而亡。八姑啊，你听明白了，我可没杀她，我也没使用毒计，是他自己病死的。我难过极了，把丧事草草的处理完了，我回去找你去了。结果回去一找扑空了，跟旁人打听说你已经不在了，我问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我实在找不着你，没办法，我又返回到绵阳。到家里头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女人来找过你。

我就知道是你呀、啊。这些人还告诉我，你发誓非把我杀了，要报仇雪恨。我就不敢再见你的面了，东躲西藏啊，混了这些年了。我偷着不知哭了有多少次，有时候把我毁的，我手拍胸脯的，顿足捶胸，大哭不止啊。把我，你对我的一片痴情，我不会忘的。别看这么多年了，我也没。

0: 心实意的给天顺王做事啊。我没想到八姑你能找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呐、啊。八姑，要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信也好，不信也罢，你随便处置吧。好啊，高天，既然如此，休怪姑奶奶手下无情，我到现在我还恨你呢。你接掌，轮掌要砸。如果高天躲闪或者开始还击，那夏八姑肯定下绝情。但高天呢，承认自己有罪，闭着眼伸着脖探着身子就等着挨打。故此夏八姑这掌在空中转了仨圈没落下来。房叔安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
1: 你等等，你等等。
0: 我说老剑客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既然教主一个劲儿承认自己有罪，一个劲儿说对不住你，你就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
1: 这
0: 夏八姑果然没舍得打，也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居然当众放声痛哭。高天一看有门啊，抱住夏八姑的双腿，八姑啊，这么说你饶了我了，你不忍心打我，说明你心里还有我啊。呸，高天啊，今天想叫我饶你也不难，我先问你一句话，你是真心认罪还是假的？
1: 真的。
0: 哦，真的。我叫你干什么你能干吗？
1: 能。
0: 你就是天我就是地呀、啊、你就是官我就是罪人呐、啊、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好，我要求你几件事你能做到吗？要能做到你就说能，不能也别勉强，我看看你真心悔罪还是假的。
1: 那你说，
0: 一，什么天顺王不天顺王的狗屁，赵一统算什么东西？他想推倒大宋的江山社稷，他想独霸天下，他利用你，拿你当傻小子使唤给他出力，是也不是？你跟他存在什么感情？你必须跟他断绝关系，不许保他，你同意吗？
1: 同意，
0: 我答应就是。好，第二点，你说你穿个大袍子挡着个脸，人不人鬼不鬼，有多别扭？什么日月教？狗屁，这就是邪教，你必须脱离日月教，另外还要解散日月教，我烦得慌。你原来什么样，现在还要变成什么样？八姑，实不相瞒，我脑门的这块烂肉啊，太烦人了，一是观之不雅，二一个我怕你把我找着，一眼把我认出来，所以呢，我挡个帘儿，一般人看不见。既然你不要我的命了，开脱了我的死罪，我还挡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废话少说，日月教的事儿怎么办？八姑，你放心，从今以后，我该什么样什么样。不但我不是日月教的，我还要解散日月教，恢复我本来的样子。你看行吗？还可以。第三，你身后那帮帮凶，什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三尺地灵魔陆坤，八臂哪吒罗霄，一气仙孔亮，绝命老人，绝命剑客等等等，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你得帮着徐良、白云瑞把他们都逮住，一块好饼也没有，你答应？
1: 我答应。
0: 哎呀，我要求什么你

答应什么？你不是勉强对付，你给我发个誓，要不然我不相信。八公，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天服心于你呀，我罪该万死。今天我认真悔过，你说的话就是圣旨，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嘴不对心，天诛地灭，临危不得善终，车压马踩，火烧水淹，什么恶报我全摊上，这回你信了不？瞎八姑一听这回乐了，哎，这倒可以，不过八姑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什么事儿都答应你了，从今以后咱别分开，别看是老夫老妻的了，我就图心跟你在一起，鞍前马后好好的服侍你，我认真的赎罪，你答应吗？没出息的货，老了老了还离不开女人，既然这样我也就答应了。哎呀，多谢八姑。大伙一听啊，肚肠的乐的都疼啊。哎，言归于好了，夏八姑告诉高天，事不宜迟，这不光是咱俩的事儿，还有日月山这么大一铺了，你应当把这事儿全给我摆平。哎哎哎，高天转身回头观看，再找卧佛昆仑僧等人是踪迹不见的。为什么？他们在这说话也没瞒着，也没背着，声音都挺高，昆仑僧等人听得真而切真呢。本来他们投靠日月教教主来的，现在这教主反盆了，投靠了开封府和夏八姑，还在这等着挨雷啊。要说真动上手，他们也未必怕，但是觉着人单势孤，所以昆仑僧跟众人稍微议论了几句，扬长而去，是不辞而别。再找他们找不着了，这高天把日月教的人都找来，首先传话把帽子摘了，衣服扒了，面罩去掉，告诉他们日月山有的是金银财宝，大有大份，小有小份，遣散了吧，该回家回家，该团聚团聚，从今以后日月教不复存在。当然都能打发走吗？留下几十名心腹人，其他的人一哄而散。这时候夏八姑领着高天来见白云瑞和徐良讲评，这一介绍皆大欢喜，这位原来的教主高天呢，一个劲儿的认错呀。讲评一看，事关就有私，这不是在公堂上的，看在夏八姑的份上，能了就把它了结了。所以蒋平代表开封府徐亮，四老爷你放心，祸是我身上引发的，我要负责到底，这几个人包在我身上，不好要我的命。大伙儿听着这还顺耳，大家言归于好，搀扶着受伤的几个人回转前厅，到了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高谈阔论。高天拿出最好的丹药给受伤的人医治，这些人也死不了，将养些日子就能康复，暂时住在日月山。说着话天光已经渐亮了，蒋平一想得回去见太子禀明一切经过，他不定多担心呢，所以呢，他把夏八姑、高天等人留到日月山上，率领着云瑞、徐良、小武艺、小四杰众位英雄回转太平庄。到了中午刚过，他们就进了家了。不进家还则罢了，等这一进屋，傻眼了。怎么傻眼了？一看在场的人全都蔫头耷拉脑，再往顶梁上看，
拴着条绳子。春月春光好，大爷手把绳套要上吊。

0: 其他的人把刀子也准备好了，准备抹脖子。四爷大吃一惊，这春秋四老想干什么呢？蒋平高喊了一声，我说老前辈，你吃饱了撑的，这怎么回事？春月春的也手一松，嘚儿啪掉下来。蒋平啊，徐良、云瑞，我们哥四个对不起你们呢，
1: 快说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要上吊？
0: 你们去攻打日月山，去帮助夏八姑，结果咱家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皇太子，他
1: 怎么了？
0: 皇太子丢了。
1: 哎呦我的个妈！这一句话就好像晴天一个霹雳，
0: 你说谁能不吃惊？房如安直拉响鼻，过来，他把春月的衣服给抓住了。我说老脏头子，临行之时我蒋四爷爷五路分兵，你们算一路，让你们看好家，保护好皇太子。你们四个老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打了保票了。说什么你们放心地去吧，家里交给我们了，万无一失。哎，这叫万无一失。我先问你，太子怎么丢的？赶紧说个清楚，我跟你玩不了。
2: 年轻的弟兄脑筋也蹦起多高来，一个个怒目而视。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四个老头全把脑袋低下了。春大爷没办法，他说，说完了，你骂的对，责怪的也对，容我把话说清楚，各位是这么回事。大伙儿一听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大伙儿走了，皇太子赵曙睡不着觉，说什么也睡不着，非要上日月山看热闹去。四老苦苦相劝，他就执意不听，最后把脸沉起来了。我是君，你们是臣，我说话就是圣旨，我说话就是命令，你们敢不听？我到那看看有什么不可呢？别忘了，我是抚远大将军王。四个老头没词儿了，最后捏着鼻子保着皇太子到了日月山。到这四老还劝呢，您了别上山，您就在山下溜达溜达，听听动静也就可以了。皇太子点头了，就在这山下树林边上来回的溜，溜着溜着，皇太子要方便，皇太子也得拉屎也得尿尿。四老点头说好，您甭上远地方去，进树林几步就可以。眼瞅着皇太子进了树林，四老在外头等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天光也就蒙蒙亮的时候，皇太子还没出来。后来四老也着了急了，进去一找，皇太子是踪迹不见，可把他们吓坏了。人虽然没了，树上有把匕首刀，刀上关着个纸条，他们把刀取下来，把这纸条拿回来了。回来一看，纸条上有四句话，看完他们傻眼了，干脆死了不，故此上吊的要上吊，抹脖子的要抹脖子。正这时候，蒋平大伙回来，春月春的爷脸红脖子粗，老泪纵横，把经过讲述一遍。蒋平没言语，他知道这老头不会说瞎话，这皇太子也是多事，你看什么热闹，让你守堆看家，你就老老实实看家得了呗。你要不挪窝，哪能出这事儿？ 因此说也不能光怪四老啊。
0: 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出这种事儿来？就在四老的眼皮底下把皇太子给劫持走了。徐良说话，老人家不必着急，这个事情咱们大家想办法。方才您说有把匕首刀还有个字桨在什么地方？
2: 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这一着急把这茬忘了。
0: 说着从怀里头把刀拿出来，这刀就是绿林人使用的拨门撬户那种小刀，没什么奇怪。这字简上写着四句话，大家围拢过来仔细观看，写的这个字儿歪歪扭扭，就是四句顺口溜上写。

飞震武林第一刀，五湖四海任逍遥，信手得来皇太子，气死开封种草包。大伙看完了，哇就炸了窝了，心说这谁呀、啊？唯独这第四句话，气死开封种草包，把我们可糟尽苦了，我们都成了草包了。你小子简直是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啊。大伙儿都说威震武林第一刀，五湖四海任逍遥，信手得来皇太子，气死开封种草包。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真得气死。大伙就炸了庙，先得安慰春秋四老。我说四位老前辈啊，你们也别上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慢说是你们哥四个，就是我们谁也免不了栽跟头。现在的办法是心得往一块想，劲儿得往一起使。我四位老前辈啊，且莫担心好吗？千万别走这邪道。徐良也劝，白云瑞也劝，本来嘛，人家又不是官人，又没吃俸禄，人家纯属帮忙，不能落一顿埋怨，落一身不是。这四老是千恩万谢呀。接下来大家坐在一起研究办法呀，无论如何得把皇太子请回来呀，还得想办法捉拿罪犯。大海茫茫，上哪儿找这罪犯去？谁知皇太子落到什么地方？因此大伙儿急坏了。房叔安说，我说干长孙爷，我看这样好不？现在咱们头脑发胀，理不出头绪来了，我拿这字简赶奔日月山，见见夏八公夏老剑客，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能不能出个点子。哎，大伙说对，就这样叫方叔安拿着字简赶奔日月山。书说简短，见着夏八姑之后，方叔安把大腿一拍，老剑客呀，现在你们旧情人团聚，欢天喜地，我们可做了别子了啊。夏八姑就一愣，猴崽子，你说的什么呀？好好说说。是这么回事，方叔安把经过讲述一遍。高天也愣了，夏八姑也愣了，有这种事儿？把字典拿来我看看。房叔安双手往上一递，夏八姑接过来仔细观看，看完琢磨了一会儿，这不很清楚？什么事儿清楚？哎，这第一句威震武林第一刀什么意思？此人肯定使刀，肯定有名望有本事，威震武林头一个使刀的。那你们从这上头下功夫，把他找着不就好办了？哎，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那老人家您说这使刀的头一把他能是谁？我想想啊，哎，想起来了，离这300里有一座天水镇，归永宁县管。天水镇住着一个人，就是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盖天成是神刀门的总门长，使刀占着一绝，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刀。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了，他自己报了号了，你们怎么不找他去问一问去？哎，对呀，您的这一句话点醒我们梦中人呢。对对对，老蒋哥，
您先休息啊，我马上赶回去。夏八姑就说，现在我的日月山也没什么事儿了，如有用我之处，尽早打招呼，是呢，少不了您了。方叔安一阵风回到太平庄，进门就吵吵，有眉目了，有眉目了，啪，大伙围拢上来。蒋平就问怎么样，哎呀，还得说夏老剑客，你看他虽然是半疯啊，他要明白的时候是比谁都明白。他说了这头一句话，威震武林第一刀，没有旁人，那就是永宁县天水镇神刀门的总门长盖天成，蒙们他就是罪犯，皇太子肯定在他手上。哦，对呀，

把大家全提醒了。徐良摇摇头，我看不见的，我认识这个人，盖天成盖大侠，那是正人君子，他怎么平白无故能劫走皇太子呢？白云瑞冷笑了一声，三哥，您这人太厚道了，您呢不能拿你比旁人，别忘了人心叵测，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人都是有变化的，他怎么就不能干呢？万一他贪图名利，干了这种事儿，怎么办呢？蒋平说："这样吧，咱是有病乱投医，不妨啊，赶奔天水镇，拜会拜会盖天成。到那一看，咱就清楚了，是他干的。咱当场缉拿罪犯，请回皇太子，不是他干的，他使刀的，结交的又广。"哎，咱就问问他，使刀的有没有叫第一刀的？咱不就有线索了吗？我看不妨去一趟。哎，这倒是个办法，大家一致通过。蒋平琢磨琢磨，我看这么办吧，梁子，你领着弟兄们留下，家里不能没人呐，啊，你处理后事，我呢带着云瑞，还有小四杰弟兄，我们先去。房主安一听，那还有我呢，我也得跟着。对了，你也跟着。另外，高亮你也跟着，啊，大勇你也跟着。徐良点头，好了，老人家，我听信儿。如果有了眉目，速报我知，那你放心吧，离开你玩不了活。徐良领着大部分人看家。翻江出蒋平带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房树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小元霸鲁世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带着丁大勇、高亮等等众人，老少十一位，骑了11匹快马，带着自检起身赶奔永宁县天水镇。这可不是近道，好几百里呀。路上鸡等一进镇子一看，好家伙，好大的天水镇，能有好几千户人家，好几趟大街，他们还没来过，到这还得打听，所以一个个甩镫下马，牵着马在街上走。这街上的人呢，来来往往，要说拥挤不动啊，那叫过分，反正人是不断面。蒋平呢就打听，喂，这位老弟借光啊，好说您了，什么事儿？我这天水镇有位神刀门的门长，姓盖呀，盖天成盖大侠，是不是在镇上住？太是了。借问一声，他家在哪儿？我们是远路的朋友，来看他来了。哎，往前走，直接奔东，到十字路口，往南拐，拐过去，走10步远，有个大门楼，那就是老盖家。多谢多谢多谢。蒋平一琢磨，不远了。我们来拜会人家来了，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贼呀？就得先到了门前一看，好阔气，卧砖到顶的大墙，起脊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青石头台阶，门开着呢，有个仆人拿着扫帚正扫着门前。蒋平众人这一来，这人就发现了，拿着扫帚发愣，四爷众人把马匹拴到旁边，蒋平迈步过来，一抱拳，老弟请了。哦，你有事？借问一声，这是老盖家吗？是盖大侠的家吗？哦，不错呀，您是？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在下姓蒋，我叫蒋四，这位姓白，叫白云瑞呀，特来拜会大侠。他在家吗？
哎呀，您来的真不巧，我们主人、少主人都不在家。哦，出远门了？还是没出远门，就是郊外呀、啊，东关有个朋友今天请客，把他们爷儿俩请去了。哎，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今天肯定回来吗？今天肯定是回来。那早晚之说，那好吧。我们呢，送了点薄礼，不成敬意，麻烦您先替我们收下，转给老侠客。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回来再来拜望。哎呀，这能收吗？我们主人有话，不能随便收旁人的礼。哎，分。

0: 谁呀？我们交情不薄啊，你就收下吧。没错，哎，一会儿我们再回来。说了几句客气话，蒋平众人牵着马离开老盖家，又走到十字街。云瑞就问四大爷，咱下一步怎么办？
1: 那还用问吗？找座店房先休息呗，等着。
0: 他们找了一座李家老店，包了三间房，这就是随便躺着坐着休息休息，好有个立足之地呀。伙计把水沏上来，大家静静面，烫烫脚，在这谈论着，估计这问题不大。老头又没出远门，一会儿就能回来。等了一会儿，叫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再去看看。俩人去了半天回来了。四爷，人家父子还没回来呢，
1: 那咱再等，不见着是不能走啊。
0: 蒋平待着也难受，连日来也太乏累了，四爷躺在床上就睡了。白云瑞在那喝着水一言不发，其他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各想各的心事。房树安呢是好动不好静的人，一瞅这德行，在屋待着实在难受。我说老叔啊，您先喝水，我到街上先溜一圈去。白云瑞一琢磨，可不是呗，在这干耗着干嘛呀，溜溜吧。说完呢，早去早回，别耽误事儿。那您放心，我是那个人。房树安前脚刚一出店门，后边跟来俩人，一个是丁大勇，一个是高亮。
1: 方爷，方爷，等等等。
0: 房树安回头看看，什么事儿？
1: 方爷，你一个人多没意思，我们陪着你去得了。
0: 那行，哎呀，你们既然愿意去，早打招呼，走走走，咱结伴而行。这俩人都喜欢房树安，在他们眼里，房树安实在是了不起，尤其这人非常风趣，跟他在一起说话啊，谈心呢，叫人听着那么顺耳，所以他们陪着房树安上了街，三个人说说笑笑，搭搭个个，就走在这十字街。哎呀，一看哪有热闹呢，就是磨蹭时候呗，找了半天没有热闹地方。后来多少乏累点了，抬头一看，有一座小茶馆，仨人进了茶馆了，要了壶茶，摆了四个碟，瓜子糖块花生，连喝水再蘸着嘴，在这磨蹭时间。仨人把窗户坐下了，这二位就问方爷，您这么看皇太子能在老盖家吗？
1: 是啊，
0: 您看他是贼吗？
1: 难说呀，难说呀，
0: 现在十成占着八成不像，那盖天城不能干那种事儿，有两成又像。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神刀，神刀门的门长啊，你自检上头句话不说，威震武林第一刀，能见了面之后是便知分晓啊。
1: 可也是，
0: 三个人又谈了点旁的，正在这时候往窗户外头一看，来个老头领着俩孩子。哎呀，这三个人是背包罗伞呐、啊、另外这老头还牵着俩小猴，这俩小猴眼睛倍儿亮，特别活泼可爱，脖子上有皮套，哎，有钢链，老头牵着转来转去，就到这茶馆的前边了。闹了半天，茶馆的前头是个小广场，能容纳百十来号人吧。这老头左右学嘛学嘛，觉着这是块风水宝地，靠着一边站住了，跟那俩孩子说，孩儿啊，你们俩看看这地方怎么样。这俩孩子一男一女，看这样都在十岁左右，长得都挺好看，别看衣服破旧，长得肉皮细嫩，
1: 一眼就看出来都聪明伶俐。那小男孩说话：“爷爷，我瞧这地方可以。”小女孩也说：“爷爷，就在这儿吧，我们走的腿都疼了。”“行行行行，就在这儿吧。”这老头是个罗锅，那脸恨不能都贴到地皮上，穿的这衣服也不怎么样，肩头上还有补丁，腰里扎着带子，满脸皱纹，一把花白胡啊，看得出来这是流落风尘和江湖的人，坎坷不平啊，饱经风霜才这个样子。这老头靠着墙站住，把包放下来，然后把包解开，从里面拿出一面铜锣，又把锣锤拿出来，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敲不上了。这一敲吧，走路的人都不走了，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眨眼间就凑了六七十号，大伙围了个圈儿，看看老头为什么敲锣。有人驻足观看这俩猴，老头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把锣放下，冲着四外一抱拳：“乡亲们，乡亲们，在下是外乡人呐，初次来到贵宝地，带着我的小孙孙和小孙女，干什么呢？耍猴来了。”实不相瞒呐，我的家乡遭了旱灾了，庄稼颗粒不收，您说怎么办？我们只好背井离乡，在外头打把式卖艺，另外呢耍耍猴子，向您乞讨两个钱儿，勉强糊口。乡亲们，既然咱见了面了，这就是人缘，希望乡亲们站脚助威，您捧场，练得好了呢，您带着方便钱就赏个一文两文的，没带钱呢，您只当看个哈哈笑，说您发了善心了，觉着我们爷儿仨可怜，多给我们几个，我感恩不尽呢。我这嘴也挺笨，比棉裤腰也强不多少，咱长话短说，说练就练啊，乡亲们，我们爷仨可献丑了啊。孩儿啊，你先练趟拳压压场子。那小男孩闻听就蹦过来了，是爷爷，小孩长得挺水灵。往下一杀身，叭就一个虎步，紧跟着小拳头一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五花拳。哎，练得真不错，真有几个给叫好的。第二场，小女孩小男孩对打，这小丫头比那小男孩还利索，小哥俩打的这个利索劲儿就甭提了，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练，一片掌声啊！就这样，有人在兜里头掏钱，哗哗往里扔，这钱呢还真就不少。老头一看，眉飞色舞，我谢谢，我谢谢各位，我谢谢了。说着拿这锣呀，就敛这钱，敛的还真不少。老头高兴，转回身。把锣放下了，你们俩过来也歇歇歇歇啊，让咱这猴练一练。开始一个猴练，后来俩猴练，俩猴也会对打。哎呀，精彩呀、啊！围观的人高声喝彩，掌声雷动，又给了一阵钱。老头表示了谢意之后，把这钱都收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外头一阵大乱，啥人？啥人？老百姓回头一看啊，左右分开，从外头进来七八个，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真是身高过丈，跟半截子黑塔相似，扫帚眉大眼睛，五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子茬，穿青挂皂，说话的声音十分响亮，他虎着个脸来到老头近前，看了两眼，又看看那俩孩子，又瞅着地上的钱，黑大个这才说话，老头你找死。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又是一个周六的早晨，一大早上空气还是挺清新的，挺清凉的啊，一点也不热也不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哎，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哪位我们的听友，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啊，一早上呢就开始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给大家问候了。今天呢，我们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早上八点到晚上二十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临海是31度。那么今天晚上到明早的八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北镇临海的温度是21度。那今天呢，我们的最高气温是32度啊，还是非常热的一天，大家还是做好防暑的工作。

啊，看到风起云涌就发来信息了哈，主持人周末快乐呀！这大早上不让人睡觉啊，七八十岁的老爷子老太太5点就来了啊，说有人带他们去旅游，这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这倒是啊，所以说我们还要提醒我们的长辈，家里边有上了年纪的大叔大妈的，还是要提醒他们一下啊，关于比如说到哪儿去买点啥，赠点啥。啊，这些东西呢还是要注意。那么雷也发来了信息啊，今天呢想听叶振棠的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那么在播放这首歌之前啊，我们还是先把一首来自毛阿敏的歌曲《渴望》送给大家。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刚我们听到一首那英的《出卖》啊，磊发来的信息说今天想要听到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倒》，因为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纪念日。嗯，没错，今天是2026的815，我们中华儿女啊，继续努力。接下来，《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大家。

0: 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停，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画，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
1: 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锦医网2025D06120025号。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闯了祸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忙，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
1: 五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

0: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1: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请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1: 北京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

0: 原作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
2: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东方华鼎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